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零星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暑假将至，市民的出入境需求是迎来了一波小高潮。自2023年起呢，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暑期的前夕是开设了夜间办证专场。今年进一步的拓展业务，首推出入境证件、居民身份证两证联办，方便市民出行。在浦东公安分局张江出入境接待大厅内，前来参加夜间办证专场的市民发现，出入境窗口旁同步开设了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这是出入境管理部门连续4年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以来，首次实现出入境证件、居民身份证两证联办，真正让市民跑一次办两事。
2: 小朋友的办证已经结束了，这个是领取回执，领取回执，下次凭这个来到我们这里领取身份证，大概是7个工作日。
0: 前后不到10分钟，林女士一家就带着女儿完成了从拍照、相关信息填报、指纹录入等一系列办证手续。
3: 非常快，而且很方便嘛，而且不用预约，正好就是我们的那个港澳通行证到期了嘛，然后就想来换证，然后顺便小朋友出去旅游有身份证的话比较方便，所以就过来一起办身份证了。
0: 自6月6日起，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每周最后一个受理接待日的17点至20点轮动布点，分批推出夜间办证专场，以应对暑期前办证高峰。东方卫视记者陆毅上海报道。
1: 这个周末开始，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启用智能通关。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自助通道全面实现刷脸通关。
0: 在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周五起开始应用人脸识别通关，无需出示证件。
4: 咁我哋嘅設備咧就會讀取面容嘅信息，咁核對成功之後咧就會打開第一對閘門噶啦。
5: 第一次同意咗之後就 OK 嘅啦，係啊，方便。不過都要全身帶嘅，因為有時萬一失靈啊乜嘢，咁你都有證件過關可以行人工啊嘛。
0: 14至17岁未成年人在辦理人臉識別通關時，則需要取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同意。连同横琴口岸在内，目前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自助通道都可以使用刷脸通关。警方称，横琴口岸智能通关的登记人数已超31万，青茂及港珠澳大桥口岸自5月中试行至今，累计有18万人登记，且使用人次还在持续增长。
6: 年满14周岁、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内地居民，而需要在任意一条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智能通关之后，就可以在我们3个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去使用查验通关。
0: 警方提醒，刷脸通关的市民游客仍然需要携带实体证件，以便在必要时接受核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周举办军营开放活动。这个周末开放的是石岗和新围军营，供预约市民免费参观。
8: 直升机在空中列阵，示范超低空飞行及悬停等动作，又模拟快速兵力输送。军营开放活动吸引大批香港市民来到现场，不少都是一家老小。
9: 今日的风咧系比较唔稳定嘅，低空风切变系比较多，对我哋整体嘅飞行操作咧系带嚟咗一定嘅挑战。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
10: 香港市民还是非常热情的，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青少年，这个他们的这种热情也是我们这个完成工作的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
8: 除了直升机表演，现场还有无人机、刺杀操、军乐队和枪械仪仗表演等。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多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越车南下，下月将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预约人数远超限额，希望香港界做好配套。他还表示，政策实施至今只有零星违规个案，整体运作畅顺。
1: 越车南下，7月25日起将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名额则倍增到200个。香港特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预约入境的车辆申请已超过15000宗，超额3倍，其中60%来自新增城市。
2: 咁嚟紧咧，我哋都会用呢一啲嘅数据，同埋由啲佢哋嘅我哋嘅调查所得咧，就希望同业界进一步去推广，鼓励咧佢哋自驾游嘅时候嚟到香港咧，就系留宿同埋系消费，最好系购物啦，去食嘢啊，或者去啲景点啊咁。咁所以喺酒店嗰度咧，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啲套房。咁啊，增加佢哋嗰個喺留港消費同埋住宿，咁亦都係會帶嚟一啲比較高端嘅消費嘅客群嘅。
1: 越车南下实施半年来，有超过6700车次入境香港市区，整体运作畅顺。对于近期有怀疑跨境私家车司机行车时违规，陈美宝表示，警方已跟进相关个案。
2: 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个案咧都系比较零星嘅。咁我哋都有一个既定嘅程序啦，同埋个机制啦。会如果系查得到佢系违反咗嗰个管理办法嘅行政规定，或者系违反咗啲法律嘅规定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嗰度咧。可能如果个情况系严重，我哋会暂停佢嘅入境呢一个越车南下嘅资格，直至到咧系个事情咧系跟进完毕、调查完毕。
1: 陈美宝还表示，在进一步扩展越车南下的同时，会在车辆查验阶段向内地司机教导香港道路交通等信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高考和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的升温。随着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加码升级，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销售量明显的上升。
4: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5: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4: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
6: 前面答应过他的嘛，所以说正好过来看一下。那现在机子嘛，各方面的东西也比较丰富嘛，那刚刚看了这款新款的，感觉也还不错。
4: 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7: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大概也是增长了，大概有25%这样的一个情况。
8: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0: 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那么电脑市场整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采访。
9: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万元。
10: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9: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万元以上。
11: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12: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0: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1: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3: 高考落幕，各大驾校都迎来了暑期的学车热潮，年满18周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成为了学车的主力军。在清远市区一家驾校训练场内，不少学员正在进行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等项目训练。学员中大部分都是高考毕业生。
4: 因为这里比较离我家比较近，然后我刚刚高考完嘛，我想着趁现在放假期间我学一项技能，这样顺便到时学完之后可以出去玩嘛。
5: 大学之后因为学业也比较多嘛，肯定是暑假有时间来练车呀。
3: 据驾校方介绍，每年高考结束后，驾校都会迎来学车高峰，新增学员中学生群体占比超过60%。那么暑期2个多月能否顺利拿证呢？驾校教练表示，只要合理安排训练，大多数考生都能够在开学前完成考试并取得驾驶证。
6: 一般从笔试合格开始计，就自动波就40天左右，手动波就50天左右，但是要他们要勤力一点来学车，即保证你每个科目都一次性可以考试合格。
7: 晚风逐浪，鱼灯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策略，各地的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了越来越多的都市人解压放松的微度假新模式。白天前行忙碌，夜晚向海寻鲜。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附近呢，藏着这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您看我身旁这艘船啊，7-8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鱿鱼。老船长，
8: 哎，依然好，
7: 你好，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钻上一串一串上，
7: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8: 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
9: 好了，
8: 好了，准备出发。
10: 带我们出海的王占军，圈内人称老船长，黝黑的皮肤印着30多年海钓生涯的痕迹。他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8: 也是一般在5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10月份都有。
10: 和岸边垂钓不同，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喷
12: 你看，
13: 哎呦，这么大
12: 啊！漂亮，
13: 这上来就不动了。
11: 看，喷了。
10: 浪一直推着船横向漂移，船长每隔10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没一会儿功夫，大家纷纷都有了收获。
8: 倒油，小弟啊，小弟赚到，有2斤多了，
12: 有。3斤多，3斤半，
8: 哇！哎
7: 呀，经常来夜钓吗？
14: 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嘞就可以解压。
7: 其实不止在蜈支洲岛，在整个海南的多片水域都有类似这样的夜钓体验。对于很多白天忙着赶路、忙着上班的人来说，半夜的出海更像是一场现实的微度假。不用走多远，就在城市的海边，就能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夜晚。
3: 往常来说呢，六月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但是随着游艇夜钓这一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

0: 赖啊，特色的海洋休闲体验正在激活夜间的消费，为海岛旅游的淡季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
1: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五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现在是晚上的10:30，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2: Hello.
1: 哇，这么多鱼，
3: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2: 对啊，
4: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5: 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
3: 对，
5: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拿来加工，所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1: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6: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量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1: 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7: 夜钓的走红其实本质上是把我们海洋的资源转换成消费的旅游产品，打包出来的一个从集合社交、美食、景观为一体的综合体验项目，刚好契合了当下我们年轻人的消费偏好，是我们整体的旅游人群同比去年增加了2到3成，参加我们这个夜钓的人群也同比增加了20%左右。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考志愿规划师立人设造身份，志愿填报咨询背后暗藏陷阱。两车在应急车道相撞，引发多车事故，应急车道因为生命通道，并非超车捷径。
0: 好，我们来看天气。这个周末呢，北方的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成片，华南地区随着雨带北上，本月底的高温也会增多，需要注意防暑。受到高空挤的控制，这个周末北方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有高温天气。北方高温以干热性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暑。而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南、广东、福建多地都有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天甚至将延续至7月初。与北方相比，华南地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海南本周遭遇了连续的高温天气，从21号到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经连续6天发布了高温预警。
9: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10: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9: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8: 降雨方面，昨天南方的降雨有所减弱，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今明两天，南方雨带北台，主雨带逐渐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有所增强。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西、云南等地未来三天降雨仍然频繁，当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华北、东北雷雨频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遇短时强降雨及时躲避。
1: 23号起，贵州省平潭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平潭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的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眼下村里的蜂塘里是进入了集中成熟和集中上市销售的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地开辟了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2: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蜂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蜂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损耗的难题。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3: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2: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1: 随着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的公布，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个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的繁忙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近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5: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都是很有点紧张的，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4: 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
6: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4: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收费标准从数百到上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按咨询师资历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元三档。
7: 4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4: 另外一家机构表示，他们还推出了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可为考生筛选充文保方案。
8: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工大、民办、独立学院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4: 市面上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资质吗？记者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9: 我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0: 我没做多久啊，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
11: 那么这些临时抱佛脚、没有实际经验的高考志愿规划师，怎么能够让考生和家长相信呢？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在进入机构接受培训时，首先就被要求造身份、加包装。
12: 您说的那个什么资质证书，
13: 这个无所谓，没有，这个都没有，我们都没有。
12: 那我要没有那个10年经验，我就随便写吧。
13: 你咋这么实在呢？你说你10年，别人到哪里去知道你有10年没10年呢？就身份都自己给的。
4: 另一位知情人士入职的这家郑州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同样重视立人设，销售人员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带入营销流程中。
14: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 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
15: 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担心后边。

0: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部分机构会抓住所谓的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进入微信群后，部分机构安排的托儿频繁互动，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家长群，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0: 志愿填报截止前，部分机构在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部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又是如何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AI 似乎已经成了部分咨询机构惯用的工具。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但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2: 物联网工程技术这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0: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咨询机构竟把高考志愿咨询当引流，背后则另有所图。
3: 我们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丢给别的公司了，我们拿提成就完。
0: 从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到制造焦虑 AI 规划，再到定向引流、合作院校，这三家咨询机构的一系列操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部分乱象。针对这些套路和乱象，多年从事志愿指导的一线教师给出了一些实用避坑建议。
4: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像教育部有阳光志愿的这个服务系统啊，浙江省考试院有这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开好自己家里的家庭会议，提前演练好，做好充分的准备，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微热门的专业啊。
5: 前不久，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两车因为抢应急车道呢，发生了撞击，并引发了多车的事故。
6: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连续向右变更车道，车身尚未摆正，便强行探入应急车道。就在这一瞬间，一辆货车从应急车道后方快速驶来，两车发生猛烈撞击，强大的冲击力引发多车事故。事故的根源在于双方都在争抢应急车道，特别是小轿车连续跨越多个车道的举动，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了后视镜的盲区之中。
7: 它呢是一个大角度的，我们叫做横切式的插入了应急车道，那么这样呢，右前 A 柱和 B 柱这个盲区的遮挡也影响到了它对于后方来车的观察。后方的一个大货车同样也是速度又非常快，加上其他正常车道还有车辆遮挡小车，这个情况造成了他观察道路情况的盲区。
6: 各种危险因素的叠加酿成了惨烈后果，这起覆车之鉴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高速公路上任何对规则的漠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北京台报道。
8: 应急车道常被称为生命通道，专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及工程抢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然而现实却是个别司机漠视规则，将应急车道视作所谓的捷径。刚刚的这起事故就让我们看到了走捷径的代价，而类似的事故并不鲜见。
6: 事实上，占用应急车道的危害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致命。来看一组真实案例。在京沪高速山东临沂段，一辆奔驰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消防车在接警后迅速出动，然而就在距离火场2公里处，应急车道被6-7辆违停的私家车彻底堵死。10分钟后，赶赴现场的救援通道终于打通，然而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车身，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车辆已被烧得仅剩一副空壳。
7: 一般呢，从发现车辆有自燃的这种苗头，到真正的起火，到完全燃烧，大概也就在10分钟之内。那如果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和救护车辆不能够及时的到达事发现场，

0: 本应该可能救助的人命，就因为应急车道被占用，造成人员的死亡。
1: 2016年春运返程高峰，二广高速公路上也曾发生过类似。

0: 绿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道路的宽度和其他车道的宽度有不同，它相对来说应急车道它是比正常的车道要窄，一般来讲呢它是在2米5到2米7这样的一个道宽，而我们正常的车道呢一般都是在3米3米2，在这样的一个窄路上还这样疾驶狂奔，那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没有地方躲，你都没有刹车的这种距离和空间。
1: 此外，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探头，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间来回并线，也加重了发生事故的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这段时间呢，世界杯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少的球迷朋友们相约一起边吃宵夜边看球赛。不过呢，大家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要不然呢，就会像下面这位球迷一样，酒驾被查，后悔不已。
3: 哎，出来！喝酒嘛，请大家噻，跑啥子嘛跑？
4: 经查，驾驶员陈某和朋友在外聚餐，观看葡萄牙队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觉得夜间代驾费有点高，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没想到路上遇到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正在进行夜间酒驾检查。为了逃避处罚，陈某停车后躲进草丛中，结果还是被逮了现行。
5: 到村头监控的是跑不脱的，晓得不？147。
4: 欢聚一时畅快，酒驾违法一生悔恨。驾驶员赖某则是在朋友家看球赛时小酌了几杯，面对交警一次酒驾临检时，赖某还想蒙混过关。
5: 喝了好多点。
4: 经过酒精测试，赖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当前正值世界杯观赛高峰，交管部门将加大深夜、凌晨整治力度，全覆盖，零容忍查处涉酒驾驶行为。
4: 一旦查出酒驾行为，将面临驾照扣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如果被确认为醉驾，则将吊销驾照，而且醉驾者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另外，还将面临1到6个月的拘役处罚。
7: 前几天，陕西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称，宝塔区北大街一处公园内有小男孩掉进枯井，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8: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这名5岁男童当时正在公园内正常行走，未留意到路面隐藏的枯井井口，一脚踏空后直接坠入井内。枯井深度超过3米，所幸落井后男孩身体并未受到明显外伤，但受惊吓后情绪十分激动，在井内不断哭闹，随时可能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9: 好，我马上下来啊！
10: 你先不哭了啊！
8: 救援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后，缓慢下到井底，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快速将安全绳索牢固固定在男孩腰间。在地面救援人员协同配合下，通过单杆梯护送与绳索提拉相结合的方式，将男孩向井口转移。10多分钟后，坠落男童成功从枯井中脱困。经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检查后，确认其除轻微受惊外，并无大碍。
2: 日前，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有一名儿童在玩旋转门时呢，不慎把脚卡在了旋转门和外框间的缝隙中，无法自行取出。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前往救援。
11: 在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2名儿童扒在旋转门的扶手上，另一名儿童推动旋转门快速旋转。突然，这名靠外侧儿童的右脚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
12: 没事，压就好了。
11: 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经过检查，身体没有大碍。 消防部门提示，儿童在公共区域玩耍时，监护

0: 护人要加强看护，避免发生意外。
1: 近日，江西赣州定南县鹅公镇派出所接到了报警，有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外出走失。在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开展搜寻工作。
2: 我们在接到失踪人员家属的报警以后，迅速开展排查。
0: 民警结合公共场所视频拍摄到的模糊画面，综合研判，锁定老人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高速路口附近的茂密草丛中。经过近七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在一处泥潭内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老人半个身子浸泡在泥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导致老人身体僵硬、失温，呼吸十分微弱。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3: 近日，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一位87岁的老人独自上山后失联，当地的多支救援力量连夜进山，通过空地协同搜寻，历时4个小时将老人找回。
0: 当天21时，吉安永丰县鹿冈派出所接到报警，此时老人已经失联7个小时。山中闷热，夜间视线差，区域内还有2座水库，搜救难度较大。接警后，救援队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方案，民警、特警与村干部等分成多组，一边沿山路西边排查，一边用警航中队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山林水库周边展开搜索。经反复搜寻，无人机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了一处人形热源，救援人员用砍刀劈开山中的藤蔓，开出一条路。从接警到找到老人历时约4小时，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无碍，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被护送下山。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30人死亡，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灾区救援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热浪持续笼罩欧洲，多国高温接连打破纪录，中国企业推出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卖到脱销。
3: 好，我们先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罗德里格斯称，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政府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此外，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已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
3: 本次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5: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

0: 照。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与家人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的一刻。
2: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3: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2: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4: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叫做拉梅达的男子，他的家人呢被困在了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历经20多个小时后终于获救。
5: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6: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5: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
1: 地震发生后，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0: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

0: 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 Y entonces cuando que yo llegué y me di cuenta, cómo estaba esto, la condición que estaba, me entró una crisis de nervios y enseguida pregunté por mi familia, por mi hija, por mi mujer. Vino y me llamaba, papi, papi, papi, pero la mamá nunca llamaba, nunca habló, pues ella quedó de una vez.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龙镇整体受灾程度不是特别严重，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此外，莫龙镇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停电状态。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也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4: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
5: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4: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2: 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记者在该州的卡地亚拉马尔镇看到，当地的民众正在自发地展开救援。
6: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7: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6: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5: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8: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6: 现在是晚上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9: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s en buen estado.
2: 委内瑞拉的强震过后，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我们来梳理一下救援安置工作与灾后重建方面的难点有哪些。本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加上本身当地基础设施

0: 设施条件就不太好，所以后续的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首先，当地交通条件薄弱，物资运输效率低下。由于首都机场受到损毁，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现场，救援人员也难以及时抵达灾区，开展有效救援。第二，当地水电通讯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和通讯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物资调运和统筹困难。另外，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的防疫卫生压力。第三，当地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到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等储备匮乏，多家医院已无法正常接诊，对重伤患者的救治保障不足。第四，当地民居大多由老百姓自建，抗震性能较差，再加上余震频发，废墟作业容易造成二次坍塌，再加上委内瑞拉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大量灾区民众得不到妥善安置。另外，在资金方面，将来灾后恢复重建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1: 热浪持续笼罩欧洲，多国的高温记录被接连打破。那本周呢，这场热浪就已经造成了几百人死亡。
0: 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已飙升至42摄氏度，极端高温下，溪水降温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这也酿成了不少悲剧。法国政府表示，本轮热浪开始以来，该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26号，英国气象局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伦敦急救中心称，过去3天接到上万个求助电话，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和因高温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同一天，德国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另有多个地区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极端高温下，许多住院患者在只配有风扇的诊所就诊，病痛叠加酷暑，直言难以忍受。
2: Und ja, generell, also man denkt sich schon, wie man das jetzt macht, wenn es noch wärmer wird, weil man konnte jetzt die letzten Tage nachts lüften, aber das ist ja jetzt auch eher nicht mehr möglich. Also.
0: 欧洲环境机构警告，未来欧洲高温天气将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并对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3: 持续高温让欧洲各国民众倍感煎熬，然而当地的空调普及率却不高。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1: 高温之下，中国企业面向欧洲市场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直接卖到了脱销。
5: 这种空调适配欧洲老式公寓、独栋房屋的室外装机难痛点，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在阳台或窗台安装。室内机则可以移动，制冷效果接近分体机。有欧洲消费者反映，这款空调在欧盟地区供不应求，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的情况。今年前5个月，欧洲家用空调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0%，其中中国品牌家用空调销量同比增速接近50%。与此同时，中国出口西欧家用空调的数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的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70%。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欧洲市场约80%到90%的家用空调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企业正在针对欧洲市场开发下一代新的空调产品，往高效能、AI 节能、环保冷媒三个方向发力。

0: 新西兰遭遇恶劣天气，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数千户家庭断电。
1: 据新西兰电力公司的消息，强风暴席卷了包括首都惠灵顿在内的中部地区，目前已记录超过3000起停电事故。新西兰气象局表示，经历了24小时的狂风暴雨后，天气正在好转。不过，应急管理部门警告称，惠灵顿地区路面仍有大量杂物，部分区域积水，山体滑坡风险持续存在。受恶劣天气影响，惠灵顿机场已取消200架次进出港航班。此外，惠灵顿东北部的夏哈特地区报告2起山体滑坡和多条道路被淹。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将加大惩处力度。五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一到五月累计成交超过124万亿元人民币。交易量均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市场交易活跃度保持稳定。随着石阡浮齐前线兴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齐前乡地处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中俄边境，此前仅靠风光互补供电，供电难以保障。此次接通大网电，可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夯实基础。深圳开启第三季“深梦团聚”暑期公益住房活动，除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四类新就业群体外，今年新增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两大人群。本次公益房源分散布局在深圳多个行政区，精装配套，家电齐全，有多种房型可选。活动免除首月房屋租金，入住家庭需自行承担水电和物业服务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下个月将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其中面包类价格涨幅为3%到9%，香肠、罐头等加工食品涨幅最高可达30%。分析指出，日本七月食品涨价的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提高等，生产商纷纷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和关税报复威胁。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零星小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2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南京晴转阴，24到32度。苏州晴转阴，23到31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零星小雨，23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

0: 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哎，于经理，啊，您好，我是昨天和一个年轻女孩搬到311的，然后我刚才给她打电话，她没接，所以我怕她出意外，想请你们。哦，她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什么时候出去的？2个小时前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于经理。哎，谢谢你了，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辛苦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想吃什么喝什么，
2: 不要忘了发微信给我。
1: 嗯，
2: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2: 晚上见。
1: 晚上见。

0: 你们是一伙的，合起伙来骗我。
1: 停。

0: 哎，燕队，我们已经在去那个别墅的路上了，然后也通知那个物业在周围找人。
1: 燕队。

0: 给我发个定位，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哎，燕队，
2: 燕队，
1: 哎，
2: 要不要通知赵寻他父母？
3: 先不用吧。

0: 发现什么了吗？遗书。
1: 啊！佳敏，发现了赵寻的遗书，你马上定位赵寻的手机发给我，然后报告研队，通知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展开搜救。

0: 从我鼓起勇气选择说出自己的遭遇，指控伤害我的人那天起，每时每刻我都在接受道德审判。之前我的每次犹豫、纠结、软弱都成了被道德定罪的证据。我被伤害的事实，因为被定罪的道德无法获得法律保护和舆论同情，还可能构成我另一个罪行，侵害了伤害我的那个人的名誉。刑事犯罪嫌疑人和民事诉讼被告，他和我到底谁是受害人？离开世界的这封信不是我为自己洗白，相反，我来面对千疮百孔的我自己，那些我自己都解释不了真实呈现的我。我不否认每个都是我，屈服过、反抗过、贪婪的、清高的、软弱的、勇敢的、畏缩的、无畏的，他们都是我。我从来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只是一个满身缺陷、努力辨识自己、穿越迷惑、终于看清却为时已晚的普通女孩。我承认自己犯了软弱罪、贪婪罪，承认自己有过功利虚荣、妥协过、软弱过。我为自己的人性弱点道歉，对不起。我被伤害是因为我不够好，找不到时光机器回到四个月前，就让我关机重启吧。我知道这么选择会伤害你吗？原谅我的最后一次任性，感谢体恤温暖我的人，你们的存在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并不糟，只是我不够好。
1: 应该就是这个父亲。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们从底下上来大概20分钟，急救设备和担架都带了吧？行，快点。

重新活过，我会努力做个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一切人一切事儿勇敢说不的人。不管对方多强大，我都弱小。这是一个好律师教我懂得的事儿。

到哪儿了？快点，我要下去。

了。

0: 小米，
1: 收到，
0: 我找到了。
2: 哎，有生命体征，还活着。
3: 小心！
0: 初步判断，身体有多处
2: 骨折，伤势严重。
0: 马上下降担架和捆绑带，你们再多下来几个人，
2: 带上保温保暖的装备。
0: 快！马上联系医院，准备抢救。
1: 收到。

0: 你的医院呢？什么情况现在？跳下去的地方大概有四五十米高吧，
1: 身体右侧落地的，所以右腿反向，手臂变形，
0: 身体多处错位骨折，幸亏掉下去的时候被树枝挡了几下，缓冲了一些撞击力。 没有伤到脑部和脏器，所以没有大出血。要不然的话，就算跳下去不死，也会失血失温。手术多长时间了？光复位手术已经做了三个多小时了，不知道还要做多久。现在还在手术台上。
1: 医生说，做一次这样的手术就像是
0: 走过一次地狱。 说我的痛苦谁都受不了。也担心他醒过来的时候情绪不稳定，发生意外。有家中伤势，所以跟他父母商量了，等麻药一过就给他上镇痛镇定，让他一直睡，所以这两天他就不会醒啊。
1: 医生还说什么了？
0: 需要长期康复，两条腿大概洗会长一段吧。 残疾了吧，林涵？帮我一个忙，就是他手术治疗所有的费用，包括后期康复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我来负责，好吗？
1: 他不会要的。那就用你的名义，
0: 或者你帮我想一个办法，总之让他接受，好吗？
1: 谢谢，总是要用最好的条件、最好的药，
0: 只要少遭罪。
1: 大概多大呀？
0: 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

0: 这徐妈妈的心脏也要做检测，医生努了，让床上那个休息，康辉在那边陪着呢，这边我盯着，回去休息吧，别耽误时间。
1: 今天早上，他很开心的在给我们做早饭，我还挑了一段。

0: 然后他让我学洗澡，应该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康辉发给我的微信，知道成功要起诉的，他肯定是误会我了。他觉得我在帮着成功一起起诉他，我应该把手机随身带着的，是我太大意了。
1: 不怪你，有没有这根稻草，骆驼都会被压死。就算他今天没有看到你的微信，不久之后他也会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还有传票。每次出庭都是一劫，比现在更加猛烈的油煎火烤千夫所指。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这个结果是注定的。
0: 我一直在劝成功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1: 我知道没人像你这样一面维护委托人，一面还要去保护他。这件事情一发生就注定了他的事，你不过是顺势而为，我呢是逆势而行。赵寻最后会发现，他抗争的是他自己一手造就的事，而我们谁也没有力量去改变他。其实你比谁都明白，但你还是逆势而为了，是因为你懂他的处境。
2: 林翰，你就那么想躲开我？为了躲我，连保博这样的机会你都宁肯放弃？我真的就那么……我真的从来就没有奢望过会有什么结果。这三年我发乎情之乎理，我从来没要求过你做过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碰过你一指头吧。当然如果我说真有那么一点私心，我就是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经常可以看见的地方，用你的青春点亮我后面的日子。但我同时更希望用我的力量护送你未来的人生，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难道就连这一点你都不能接受吗？
3: 不能。

0: 喂，
1: 连长。
0: 啊，我这儿今年有个毕业生，想去你们大帐啊。对，他之前给你们投过简历，叫林看。是。我向你保证，绝对是个好苗子。你亲自面试一下，好好栽培。成成成，那行，好。

林安，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我还是会尽一切努力去维护你，为你的前途保驾护航。

0: 我没有勇气说我不要。在进大真之前，我去面试过很多家律所，以我的学历跟那些国外名校海归硕博比起来毫无竞争力。如果没有他，我进不了大真，国内前五的顶级律所。
1: 吴老耳提面命，把你塞给我。
2: 你们俩关系很好啊。
3: 坦白说，你的学历履历不足以进大哲，
2: 更不足以进我的律师团队。但是为了避免你到其他团队让别的律师为难，第一年蓝本实习就跟着我吧。
4: 谢谢您，
2: 谢吴老吧。去人事部门报道。哎，小刘，刘哥，你这林什么？
4: 林看，门子里面一个敢。
2: 好，林看，去你那儿报道办入职。还有一句丑话说在口里啊，在我的团队呢，压力会比较大，我不会对谁特别客气，扛得住你就扛，扛不住别勉强啊。
4: 谢谢任律。

0: 我没有和任何人解释过。
1: 对不起，师姐，我之前误解你了。
0: 没有误解，所有人都没有误解我。如果不是他，任正不会亲自面试我，进不了大臣，也得不到一步登天的入职机会。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没有勇气说我不要了。十年来我拼命的工作，想要证明拯救我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他。可是我证明不了，如果没有他，就以我的能力会不会有这么高的起点。我一直自证的事儿，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跟别人解释呢？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儿吧。七年前，我刚分到刑侦队，接手了第一起强奸案。受害人是个比赵璇还小的女孩，嫌疑人也是位有地位的男性。那起案子也不具有暴力胁迫的显性犯罪元素。我把这一类的职场性侵定义为软强奸。那个时候我刚走出象牙塔，成为执法者，满脑子的精英意识，一丝不苟的推敲每一个证据的扎实、严谨还有充分，力求程序正义还有结果正义。我把自己轮流放到警察、检察官、法官的位置上，

不停质疑，推翻受害人的指控证据。做不到铁证如山，我绝不过刑侦官，不让法院和检察院找出一丝漏洞。你和他相处的前期，你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自由度，可以明确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避免对方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生性关系。为什么你在这么长的时间

0: 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你为什么放弃任何言语、肢体上的反抗？你有跟他表达过我不愿意，别这样，类似的意思吗？不愿意，但是从头到尾一个不字也没有说。是什么让你张不开这个口？
1: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案件被撤销了，嫌疑人也被释放。我以为自己办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案子，捍卫了程序正义。结案第二天，女孩死了。她在遗书里说，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去证明自己，只剩最后一样。死让我刻骨铭心，没人归咎我，但我知道，我也是把他推向绝路的一只手。程序的严谨，结果的正义，我的职业荣誉，统统被我摆在他的个人感受之上。从他来报警的第一分钟起，如果我不是那样居高临下的审视他、质疑他、审判他，如果我给过他一点体恤、一点安慰的话，也许……

他让我知道，虽然我是一个执法者，但宣判的也只是法律本身。

其实也是医生，偶尔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从那以后，我再接手强奸案，我时刻告诫自己，你对受害人做的是倾听、共情，还有保护，不是审判他。

0: 从悬崖上下去那会儿，我怕极了，怕吓到抵抗邓昭寻，和那女孩一样的结局。我第一次后怕，后悔。也许我不该鼓励她说出真相，不该推进她报警指控。 执法者该怎么做？帮受侵犯的女孩大声疾呼，却让他们承受众目睽睽的压力，还是对受不了压力的女性选择屏气吞声，把伤害锁在内心深处，报以理解？我不知道。
1: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在赵群案子里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0: 网上现在说些什么？
1: 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是自杀作秀，也有人很同情他，倒向他那边了。
0: 别人眼中的黑或白，真的比活着还重要吗？比命还重？
1: 并不是。
0: 你说的对。新洛，我已经决定了，报告了。

0: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我一个人再坐一会儿，你先回去睡吧。
1: 晚安。
0: 晚安。

0: 哎，陈总，
1: 还没起啊？
0: 哦，起了，有啥事儿？
2: 对不起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能马上见个面吗？
0: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吧，到我们家来。
0: 具体有什么事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我的决定。
2: 还有，委托你向赵寻转达我的善意。
0: 哦，好，
3: 那一会儿见吧。
2: 好，我等你。

0: 萱萱，
1: 你对那个姐姐做了什么？
0: 我没有做什么，你怎么了？
1: 你什么也没做，她会自杀。
0: 萱萱，爸爸没有逼她。
1: 不是你逼的，还能有谁？
0: 萱萱，爸爸真的没有做，你要相信爸爸。
1: 我不信你，你个骗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萱，我还有一件事，我想要萱萱的抚养权。
2: 你要萱萱的抚养权，是因为她是你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0: 无论她跟谁过，她都是你我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我不在意什么名头，我相信萱萱也不会在意。
2: 那你为什么要她？
0: 我绝对不能让她觉得我在被迫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轻而。

0: 一举地放弃了他。
1: 所以要摆出一副争他抢他的样子，让他面对离异的父母的时候心里会好受点。
0: 我不是摆样子，我是真的要他。
1: 你要他干嘛呀？你能每天照顾他吗？能管他的学习，照顾他的吃喝，安排他做运动，肯分出从商业扩张、企业增值还有红颜知己那里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照顾他，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
0: 我会尽力的。
1: 你怎么尽力？你现在跟他的交流都成问题。
0: 我知道离婚之后会有很多改变，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想重新做回一个好父亲。
1: 你是害怕他叫别人爸爸吧？你怕他心目中有别的男人来取代你的位置吧？
0: 心露，我跟你说，三天以前我根本不会介意我的儿子会怎么看我，也不会在意失去他的崇拜。我知道他听过很多风言风语，我可能在他的眼里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长大了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他会理解我，会明白的。但是你知道吗，警察把我带走的那天晚上，我真的害怕了。我怕我的儿子会看不起我，他会想他的爸爸怎么从一个超人变成了一个罪犯。
1: 原来除了权力还有你在乎的东西。
0: 当然了，我在乎他还有你。虽然现在我已经失去你了，心露，你可以没有我这个丈夫，但是萱萱不能没有我这个父亲。我知道无论是法院判决还是让他自己选，他都会选择你，所以我请求你把他让给我。我想告诉他，在他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爸爸什么都没有要，但是他，我必须要跟你争。我儿子心中的我必须要由我自己亲自来塑造，别人没有办法代替。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你好，是夏露露吗？请问你到哪儿了？
8: 我不去了。
7: 你确定吗？味道要按车速处理的。
8: 也没来嘛，他做15，我做15，
9: 就这样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呀？
10: 房子车子归陈奎远所有。
11: 确定？
10: 贷款由你继续给。
11: 我的收入比他高一些。
12: 法官，他刚才不说挺清楚了吗？您就照着出个调解协议就行。
13: 法官，我申请暂时休庭，我要和我的当事人重新核对一下诉求。
14: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5: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16: 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17: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18: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14: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哎，您领上。
1: 哎，
0: 您请。
2: 给我吧，把门关上。
1: 好。
2: 喝点茶。
1: 谢谢。
2: 有个事儿我挺好奇啊，为什么他自杀你最早发现，而且还和燕警官一块赶到现场救援？不方便的话可以不用说。
1: 因为他们家的家庭地址也被曝光了，受到了很多的骚扰，有人还砸坏了他们的玻璃。
2: 哦，有人袭击他们？
1: 人身攻击和社死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世界里边。他在家里住不下去了，所以我找朋友借了个房子给他住。
2: 你和他的互动比我以为的要深很多啊。嗯，
1: 我师父昨天问我是否会继续为你代理，结果赵寻就出事了，耽搁了一天。我想我还是过来直接跟您说比较好。但您又说您做了个决定，是什么决定啊？
2: 就在这儿做了个决定，但是已经取消了。
1: 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您还是要继续告赵寻吗？
2: 为什么不呢？
1: 我以为您早上让我来是改变了决定。
2: 决定没有变，目的变了。之前我是为了洗脱污名，现在是为了让我的儿子有一个清白的父亲，懂吗？
1: 陈总，赵寻自杀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您还要告他，那无疑又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会承受比之前更大的审判和攻击。

0: 您说您为了您的儿子有一个清白的父亲，那赵寻也是父母的女儿，我们能不能想一个中立的方式呢？
1: 好了，不要讨论了，我们结束这个话题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已经决定的事情上。
0: 您决定什么时候向法院提交起诉状？
1: 越快越好。
0: 应诉通知到的时候，他应该还躺在 ICU。
1: 他接不了，让他父母替他接。
0: 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应该站不到被告席上。
1: 找人替他站，连瓜子钱都肯挣的小律师，还不是一抓一大把？

0: 陈董，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决定。我决定为赵寻代理，替他应诉。
1: 林克，你不会不知道利益冲突吧？同一桩案子关联诉讼，吃完被告吃原告，而且是一个没钱的原告，你图什么呀？你为他做代理，就不能继续做我的律师了？你真的会拒绝我的委托吗？
0: 是啊。
1: 可你这样做就违反了律师的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一定会损害我的利益，我一定不会同意，你也一定拿不到我的豁免函，而且我一定会到律协投诉你，你会受到处罚，付出相应的代价。
0: 陈总，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同一件诉讼案件，刚开始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方代理，之后又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另外一方代理，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但是如果我不是律师了，是一个公民，就不违反利冲原则。
1: 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听懂，什么叫你不是律师了？你怎么可能不是律师呢？难道你连你这个大律师都想撂挑子不干了吗？
0: 为什么不呢？
1: 林克，实话告诉你，你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你拒绝的准备。接你盘的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师傅，他比你更强，更有胜算。我给你一个选择吧，你可以安静地退出，找个地方度个假，回来之后大城所有的法律事务还是由你来做，你继续年入百万，名利双收。如果你选择他的话，不单与我为敌，还与大正律所的利益为敌。你想想看，你的职业生涯、名誉、地位、财富、朋友、师傅、团队都在我这边，这些东西你都不要了吗？就为了一个赵寻？

陈董，您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呢，我又仔细、认真的考虑了一遍。我还是告诉你我的决定，而且是最终的决定。我决定为赵群代理，替他应诉。

0: 儿子，你看到的也是别人眼里的黑或白。你为什么变卦？林看都这样，你都阻止不了你。
1: 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到此为止了。我什么都没有做，一觉醒来就被反杀。现在又成了逼死他的罪魁祸首，让我停止可以啊！除非他在舆论上永世不得翻身。你说的是对的，舆情是不可控的。可是你想。 重新回到完美的人设，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0: 为什么不可能？舆论是不可控，法可依，法定舆情。
1: 我怕你一意孤行，不仅在法上输掉，连现在的名声都保不了。
0: 人证说我赢，你说我输，你告诉我你的理由。
2: 直觉，
0: 直觉，我已经不相信你的直觉了。我感觉你就希望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躲在你后面，做董事长背后的女人，男人。
1: 我不想讨论你已经做了决定的事情。 人终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运。

0: 进来。
1: 好，我知道了。嗯，
2: 嗯。师傅，我决定了，放弃代理成功名誉权的诉讼。还有一件事，
1: 他刚跟我说了，没有深思熟虑的决定，不要轻易出口。
2: 我深思熟虑了。
1: 你没有，那不是理性思考的决定，只是个情绪化决定。不要试图让我理解你，个人利益论，我不接受你放弃十年奋斗的事业成就。论集体利益，你每年创收名列前茅，你非常清楚你的退伙退出会给律所带来多大的损失。一个罔顾个人更罔顾律所利益的选择，不可能获得我的支持。
3: 我不会说服全体合伙人在你的退伙协议上签字，
1: 也不会批准各部门配合你结清债权债务，办结业务。走不出第一步，你就没法向司法局申请注销你的职业资格。
2: 所以我来跟您商量吗？
1: 没商量，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情绪化，否则这个时候我已经蹿了。我的建议：一，去休息度假，近期别来律所，也不要再介入成功的案子。二，不要试图移交结束你所有的代理。三，让康辉带着你的团队向我报到。现在起，我全面。

0: 接手成功的代理。林看，你第一次让我失望。
1: 师父，对不起。

0: 什么情况？任大人，我带着全部的案卷20分钟后向他汇报，还要我和小何、文光哲然赶回门庭。今天起，听他安排，对他负责。是的，他也严令禁止我帮你办这手上的案件。你为什么要办件？
1: 因为我要申请退货，注销我的律师证。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帮赵寻代理。
0: 你今天这个决定，我应该是最不意外的。但我也被吓到了。你带领完周旋，你以后呢？我以后呢？那团队以后呢？

0: 老大，虽然你什么也不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过去的事儿，还有刚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一直都堵在你心里面，你需要一个出口。但为了不相干的人触及利冲，连个人前途职业生涯都不要了，这值得吗？
1: 接下来两件事，第一，你要辅佐师父打成功名誉权的案子，第二，结算移交业务，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你当我是机器人吗？这两件事我哪件都干不了。
1: 理解，但都得干。
0: 干不了。

0: 哎，康威，怎么回事？
1: 什么情况？你别激动，康威啊！康威啊！你别激动嘛！
0: 别着急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不是，
1: 哎，
0: 什么情况？
2: 我告诉你们，谁二班老大办理移交，我跟谁没完。
0: 不是，到底怎么了？你别着急啊！

0: 何律，你先代替康辉整理成功案件的相关文件，半个小时徐晨到那儿报到，听他的安排。
1: 哦，
0: 对，康辉回来之前你先做组长。
1: 那老大你呢？
0: 之后我的工作和律所就没有关系了，但是结算业务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忙。还有在我离职之前，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你们的个人需求替你们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

0: 适合的岗位。如果你们不想分开的话，我承诺找一位好的律师来代理你们，这样你们也不用分开。
1: 老大，你决定了吗？
0: 文光、小何、周然，这么多年谢谢你们。还有20分钟，你去干活吧。
1: 保重。

0: 我们十分的不能理解你的选择。你说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连律师都不做了？
1: 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全部人生，我和你爸把你的事业看成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2: 我也把我的事业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
0: 那为啥连命都不要了？小看呐，你是不是因为那些事儿受刺激了，想放弃这个职业了？
1: 是不是那个女孩的遭遇让你想起你自己？
2: 对。
3: 哎呀，你不要总想着那些恨你的人，他们因为是嫉妒你。
0: 对呀，你的领导、同事还有客户是非常认可你的能力和才华的，这个是别人毁不了的呀。
3: 就是啊，这样咱们要偏偏要干得棒、活得好，气死他们。
0: 对，气死他们。小看呐，你可不能因为这些去置气呀。你要是因为志气放弃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好前程，这可不值得呀。
1: 就是啊，你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
0: 哎，我们就不明白了，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呢，能让你居然什么都不要了去帮她？
3: 她就不能再找个律师为她代理吗？
2: 不是她非要我，是我要为她代理。
0: 为什么呀？
2: 哎，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俩都不要再劝我了，你们都先休息吧，我还有工作呢啊。

0: 喂，妈妈，你们在哪儿啊？
1: 啊，在高铁上呢。
2: 在高铁上。
0: 妈妈，你知道你把我的律师证拿走了，我一样可以注销，只不过手续麻烦一点而已。
1: 你是想气死我呀，小看。
0: 你们在哪儿啊？我去接你们回来啊。
1: 我就在高铁上，还有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0: 好，不管在哪儿，安全吗？
1: 哎呀，你放心，这么多年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2: 如果碰到什么事情
0: 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去接你们回来，好吗？
1: 啊，知道了，我们到家就给你打电话报平安。
0: 注意安全啊。
1: 嗯，挂了。你干嘛呀，老捣乱。
3: 这还高铁上，这一点环境声都没有，你拿咱们闺女当啥呀？
1: 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保住了她的小宗板儿。

0: 女士您好，请扫一下码。绿码硫酸一天，请。
1: 您好，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谢谢。您好，
1: 是办理入住吗？
0: 啊，不是。
1: 这是我父母跟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您看一眼。我想知道他们俩是住在这儿吗？
0: 是的，他们一小时之前刚办理的入住。
1: 啊，他们住在哪号房间啊？
0: 6012。你有跟他们通话吗？我可以帮您。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知道他们住在这儿就行了。
0: 哦。
1: 哦，那个我们闹了一点小矛盾，我知道他们在这儿安全就好。
0: 哦，好的。
1: 那个，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他们有任何的事情，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0: 好的，没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
1: 好，谢谢啊。也请你们多多照顾。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好，你慢走。
1: 哎。哎，王护士长，
2: 李律啊，你让我关注的那人啊，他出现了。这会儿啊，正在护士那儿了解赵寻的病情呢。
1: 太好了，你帮我拖住他一会儿，我大概10几分钟就能到啊。

0: 哎，护士长，那位先生还在吗？
1: 呀，他下楼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我就跟我老板请了一小会的假，不能跟您聊太久。
1: 谢谢你啊。最近和米芒联系了吗？
0: 上次

0: 上次去了望海之后，就没再见过面。我上了星期去望海见他，请他转达我想跟你见一面，他转达了吗？说了。那你还是不想见我，即使是为了迷茫。他跟我讲了您两次去望海保护他、救助他的经历。他说您愿意帮他打这场离婚的官司。
1: 是真的吗？您真能帮他离成婚吗？我亲眼看到他被家暴的。我只要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当然也在等米芒下定决心，我就即刻为他起诉离婚。我们之前想都不敢想，可以请到您这个级别的大律师。我之前和他一直担心付不起律师费。
0: 我跟米芒说我是免费帮他离婚的，他没有跟你说吗？啊，说了，真的谢谢您。见了您之后，我也信了米芒说的，他说您是个好人。你给米芒的60万，他收了吗？没有。
1: 是我让他不要的，他拿了这笔钱，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是，我病急乱投医了，我只是想他早点离婚，他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今天怎么会想到来看赵寻呢？
0: 哦，我看到新闻了。
1: 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里怎么想？后悔报警了吗？是不是有点后悔？因为你报了警，他被推到大众的面前，个人隐私被曝光，被网暴，被逼上绝路，你是不是有点内疚啊？ 你是为了报复陈董，还是为了帮助赵寻啊？如果是为了报复陈董的话，那赵寻就是你的棋子，用完了就可以放在一边。你为什么到现在会关心他的死活？关于他的境遇，你会内疚。你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真相，而且还准确预判了案发的走向。如果是为了帮助赵寻，举报了自己的老板。
0: 那为什么警察找到你的时候，你连一个有利于赵寻的证据都不提供？你一直躲着我，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吗？您不是程董的律师吗？不是跟他一伙的吗？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1: 刑事侦查结束了，我和陈董的代理关系也结束了。我想全面的深入的了解情况，是想印证我心里的判断。所以，
0: 您想用帮米芒离婚做交换，套我嘴里的内幕是吗？
1: 我第一次见到米芒就决定帮他了，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向警方报警，又对警方提供零证据。 和米芒的遭遇是息息相关的。那60万怎么来的？
0: 我挣的。
1: 你挣的？你在陈董身边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是8000，分给米芒一半，2年的时间，你大概存了不到10万。 从案发到现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你就挣了60万，是做骑手真的吗？而且很显然，你不想和这笔钱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把现金存到了米芒的银行中。如果没有人追究你和米芒的关系，是不会有人知道你和这笔钱有任何关联的。你在掩藏是吗？ 这笔钱是成功给你的。

0: 封口费吗？是不是这笔巨款可以帮到米妈，可以帮她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所以他们给你这笔钱让你保持沉默？纠结过吗？为什么要帮赵寻？是不是觉得赵寻和米芒有同样的境遇？
1: 我根本帮不了赵寻什么，我看见的、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警察说的话也证明不了什么，证明不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结果和现在没有任何差别。程总照样会洗脱罪名，所以我不说对大家都好。
0: 帮不了赵寻，改变不了刑事诉讼的结果，这就是你不开口的理由。你刚才说到的大家是哪些人？
1: 大成上上下下的员工啊，程总，还有您，
0: 还有米芒吧。赵寻呢？不涉嫌诬告，不涉嫌做假证，不伤害陈董，也不伤害你自己，还可以帮助米芒解困。那对赵寻呢？你是不是伤害了赵寻？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也许对刑事定罪没有意义，但是对赵寻的清白有意义。你可以证明他没有撒谎，不是诬告，也可以让他免于污名，被网暴。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你愿意挺身而出为他出庭作证吗？

0: 刑事调查不都已经结束了吗？
1: 民事诉讼就要开始了，而且这次赵寻是被告。
0: 什么？程董要告他？告他什么？
1: 名誉侵害。程董洗脱了刑事罪名，还想要彻底恢复名誉。
0: 那赵寻会输吗？
1: 以现在警方和陈董掌握的证据，赵寻的赢面不大。除非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赵寻确实遭遇了职场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你，你是赵寻唯一的希望。

0: 您到底是哪一边的呀？您之前不是帮程总吗？现在怎么又改帮赵寻了？
1: 我看到的客观事实是，赵寻没有撒谎诬告，他的指控对成功也不构成名誉侵害。但能证明这一点的人到现在还保持沉默。

0: 哦，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呢，我决定离开大正。啊，过去的两年跟您合作的非常愉快，谢谢您的信任。我为我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所以我希望您还是把合约留在大正，大正依然会为您提供专业可靠的法律服务。
1: 你是跳槽去其他律所了？
0: 哦，不是，

0: 我不做律师了。
1: 不做律师你干嘛呀？
0: 我要去做一件我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啊，结婚生子啊？啊，那得恭喜呀。
0: 不是，我今天来是恳请您不要和大正解除合约。
1: 本来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我啊就认你，就认大正，你走到哪儿啊，那我本人和集团业务就跟到哪儿。你不干了咋整啊？
0: 方总，真的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跟我的师父解除合约，让律所蒙受经济损失。我的团队包括康辉，他们还是会继续留在大正，继续为您服务。康辉你也是很熟悉的，也就算是给他一个晋升的机会啊。
1: 小辉还是不错的。
0: 对，他业务出色，人品可靠，其实他早就可以独当一面。
1: 人家不就是恋着你才不愿意动窝吗？啊，你要嫁的不是他呀？
0: 他是我的同事。啊，
1: 这样吧，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之后啊，来我这儿当集团法务总，我保证你的收入不会比现在少。如果答应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切按你说的办，怎么样？
0: 我还是谢谢您方总，我希望您继续和大正合作，我的事儿都好说。那个，那我还有一个会，我就不打扰您了，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啊。

再不开门，我走了。我走了。在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

0: 咱们说个条件吧。在我离职前呢，我会力荐你成为律所的受薪合伙人，然后我会把所有的客户和案源尽量的留下来，然后交给你，这样你的薪资可以涨很多。然后二级合伙人、一级合伙人离你也不远了。几年之后你就是我。
1: 你就是在引诱我辩解吗？我是那种富贵能淫的人吗？
0: 不能淫也行啊，你的位置何律可以替代你，像是结算啊、移交啊、注销，我自己一个人也行。所以其实你罢的是你自己的功，别人没有任何的损失。我的话说完了，走了。
1: 来来来，那个坐会儿呗。
0: 我怎么可能坐会儿呢？有人罢工了，我要回去干活啊。走了。
1: 哎，不是。
0: 那你想的怎么样呢？嗯，
1: 成交。
0: 这才是成熟的孩子嘛。
1: 哎哎哎！哎哎，老大，老大，差点东西再走呗。
0: 我哪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要回去干活。
1: 好吧，这个路上注意安全啊。

0: 进来。
1: 任大，
0: 上班了
1: 啊？向您报到，随时听您吩咐。
0: 今明两天拿出起诉状定稿，发给程董过目，最迟这个周末递交给法院。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去。
2: 哟，你的皮鞋跟我的是同款啊。
1: 这不跟着您吗？买了双一模一样的。
0: 那你之前一直穿高跟鞋吗？
1: 啊？
0: 往后你就这么走。
3: 魏哥，早。
1: 嗯。谢谢啊。
2: 哎，哎，你
1: 任大让我们尽快拿出起诉材料。
3: 好
1: 啊，
3: 正等着呢。
1: 嗯。

0: 我们会等到有一天，你说活着真好。
1: 你会不会被起诉了？
0: 没有。
1: 李律，来过医院吗？
2: 快点进来。
1: 我转告了。别来了，他的立场那么难。

0: 来了。
1: 啊，你要走？
0: 刚进 ICU， 跟他说了几句话。
1: 他醒了，说了什么？
0: 他让我转告你说，让你别来看他，知道你立场两难。他现在还是比较虚弱，让他静养吧。
1: 那今天就算了吧。
0: 师姐，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1: 传得这么快？哦，你是警察哈。
0: 所有人都反对吧？
1: 对，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
2: 我爸妈还离家出走了，带走了我的律师证，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住校。
0: 要不我帮你找找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不用，他们不知道我开了手机定位，他们就在家附近的快捷酒店，还骗我说回老家了。
0: 别人都不理解，可以理解，自己明白就行。
1: 对的，拜拜。

0: 哎，米萌，什么事儿啊？
1: 李律师，李律师。
0: 喂，米萌，是你吗？
1: 宝莉，宝莉，
2: 是不是宝莉又打你了？喂，米萌，什么？
1: 我好像把他杀了。
2: 李妈，你确定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吗？
3: 周围有没有危险？
1: 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2: 好，那你跟我说事情的经过。
3: 大秦说我的夫人
1: 求助，我来金门就闹。他问我是不是想离婚，我说是。

0: 说我要是敢离婚，就把我杀了，疯了一样。他打我，拽着我头发在地上拖，我整张头皮都要被他拽掉了。我抓住刽子腿，他就用脚狠狠地踩我。我把手伸到柜子里，那里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我抽出来，我劈了他几刀。
1: 满
2: 脸都是血，
1: 到地上了。
2: 你确定他死了吗？
0: 我不知道。
3: 我杀人了。
0: 我还有两个女儿。他们怎么办
2: 啊？你先冷静啊，不要慌。你不能跑，逃跑会把这个处罚。
0: 我不想死的。
2: 你不会死啊，因为受家暴的是你。
1: 法律会断定你是受害者，如果判定的是
2: 正当防卫，你就不用负刑事责任。如果是过当防卫，你不要担心，我帮你辩护，争取最轻判。
1: 然后你把你的定位发给我，
4: 5分钟之后你打给朱雷警官。
1: 他的电话号码你还有吗？
0: 其他。
4: 好，打完之后你在原地等他，等他来接你啊，然后让他带你去临海市刑侦支队投案自首。
1: 是自首啊，一定记住是自首，
4: 这对争取你轻判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了吗？
0: 其他
4: 好，我现在就打给朱雷警官，然后5分钟之后你打给他。
1: 你不要慌啊，待在原地不要动，

0: 啊，林林你好。
1: 现在出了个事儿啊，哎，是米芒出了个事儿，暴力家暴他，然后他反杀了。
0: 反杀了？
1: 然后现在他从家里逃出来了。我希望一会儿您能去接他，然后带他到市局去投案自首。
0: 好，我马上过去。
1: 啊，然后所有的通话都要录音啊。然后在米芒的手机里面应该有一些证据，你确保他完好无损的交给市局。
0: 行，你交给我吧，放心吧，保持联络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爱你吗？
1: 我给朱警官打过电话了，然后你5分钟之后打给他，
0: 站在原地等他，然后
1: 你跟他说，让他带你去投案自首啊。
2: 好，我打。

0: 喂，林律。
1: 朱警官，接上了。
0: 接上了。我们在回局里的路上。
1: 嗯。
0: 他正好有些话要跟你说。
1: 好。
2: 林律师。
3: 哎，我刚才在电梯，米妈，我是想跟你说，你不要怕。虽然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但你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
1: 你自首了，就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3: 嗯，然后你要对警察说实话。
2: 林律师，我能见到你吗？
3: 我会尽快赶过去申请会见。
1: 你要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你这个公正的，
3: 哈。嗯，拜拜。康辉回来了吗？
4: 哎，老大，没有呢，
3: 还没回来哈。

0: 老大，关押的所有准备好，我都拿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对，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女王庭审案的时候已经不归大政管了，你也不是我团队的成员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文胆秘诀啊，是吗？该干嘛干嘛去？你一个人去行吗？我开车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1: 不要跟着我，
0: 老大。
2: 妈，我趁你遛弯的时候把小宗本拿走了啊！我知道你们住在哪，我现在去望海县。我有一个当事人被家暴，她反杀了她的丈夫，我要去给她辩护，所以我现在还是律师。放心啊，那个你和爸搬回家住吧，不要住酒店了，还浪费钱。回来告诉你们啊，拜拜。那个，你和爸搬回家住吧，不要住酒店了，还浪费钱。回来告诉你们啊，拜拜。
3: 真是的，我怎么就没有把这个小本缝到内衣里呢？
4: 哎，现在退房还来得及，快回家吧啊！

0: 现在支队的初审已经结束了，米王已经被送到医院验伤治疗了，现场勘查还在进行。
1: 县局知道了，
0: 通知他们过去辅助勘查，主导勘查还是失血支队。
1: 那包丽怎么样？
0: 被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哎，他们那边也报警，不过是在米王自首之后。你让米王选择自首的时机和方式太正确了，米王的自首情节已经被认定了。丽丽，
1: 哎，好，
0: 在左边。曹队，刑侦支队曹队，林律师。
2: 你好，林律。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
2: 哎，前面坐。
1: 好好好，
0: 请。
1: 好。
2: 到底谁啊？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前呢，米芒让我帮他诉讼离婚，那我是亲眼看到他被家暴的痕迹，脸上、嘴上、腿上。所以经过了解之后呢，我带他去当地妇联备案求助过。然后包丽她开的是一间民宿，叫好望角。我粗粗的了解了一下，她大概安了超过25个的摄像头吧。所以我觉得家暴的经过应该是被记录下来了。那因为证据对李芒有利，对包丽无利，所以我怀疑证据很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封存取证。另外，米芒的手机里边应该也有被家暴的证据。
2: 好，马上通知现场警员。
1: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您解释一下。我觉得包丽在望海县当地的人脉是非常深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当天录了米芒受伤的视频吗？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就被打昏了。醒来之后发现那条视频不见了，我去当地的公安局也报过警，和警员接触过。所以米芒在第一时间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让他直接打给朱磊警官。这个就是为什么越级报警的原因。
2: 我明白了，我们尽快完成取证，把证据稳定下来。
1: 太好了。

0: 哎，曹队你好，曹队。
1: 你好，林律。包丽现在脱离生命危险了，
2: 伤势严重，等他状况稳定之后
1: 才能司法鉴定伤残等级。哦。
2: 还有，
1: 米芒被送进看守所了。
0: 哦，行，那我马上去看守所那个申请会见。谢谢你啊，曹队，谢谢你，曹队。
1: 好的，再见。
3: 走吧，靠墙，走吧。

0: 什么吗？
1: 没有，刚刚抢救过来。
0: 老天保佑他还活着。我没想要杀死他，也不想要两个孩子没有爸爸，我实在是快被他打死了。
2: 你现在跟我描述一下事件的经过，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有没有威胁过你？比如说像我要杀死你之类的话？
0: 有，他进门就动手，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感到妇联告我，行不行我打死你。
2: 你用手机报警了吗？
0: 我躲进卧室准备拿手机报警，我还没拨上号呢，他就一脚踹开门冲了进来。
2: 所以你没有报警，想要冲出门逃走是吗？
0: 我不知道躲在哪儿，我也逃不出去，我当时就躲进卫生间，他就一把拽住我头发就拖了出去，边拖边打我。
2: 你试过了所有的自救方法，但还是和外界失联，门窗紧锁，呼叫也没有人应答，是这样吗？
0: 我当时感觉我快死在那了。
2: 你们卧室的柜子底层有一把刀，你们的卧室里怎么会有一把刀呢？
0: 一把水果刀，平时用它来削水果。
2: 所以他掐住你的脖子导致你几乎窒息的时候，你拉住柜子腿是知道柜子的底层有一把刀。
0: 我想着他要真杀我，至少我还可以用它来防身。
2: 你扎了他几刀？
0: 我记不清是几刀，三刀四刀。我当时脑子特别乱，他当时掐着我脖子，我都要断气了，如果我不给他一刀他就把我掐死了。
2: 那你刺了他一刀之后为什么不停手？
0: 第一刀好像扎在他脸上，他一只手还在紧紧地掐住我脖子，另外一只手在抢我的刀，劲特别大，刀是真被他抢过去了，我就活不成了。
2: 那第一刀扎在脸上，到后续的几刀刺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0: 肚子，好像在肚子上。李律师，童天告诉我人死了，我是故意杀人，人没死，我是故意伤害，故意伤害会判几年。
2: 以往的家暴粉杀案呢，轻判的有3年5年，重判的是10年，最严重的致人死亡的案件无期徒刑的先例也是有的。
0: 那我会判多少年？如果真的要在牢里关上10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林律师，我不是故意的。林律师，你救救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拿刀，他就真的要把我杀死了。
2: 你安静，安静，听我说啊。根据你以上的描述呢，我认为你有故意，至少有伤害的故意。但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你是否实施了防卫行为，那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明显的限度，是要根据你刺伤暴力的方式和程度进行分析的。
1: 所以我会尽力争取
2: 你是正当防卫的法律定性，替你进行无罪辩护。
0: 无罪？我可能被判无罪吗？
2: 如果法庭认定是正当防卫，你就是无罪的。

0: 我会尽力的。林律师，这包家地上的血迹还没干呢，你就弃杀人犯说话，不合适吧？主任，李芒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起诉，涉嫌的罪名也没有确定下来，您不能叫他杀人犯。他没杀人呢，法院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问题是现在法院并没有宣判，您不能私下给他定罪啊。
1: 这是群众的呼声啊！是吧？林律师，你开着这豪车，进城的那条公路，跑得还算顺溜吧？
0: 顺溜。
1: 那是包丽出警，带人给跑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咱这大西村，甚至是整个望海县建设发展，那他是有重大贡献的。
0: 不否认他的社会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长期打米王，对吧？
2: 不就是打个老婆吗？就是，
0: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在你们这儿打老婆这么天经地义吗？
1: 不，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啊！你也别妖魔化我们爷们儿，这打不打，那得看这老婆该不该打。
3: 是，不能惯着。
4: 老李，
1: 过分了啊！
4: 咱要讲法律，这是实话。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戴绿帽子。您说说看，那个爷们儿他能忍喽？何况是包丽的。
1: 两年前是包丽把他从别人身边抢过来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0: 啥叫抢过来的？你妈是坐着宝马车嫁过来的，那为啥呢？还不是他嫌贫爱富，贪慕虚荣，谁强迫谁，谁算计谁，还不一定。
2: 就是。
1: 你们都是这么看米芒的吗？
3: 对，就是这样。
0: 包丽能活下来，那是他以前积德，捡了一条命。包丽啊，让这个米芒把一辈子都毁了。
4: 你还敢在这儿为杀人犯说话呀？啊！
1: 阿姨，那个，
4: 你安的什么心啊？
5: 俺儿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家里地上他的血到现在还没擦干净呢。
4: 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就不感到害臊吗？啊！
6: 就是，你还是个人吗？
5: 你还是
7: 房子严惩杀人犯。
5: 对，要是不判处了死刑。我绝对不会答应，
7: 绝对不会答应！
5: 你听听我们老百姓的呼声，
4: 大夫啊！
0: 好好看！
1: 对，相信法律。

0: 我在村里算是跟敏芒玩的最好的，他挨打的事儿都跟我说过。嗯，我可以为他作证。
1: 那我就替他谢谢你了，圈子。怎么了？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吗？
0: 我能不能不露面？我把我知道的都跟你说，你去跟他们说。我不想让家里和村里人知道，我过得不比敏芒好多少。
2: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不让你受到伤害。
0: 谢谢。

0: 谢谢你。那坐下来接着说。
1: 哎，
0: 我录音了啊。
1: 那你别给别人听啊。
0: 不会，放心吧。
1: 上次我看见他从外边买菜回去，要好好的做。

0: 真是。
1: 进来吧。进去吧，没事。你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你坐吧。
0: 您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
0: 他还好吗？伤得重不重？
1: 有点儿。
0: 求您救救他，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1: 我会的。你坐吧。
0: 您说的对，我给他钱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所以我今天去提款机把那张卡里的钱全部都清空了。不过我没他的身份证，所以注销不了那张卡，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1: 警察一定会找你，你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前因后果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0: 我一定。

0: 林律，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刑侦已经告一段落，包括证据已经固定了，您的证言还有妇联其他证人的证言都已经固定，最终市局决定把这个案件移交给望海县公安局处理。
1: 那在哪儿起诉，在哪儿庭审？
0: 这个得看检察院那边的意见了，但是市局研判下来，米芒的涉嫌罪名和法院最终的判罚不会太重，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降级处理了，很有可能还是会往海县起诉。
1: 回到县里，我担心会加重的。
2: 有个情况算是好消息，包丽那个保护伞判队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查办。
1: 太好了。
3: 哎，林凯。
4: 哎，师傅。
3: 听说你去望海县两天，案子大吗？
4: 家暴反杀案。
3: 啊，我着急走，回头聊啊。
4: 好。
3: 林凯。
4: 怎么了，师傅？
3: 我要赶着去医院。师母打电话来说，人快不行了，让门生们都去告个别。我就跟你说一下。

0: 现在开庭。
1: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
2: 谢谢你，陈法官。
1: 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3: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

0: 你的门生都在，你想骂谁他们都得乖乖的听着。方平也来了。
1: 师母，
0: 你带他们来干什么？
1: 林师伯师母想来看老同学，我尊重他们意愿。
0: 你尊重我的意愿了吗？
2: 我们看一下老吴就走。
0: 请不要打扰他。
1: 我送你。

0: 老吴，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托付给你。
1: 小看，成为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你的成全，谁也抹不掉他的成绩。
2: 我居然相信了你们的善意，方平，你成心的吧？出去。

0: 真是你啊，
1: 师傅。
0: 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1: 师傅，我已经说服了大部分人签字，但是有几位说您不签字没用，所以我还是希望您放我走啊。
0: 费了不少口舌吧。之前的哪一天啊，也是个晚上，就咱俩，你突然问我

0: 10年前要你，是因为你出色，还是吴老强塞？我说当然是强塞，你就走了，让我的后半句没说出来。现在说吧，怕以后说的机会少了。第一年你在我的团队里做助理律师，第二年我就让你独立吧。 把一桩7年级高级律师才能承办的案子交给你个2年级初级律师。
1: 谢师傅信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栽培。
0: 别自作多情，根本没想栽培你。我当时有2个目的：第一年你的工作让我刮目相看。 我感觉也许挖到块宝，就想验验是不是。如果不是呢，让你出出丑也好。堵堵吴老的嘴，哎，别说我没给你的人机会啊，往后别往我这赛小情人，把大政变成你的后宫。 当时不是新闻圈里传的吗？结果没想到，你不但赢了，还一鸣惊人。接着，你4年完成了6级跨越，第5年晋升寿星合伙人，到大政的第7年，你完成了从菜鸟律师变成权益合伙人的飞跃。
2: 从你赢的第1个案子，我就知道，你不是有色眼睛里，也不是舌头根子下面的你，甚至你也不是吴老以为的林肯。这些年，我看着你每天跟自己较劲儿，一桩接案到另一桩接案，不停地跑。 没有终点。我知道你一直想问，又不敢问我，成就你的是谁？昨天你爸妈到病房见最后一面，你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看成为今天的他。” 全凭自己，不是谁的成全。这也是我那天晚上来不及说出口的后半句。谁也帮不了你啊！只要还有一个人说你是踩着老男人肩膀上位的，你就非要证明给他看，对吧？
1: 我要证明给我自己看。可是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自证，都没用，因为那个就是事实的一部分。我就忘了现在那天。 他就叫了一声林看，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去医院了，我看见我爸我妈放冰室中。 我答应了，我不见他。我不知道我那天会什么去。

我不知道，我想少跟他说个不字吧，但是他就要走了，难道我不能原谅了？

我不知道我那天去那儿干嘛。他就走了，我怎么不能原谅他？

0: 进来。
1: 什么意思啊？这就空空荡荡了？
0: 我师父给我签字了，我可以办退火了。但是为了不违反同一律所，不同律师不能代理同一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的行业规则，我已经把我的律师证挂到了别的律所，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
1: 手脚够麻利的，我就去法院大半天，你这不等我搭把手？
0: 东西也不多，起诉状交了吗？
1: 啊，立案材料上交完毕，立案庭的人对成功起诉赵勋一点也不惊讶，但对代理人换成了人的非常惊讶。他们啊，现在还不知道赵勋的代理人是谁，一旦知道了，肯定会惊掉下巴。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啊？
0: 现在还不到时候吗？
1: 哦，哎，人大那边我的工作也结束了，我觉得在家办公挺好的，我这就去跟他说我回家办公去。你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顺便把我的也办了。
0: 回来。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要先把自己做大做强。

0: 才能负责任。你已经是高级律师了，不要一天到晚跟着我吗？
1: 我就想

说好。不存在在真实尽头前，剪掉它再不来，心情像钟摆，你还是摇曳纷乱。曾经你还是可以来我家，我们一起做饭嘛，你可以吹萨克斯给我听。

0: 上学。
1: 没事。
0: 好久不见。
2: 对，九天了。
1: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我必须来，我得得到你的授权。
0: 授权什么？为你代理罂粟的授权。
1: 为我代理罂粟，做我的律师。
2: 对。
0: 这不会犯原则吗？
2: 我不做律师了。
1: 你辞职了？你不做律师，怎么为我代理罂粟？
2: 法律规定，我可以以公民代理的方式为你罂粟，这是可以的。
1: 为了我连律师不做，你知道吗？
2: 不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十年前不敢说不的自己，说一个不字。
1: 我们一样，
2: 我们都一样。

0: 这把水果刀是我在案发前三周，2020年8月12日，在村里的旺发超市购买的。
1: 我确认，从未在我家的任何地方，尤其盲人生活的卧室里见过这把刀。

我证明嫌疑人米芒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点到我经营的旺发超市买了这把刀，有购物小票为证。

0: 那个证词里说他从来没有在卧室见过这把刀，司买思藏这一点你否认吗？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买这把刀？
1: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你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闯进门来把我抓回家一顿暴打，说我敢找律师撑腰，他就连律师一起杀了。我真的很害怕他连你都敢袭击，
2: 都能够骗过大家
1: 杀了我，他也能够想办法瞒过去，能够逃脱法律。我就去买了那把刀。
0: 所以你把这把刀藏在卧室的柜子底层是为了防身？
1: 对，他经常失去理性像个疯子，我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我买这把刀对自己特别不利是吗？
0: 公诉方会以此认定你对被害人有伤害的主观故意，也会否决你随手拿起凶器的自卫性质，也会认定你的防卫明显的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不属于正当防卫了。
1: 所以会告我故意伤害？
3: 那是不是没有人相信我是正当防卫了？
1: 我没有对你说这把刀的来历，会不会被重判？是不是呢？是不是没希望了？

0: 醒了，我想烧会儿太阳。
1: 哎，好。看看好天气，心情好。这是个陌生画，萱萱，好像还是个坐骑，你看，接不接？喂，
2: 喂，你好，我是文旅区人民法院调解员李平分，我找一下赵群。
1: 法院的，找你。
2: 请问是赵群吗？
0: 我是。
2: 你被原告方成功起诉侵害名誉权，请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是94260-2199-5100-97727，对吗？
0: 是。
2: 手机号是15648565507，对吗？
0: 是。
2: 地址是燕州市文理区星海路前进小区6号楼23-201，对吗？
0: 是。
2: 那请问您是否接受调解？
0: 我接受。
2: 哦，同意调解的话，你本人或者你的诉讼代理人，请于2020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到文理区法院第四调解室参加调解，请问确认参加吗？
0: 我确认。
2: 好。
1: 谁呀？我说什么呢？
0: 通知我被告了。

0: 你们爷仨分俩阵营对簿公堂。那林律，你从原告的刑事辩护律师变为被告方的民事诉讼代理人，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吗？
1: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我会办完注销律师资格的流程，到时候就不是职业律师了，而是由妇联推荐的代理人替被告应诉，不违反利冲原则。
0: 那原告方跟律所对于林律师的立场变化，你们有异议吗？
2: 我征求过我委托人意见，他对林律为被告代理没有异议。原告方尊重林律的个人选择，为谁代理是他的权利。
0: 原告方提交的起诉状跟立案材料法院已经审理过了，今天让双方到庭进行一次诉前调解。原告方，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
3: 原告方要求被告在指定的平面媒体门户网站刊登道歉声明，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原告的刑事指控为恶意诬告，恢复原告名誉，对其发布的不实信息公开澄清，彻底否认，消除公众对原告的误解。如果对方答应了条件，我们可以撤诉。
0: 被告方接受吗？
1: 不接受。
0: 原告方还有别的调解方案吗？
4: 没有。
0: 那被告方想不想庭前和解？
1: 不想。
0: 原告方还想吗？
3: 他们不想，我们凭什么想啊？
0: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进入诉讼程序的利弊啊。两位呢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知名律师，我就不在这儿费口舌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一旦开庭审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关注度，是不是你们双方想要的，你们能不能承受？
5: 调解书不披露案件详情，但庭审过程和最后的判决书可是什么细节都藏不住。
0: 你们怕不怕？在不在乎？
3: 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是原告唯一的选择，
1: 也是被告的唯一选择。
0: 那行，既然双方都不怕别人知道，那我把丑话跟

0: 你们说到前头啊，也就是说，你们双方所有的隐私会被扒得体无完肤，那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啊。最后的审判结果呢，也不见得是你们想要的。要体面，谁都也落不下体面，赢的一方也只能说是个惨胜，输的就更别提了。所以二位，你们现在要想好，要慎重，能调解咱们就调解，别到时候呢再后悔。最后我再问一遍，双方接受调解吗？
1: 不接受。
2: 当然不接受。
0: 那行吧，调解失败，本案将转为正式立案，各位回去等开庭通知吧。
2: 谢谢法官。
1: 谢谢法官。
3: 谢谢法官。

0: 师傅您不走吗？
1: 你走啊。
0: 您不走我
1: 调解都失败了，回去准备吧。
0: 请遵师命。

0: 晒太阳，晒太阳，给你想多好啊！晒太阳。
1: 喂，任正，什么事儿？
2: 法院正式立案，庭前调解也失败了。
3: 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和解条件，态度坚决。一周左右，赵寻应该收到应诉通知书。
1: 这么愿意当被告，那就让他当好了。我要求他必须出庭，坐轮椅也得出庭。
3: 被告可能也会要求你出庭。
1: 我拒绝，我拒绝。
3: 就这样。
4: 我拒绝，我拒绝了。
5: 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予公开审理。下面由控辩双方举证。首先，请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
6: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即关于被害人伤势的司法鉴定意见及作案刀具。法医学鉴定显示，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脸颊穿透伤，伤口达2厘米，该伤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被害人左腹部脾脏破裂和小肠全层破裂，送往医院紧急开腹探查后，行脾切除术和小肠破裂修补术，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1000毫升，因脾破裂和肠全层破裂需手术治疗，经司法鉴定分别构成重伤二级。公诉人出示第二组证据，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居住的大西村旺发超市私营主张旺发的证人证言及其提供的作案刀具购买凭证，证明被告在案发前3周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时到他经营的超市购买了该刀具。第三组证据是被害人包丽的陈述，证明自被告人购买该刀具直至案发，被害人从未在家里任何地点，尤其是夫妻两人的卧室里见过该刀具。以上3件物证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互相印证，由因及果，由果及因，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0: 证明被告人辩称生命受到威胁，随手抓起工具，
1: 正当防卫的说法不实。
0: 他声称买的是一把日常使用水果刀，却把它藏在杂物柜底层，用其他物品遮挡，以至于被害人从未在卧室里见过这把刀。显然，该刀具不是被告人为日常使用购买，而是作为作案准备的工具。显然，被告人在购买行凶刀具时已经具备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对被害人产生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在这次施暴中，公诉方确认被告人第一刀的正当防卫性质，但被告人第二、第三、第四刀是在对方暴力降级、意图停止攻击行为的情况下，不具有正当防卫所要求的阻止不法伤害的意图，不具有防卫性质，构成故意伤害。
2: 公诉人出示的以上证据，被告人与辩护人是否需要当庭阅看？
3: 看过了，
4: 不需要。
2: 请被告人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证。
3: 我买那把刀藏在卧室，不是想杀他、伤害他，我更想防身，保护我自己。
2: 那么你买刀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
3: 是，还有林律师，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案发前三周，林律师接受我的委托，答应帮我离婚。他亲眼见到我被包丽家暴，到包家阻止，想带我去报警。他离开包家不到一个小时，就被人从身后偷袭，脑袋被打伤。当时警察来调查，包丽父母还有邻居都给他做了不在场证明，连我也当了他的不在场证人。只有我知道林律师前脚刚走，包丽就出门了，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我是被打惯了，但他敢在大白天的打一个有身份的大律师，胆子真的太大了，还能够逃脱法律，我是真的怕了。
2: 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出示？
4: 有，我们向法庭举证案发当日的现场视频，这是临海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的家庭监控。这些探头原本是被害人监视被告人他妻子一举一动的。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
5: 菲菲，
6: 彤彤，菲菲，
5: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6: 快跑！
5: 石锡志。
7: 出来吧，逃不掉的。
5: 你不要一错再错，警察很快就来了。
8: 他在放火。
9: 你这大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5: 变什么变？
9: 这不是谈恋爱吗？
5: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10: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5: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那么能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哎，行啊，你看我 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

0: 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1: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2: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1: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2: 普通朋友。
1: 我怎么那么不信？
2: 爱行不行？
3: 喂，丁女士。
4: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3: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您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4: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3: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
4: 你
3: 喂，喂，
5: 不起不起啊！
3: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5: 别哭，别哭。
4: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3: 服务员，点单。
6: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7: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3: 你再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中外嘉宾，围绕贸易转型、中国经济展望、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发展、下一代就业以及推动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转型等5大议题展开探讨。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100余场分论坛中，10多场人工智能专项分论坛，30多场含有人工智能融合议题，几乎覆盖制造业、能源、医疗、金融等各个领域。
1: The recent development really shows that AI is no longer just a standalone technology, it's general purpose, and it only creates magic when it's intersecting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0: 而会议期间啊，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将万物互联电网、量子模拟药物发现等列为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那么另一方面，今年正值15开局之年，本届夏季达沃斯专门安排了10多场讨论，聚焦15规划。与会嘉宾们为中国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点赞，认为中国的创新与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抹亮色。
2: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是非常具有韧性的，一方面呢是要拖住经济的底盘和持续稳定我们的内需，另外呢其实要更快地加速我们的创新的转化，聚焦如何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向大规模应用，并且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社会效益。
3: 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多方面会反映到就是这个 AI 对劳动的替代，但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这个意味着我们的公共政策将来的责任会更加重要。
0: 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我们上海的演播室也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如何让创新真正进入产业，服务就业，利好市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刘翔的骑法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刘翔，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中国选手乐靖怡在第四泳道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乐靖怡首先出到了池壁。
2: 54秒50，乐靖怡的这个成绩创下了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录。

0: 中田石还在加速，我们来看一下中田石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一个弯道转直的31秒895，这是中国自行车第二枚奥运金牌。
1: 吴敏霞接近完美的动作，吴敏霞拿到了5枚奥运金牌，前无古人啊。

0: 跟一一样。
1: 乐俊怡获得了游泳比赛的第一块金牌，
2: 拿到了五枚奥运金牌，前无古人啊！
3: 中国乒乓球队拿到男子团体的金牌，
4: 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5: 看一下林月火量292.56，
6: 刘子歌打破了世界纪录，
7: 中金杰和中天使实现了奥运金牌，
2: 恭喜陈芋汐和钱红婵，
8: 汤唯和江冉鑫为中国代表，
9: 中国女子赛体终于完成了这次最为重要的传承，
10: 11-7拿下了决赛，
4: 抢到边的情况，金凯阳
11: 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敬爱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2: 来自上海各地的青少年代表们，
3: 热爱体育运动、热爱健康生活的朋友们，
0: 大家
4: 下午好。
0: 大家好，我是林海。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上海体育馆，共同期待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的盛大开幕。
1: 大家好，我是李思哲。上海市运动会每隔4年如约而至，它不仅是上海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运动盛会，更是孕育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广泛动员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摇篮和平台。
0: 今天我和思哲站在一起，我们觉得特别的荣幸，因为在我们边上的两位是享誉国际的上海的运动健儿，今天他们也来和我们一起主持，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欢迎游泳项目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2025年亚洲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秦海洋。另一位是我们的赛艇项目的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2025赛季连夺2站世界杯金牌，飒爽干练的上海赛艇女将陈云霞。
2: 大家好，我是秦海洋，我9岁来到上海，是上海市第15届运动会赛场上的一员，由此我也进一步确定了蛙泳的主攻方向，并且在这里收获了勇气和信心。世运会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也希望大家也能在这里同样收获快乐和成长。
3: 大家好，我是陈云霞，今天站在世运会赛场，我想对每一位运动员说，名次会淡忘，但站上赛场的勇气和咬牙坚持的精神都会陪你走很远。愿每一位少年不负梦想与热爱，不负嘱托与期待。
0: 正如两位所说的一样，上海的体育荣耀是一代代人共同写就的，而这份荣耀的底气源于这座城市对体育事业的长情投入。14-5以来，全市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由2.44增长到了2.67平方米，2300个足球场地、7992座篮球架，都让梦想有了生长的土壤。
1: 是的，当超过了一半的市民养成了经常运动的习惯，当4年549项大赛落地生成，当14-5体育产业总规模累计突破万亿，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心跳都在为下一个奇迹积蓄能量。
0: 现在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义松，市政协副主席王维仁，

0: 让我们对各位领导的支持以及所有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今天现场的少年朝气正是互动青春、孕育未来的最好注脚，就让我们秉承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用青春之梦、运动之力，踏上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征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主持开幕仪式。
2: 尊敬的陈吉宁书记、龚正市长、黄立新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运动员们、同学们，现在举行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仪式。首先，请护旗手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入场。
1: 作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祥地，上海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本届世运会也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力争举办一届弘扬体育精神、彰显健康活力的青少年体育盛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届世运会会旗，会徽以上海简称沪字为基础进行艺术变形，顶部选取象征上海的白玉兰花瓣元素，寓意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怀着对体育的热忱之心，运动健儿们在运动会上展示昂扬风采。

0: 下面请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各参赛代表团入场。
1: 本届上海市运会设青少年组、高校组两大组别，赛事共计39个大项、54个分项，新增了4个大项、5个分项，让大家尽显风采。
2: 现在走来的是浦东新区代表团。黄浦区代表团，静安区代表团，徐汇区代表团，
3: 现在走来的是长宁区代表团，普陀区代表团，虹口区代表团，杨浦区代表团，
2: 现在走来的是宝山区代表团，闵行区代表团，嘉定区代表团，金山区代表团，
3: 现在走来的是松江区代表团，新浦区代表团，奉贤区代表团，崇明区代表团，
2: 现在让我们一起欢迎复旦大学。

0: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海关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0: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体育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电机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商学院。
0: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公安学院。上海山达学院。上海剑桥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立达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0: 海中桥职业技术大学。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行建职业学院、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0: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现代化工职业学院。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浦东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上海闵远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技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技术学院、
0: 体教融合，协同推进，以体育人健康成长，人才选拔促进发展。让我们再次欢迎参与本届世运会的所有青少年体育健儿们。
2: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下面有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同志致开幕词。
1: 尊敬的各位嘉宾、运动员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

0: 近迎来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市运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志愿者表示亲切的慰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世运会的举办不仅集中展现了上海体育发展的成果，还体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时代风采、青春活力。此时此刻，全市最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汇聚在此，这里是属于你们的青春主场。世运会将成为你们筑梦的舞台，在这里你们可以尽情地挥洒汗水，一展竞技所长。希望大家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最佳状态，争取最好成绩，努力从这里走向全国舞台、世界赛场，为上海赢得更大荣誉，为祖国增添更多的荣光。世运会将成为你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你们可以享受运动的快乐，更能收获成长的喜悦。各位运动员都是引领校园体育风尚的小标兵，希望带动更多的同学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参与锻炼，以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成就精彩人生。世运会将成为你们相知的纽带，在这里既有同场竞技的对手，更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希望大家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理念，在并肩作战中包容协作，在交流切磋中互促共进，在比赛中结下深厚持久的友谊。最后，预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龚正市长。下面有请市委书记陈吉林同志宣布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
2: 我宣布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
3: 此时此刻，东方明珠在光影中升起，白玉兰在银屏上绽放，这座城市的运动之光正照亮每一个逐梦的少年。上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我们来了。
1: 下面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宣誓。首先请运动员代表王瑶川领誓。
4: 请全体运动员代表举起右手，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
5: 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
4: 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
5: 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
4: 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5: 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 宣誓人王瑶川。
1: 接下来请教练员代表陈辉领誓。
6: 请全体教练员代表举起右手，尊重竞赛规程，恪守职业道德。
5: 尊重竞赛规程，恪守职业道德。
6: 反对一切违规行为，
5: 反对一切违规行为。
6: 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5: 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6: 带领运动员展现。

0: 上海体育的风采与担当，
1: 带领运动员展现上海体育的风采与担当。
0: 宣誓人陈辉。
2: 接下来，请裁判员代表刘娜领誓。
3: 请全体裁判员代表举起右手，恪守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裁判准则。
1: 恪守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裁判准则。
3: 严格履行裁判职责，尊重参赛选手。
1: 严格履行裁判职责，尊重参赛选手。
3: 秉公执裁，确保比赛公平有序。
1: 秉公执裁，确保比赛公平有序。
3: 宣誓人刘娜。
2: 仪式环节到此结束。
4: 现场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赛程里，咱们的运动健儿们将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在较量中突破自我，尽情享受比赛的乐趣。来，让我们大家一起给这些追风少年们加加油，打打气，加油！听到如此振奋人心的呐喊，想必他们一定会在赛场上突破自我。奔跑吧，少年！
5: 此刻，我们齐声喊出的每一声加油，都汇聚成了青春的能量。它点亮了上海全城的体育场馆，也点燃了本届世运会的热血序章。

0: 每一座体育场馆如繁星散落，此刻正连成一朵盛开的白玉兰，运动之光在上海这座人民之城璀璨绽放。
1: 接下来有请于迪、李伟玲与运动员代表们共同唱响青春嘉年华，愿你们就是下一个传奇。

0: 今天梦想将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共同记住青春的活力，运动的激情。
1: 近年来，上海聚焦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和奥运争光战略，都市型竞技体育体系愈发成熟，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巴黎奥运会实现历史突破，全运会稳居第一集团，一代代的健儿为祖国荣誉而战，为上海这座城市增光添彩。
0: 上海以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为契机，三大球积蓄实力，田游水项目屡创佳绩，乒乓球、跳水、自行车等优势项目保持领先。接下来请大家通过一段短片共同来感受这座城市的体育精彩和魅力，请看大屏幕。
2: 海足蓝牌三大球实力雄厚，自2021年以来，累计夺得26项全运会及国内顶级赛事桂冠，田径、游泳、水上三大重点母项底蕴深厚，培养了9位奥运冠军。乒乓球、跳水、自行车。作为上海传统强项，涌现的运动明星点亮全球体育殿堂。
1: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汗水铸就的勋章，每一个名字都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今天这些项目中的优秀运动员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
0: 全运会冠军、2026年中国足协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上海胜利女足队长唐佳丽。全运会冠军、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超级联赛冠军、上海九世男子三人篮球队长严鹏。2025至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冠军、上海光明优贝女排队长仲慧。田径男子110米栏项目亚运会冠军、全运会三冠王谢文俊。游泳项目奥运会冠军秦海洋。赛艇项目奥运会冠军陈云霞。自行车项目奥运会冠军钟天使。跳水项目奥运会冠军吴敏霞。以及乒乓球项目奥运会冠军樊振东。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这些上海体育的骄傲，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日复一日的坚持终究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0: 他们回到这里是为了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台下的每一位。
1: 来吧，我们请台上的冠军们为即将踏上赛场的青少年们送上你们的祝福和鼓励，让我们一起高呼
2: 互动青春，孕育未来，上海体育加油。
0: 榜样的力量是前行路上最好的指引，再次谢谢各位的祝福。我们也相信上海青少年体育人才将在本届大赛当中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表现赛出风采，赛出佳绩。
1: 就让我们一起弘扬拼搏精神，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立足上海“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贡献青春力量，书写崭新答卷。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所有朋友的热情参与。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1: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2: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3: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4: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0: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5: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骡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娲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晴吗？
1: 你叫我来定。

0: 就会说好。
1: 好不好？好好好。
2: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互相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1: 哎，从山庄去，
3: 行吧？哎，哎呀，
1: 在那边。哎，秦哥，
0: 阴魂不散。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哎，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得把车给吐烟了。
4: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5: 说，说，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3: 你是不晕车？
5: 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下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香港时兴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
6: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0: 脸咋弄？
1: 咋了？
0: 没咋。好奇吗？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2: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0: 兵法？那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2: 那我们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3: 是，
4: 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2: 哎，咋了？
5: 等，停一下。
0: 哎，咋了嘛？咋了呀？把这给忘了。
6: 停。
7: 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吗？
8: 我没有啊。
7: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8: 吴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
7: 来，你念一遍。
8: 吴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
7: 郭恩本，
8: 郭恩本，
7: 戈恩根，
8: 戈恩根。
9: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0: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7: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0: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7: 就是单位，
10: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7: 你影响工作了，
10: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7: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0: 哎，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11: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0: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1: 的。不说了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
7: 走，
10: 班长，帮帮忙！
11: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7: 放心，走。
10: 不是，
1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10: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12: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3: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8: 波恩本，戈恩根，吴一人，他本是起祸根源。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0: 能说干啥吗？
1: 能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我要，房卡子呗。
1: 啥事证？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晴儿，吃三枣不？啊，开会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哎，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4: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了，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4: 哎，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
4: 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再查查。
1: 小姐，这都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听信放，害苍颜，若见见胡须兄这。
0: 班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不堂堂的妇婴自卑。
3: 那可你还信的？
0: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3: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3: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4: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5: 团长。啊哈，
3: 唱的不错啊。
5: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3: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
5: 好着呢。
3: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0: 你休息吧。
5: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这图啥？哎
6: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5: 滚！
7: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0: 有啥话直说嘛。
3: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0: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哎
3: 呀，那你不好急嘛。这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是吧？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0: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对吧？
3: 对对对。
5: 导演、团长，吃

0: 核桃，我妈从宁州寄来的。
1: 哦，谢谢。
2: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3: 好多了。
2: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0: 明白，谢谢团长。
3: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0: 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2: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3: 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2: 估计在路上。
3: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是哈呼啊？
1: 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嘛？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哪不能放？这不要脸的！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快快快，
5: 快！啊，三月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教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小头，青啊，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鱼偶，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好馍，有个馍。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9: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仙吗？呵，
4: 叫啥都是我，
10: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个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呢？

0: 演出，大头母多照顾了。
1: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3: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4: 师傅，来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
5: 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4: 谁？
5: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4: 赵华，
5: 啊，
4: 来，登记。
6: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吧。
4: 谁报到谁进去啊？
5: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4: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7: 过去嘛。
5: 扫兴。
4: 办公区在这边。
5: 好，
4: 一直走。
5: 我送。哎。这边，
4: 啊，
1: 班长办公室，啊，对，班长上锁了呢。嗯，这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嘿，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的。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的宿舍在哪？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啊？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这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邦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李哥，凤，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啊！哎，
7: 哥，
3: 咱们这样讲吧，
5: 不是了
3: 啊啊，就在这
5: 儿啊。哥哥，闹一盘吧。
8: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烧点心了。哎，知道。
9: 烧饼。
8: 不抽不抽不抽。
5: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啊，
7: 来莫，哎，飞哥，哎，烧饼。
8: 哎。好。
5: 啊，啊。少组长，干啥呢？这是。
10: 红居病。
8: 哎，山脚下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10: 啥情况？
8: 好了吧。走吧。
5: 魏正海。
11: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1: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2: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1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退退。好了好了。等着咱赶他走吧，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凑合一晚上，
2: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斯，啊！
13: 叔，青儿，坐，看戏去。
14: 开演了吗？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15: 哎呀，这是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
3: 听见了没？

0: 小姐，这都是法。
1: 靠！你若不听信法害谗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0: 行了，
1: 安总，
0: 招啥气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1: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刚刚跟你整以前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以前跟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嘉禾，嘉禾了！天哪，太丢人了！你这是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而且无冤无仇啊，见见冲着我来，还亲我两脚！发财，给我把楚嘉禾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嘉禾呢？楚嘉禾看见了没？
4: 看见。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0: 来来来，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3: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2: 你两间，
3: 啊行，
2: 嗯，
3: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2: 好，
3: 说，
2: 弄啥呢？
0: 哎，你不管，
3: 那我听谁的嘛？
0: 听我的，听我的。
3: 行，嗯，205、309行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1.5块。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

0: 了啊。
1: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你好，是夏露露吗？请问你到哪儿了？
1: 我不去了。
2: 你确定吗？
0: 味道要按车速处理的。
1: 吓唬谁呀、啊？上次开庭，王晨贵不也没来吗？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3: 就这样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呀？
4: 房子、车子，归陈奎远所有。
2: 确定？
4: 贷款由你继续给。
2: 我的收入比他高一些。
5: 法官，他刚才不说挺清楚了吗？您就照着出个调解协议就行。
6: 法官。我申请暂时休庭，我要和我的当事人重新核对一下诉求。

0: 哎呀，这还有三个床，还有个人呢，就咱俩是吧？哦，嗯，去，去过去，嗯，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
1: 嗯。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他顾不上你们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那脸是让炸药给炸痕。
2: 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洛杉矶前线的战友说过吗？拉过伤员，
1: 咋
3: 不吸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易清娥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能不能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别说长安，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明天别缺勤啊，快！

0: 我留点，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好外面走。到长安了。没。

0: 来点儿，来点儿，来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2: 说。青娥也请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3: 哎，行行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3: 得得得，这个这
2: 还有呢。哎，
3: 刚出锅的羊油糕，凉了，我搁衣服里边一直捂着呢。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0: 赶紧吃饭啊！
4: 我一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1: 吧！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0: 瞎吃吗？啊！
1: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0: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2: 说，咱这去哪儿呢？
0: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那去省钱？
0: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0: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0: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2: 秦娥不去。
0: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啊，是不是？
2: 能，下上。
0: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
5: 丁主任，
6: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
5: 哦，
6: 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1: 嗯。你好，我找人。
5: 没人，都不在。
1: 我找古老师。
5: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1: 那边。啊，谢谢。
7: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
8: 能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租房就给咱们了。
9: 对了，先生，就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碰到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瓜老不摸良心，你
10: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11: 青娥来了。
1: 师傅，
12: 哟，青娥。
8: 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娥泡上。哎呀，太好了！
12: 秦娥，
8: 坐下。哎呀，坐。
12: 啥时候到的？
1: 昨天刚到。啊，
12: 好，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1: 诚信。
12: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13: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12: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
8: 哎呀，你不要抽了吧，娃呛的，你娃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13: 嫌呛出去舔吧。
8: 你
1: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8: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1: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8: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1: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8: 切，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做五哥。
13: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8: 走走走
14: 走走走，青了，找他拿去。
8: 把答应拿上。
1: 咔咔咔咔咔咔。

0: 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1: 王科长，
2: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1: 今天不要床板，
2: 那要啥？
1: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拼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2: 没有，
1: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2: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1: 这是团长特批的。
2: 啊，特批，你去找他去。
1: 他人呢？
2: 开会去，都在。
1: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2: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1: 睡睡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2: 爱找谁找谁。
3: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1: 你别管。留下。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
4: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1: 谁？
4: 这里边有人，你看。
1: 谁？
4: 那有人影。
1: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4: 哎，开门！
1: 谁？
4: 师傅就在里边。
3: 师傅别
1: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5: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6: 行。
3: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一
7: 二三四。
1: 师傅，第六个。

0: 老肖
1: 啊、
0: 哎，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啊、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哎，哼，笑啥呢？

0: 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咱燕帐都是天南海北居。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吧。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接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
1: 没事吧？啊，
3: 脖子动不了了。
2: 走了，嗯，来，不动，来，
3: 你干啥？你谁啊？你干嘛呢吧你？啊！

0: 来，看啥呀？来，
1: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0: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1: 没事，没事，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后会有期。

0: 你这是车，
1: 先吃吧。这把让弄了。咦，干，哪有这手艺呢？
0: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尝澡堂子搓背没了。
1: 啥？
0: 有啥地方不舒服，我叫我给你治一下。
1: 没有，舒服。
0: 来摸吧。
2: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3: 哎哎哎，你干啥了？住手！别住人来了。
4: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3: 哎，住手！
0: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4: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0: 是吗？
4: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5: 丁主任，
0: 不敢靠近，危险。
4: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0: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4: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0: 还用得着吗？
4: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0: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4: 没，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剪上。
0: 子端，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洗个澡怎么人洗掉了？

0: 斌哥。
1: 去。
2: 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2: 退房了？
0: 嗯。
2: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2: 啥？凭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
2: 关你啥事儿呢？这。
3: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

0: 这全省这唱秦腔尖尖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得凤凰尾巴了。
1: 我跟你说，咱秦娥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话说，一钝是人，一风侧气，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0: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
1: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0: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1: 秦砖汉瓦烂不烂？嗯，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1: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饭咋样了？
2: 四团回来了。
1: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0: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
1: 咋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3: 师傅，你喊我，
1: 让老子磨了。
3: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1: 啥话？
3: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1: 闷怂笨。哦。
0: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1: 知道为啥离了吧？
4: 你咋找来的？
5: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
3: 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4: 别拉我，我不去。
5: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0: 完了，
5: 三月叔，
6: 你哪学这来了？哎呀，
5: 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真的不像人住的吗？
0: 这，
6: 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0: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
3: 啊，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短行吗？我伙计的关里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6: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着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3: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6: 你走，轻点来，走。
3: 叔，想去，咱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走。
5: 不是俩人偏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4: 他要再来咋办？
6: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7: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4: 我觉得他不怕。
6: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4: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6: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了。

0: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1: 也不管了，能待到今晚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哼，你这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3: 你练啥子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0: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0: 走吧，舅，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1: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0: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1: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吧？
4: 那当然。哎，
1: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要进来。
5: 谁啊？
1: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6: 等你那么，
1: 你等我干啥？
6: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1: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
6: 哎呀，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还行侵而杀人？
1: 我你个碎怂鼠！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哎哎，
6: 咱回嘛，咱走。
1: 是这，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6: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哎，
1: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6: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自己40年后啥样子。
1: 哎，你啥样子？瓜难求。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6: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1: 你这死皮赖脸的！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6: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1: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6: 说你生啥气呢吗？
1: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6: 哎，叔，你这
1: 气，
6: 哎，不能，不能，
1: 够了。

把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铺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这是他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有啥好打扫的？咱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2: 谁让你跑这么慢被逮住了？你赶紧的，盛南哥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吗？这是？
1: 嘘，别说话。
2: 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
3: 哎，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跑龙套？

你咋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现在开庭，
7: 家事无小事，
8: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9: 这人就是个骗。
7: 庭内见人心，
10: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1: 谢谢你，陈法官。
7: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2: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7: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怎么这么积极的？哎，好像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茶社回来的。哎，嘉禾，嘉禾，
1: 楚嘉禾，欢迎你。
2: 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3: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1: 就是。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4: 妈也是牛。
5: 楚嘉禾，那谁呀？
6: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3: 以前的同学。
2: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3: 魏州吧。哎呦，
1: 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2: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7: 易清娥。哎，
3: 你好，你好，你好。
7: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前列腺集团的，也是鬼门的。
2: 哟，侄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8: 早，丽姐。
7: 哎，钱恒，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2: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7: 快说呢，来新人了。
9: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0: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2: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7: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0: 秦夏，
9: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吗？
10: 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7: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
2: 游戏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
0: 坐坐。游戏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武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3: 好。
0: 疯子，承让。完了。疯子，
2: 一起努力。
0: 好。
2: 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0: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这条，你就把它直接夹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节奏记住啊，能记住吧？
2: 可以。
0: 啊，好吧。善团
3: 啊，
0: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去吃饭。
3: 好，好，好，
0: 好，今天先排在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1: 啊，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嗯，
3: 这个。
1: 师傅，哦，明天见。您去吃吧，我在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记得吃饭啊。
4: 秋，我跟嘉禾在旁边焦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做做臊子面吃。哎，
3: 你在哪儿住啊？现在焦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
4: 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1: 那个易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来，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啊，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欢迎来团里啊！这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嗯，没有，你听好。
4: 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钱做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做会出大作品。
3: 嗯。
5: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做说话啊！再见。
6: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走吧，去我那儿看看。
5: 走吧。
7: 浩景，
5: 嗯，小马，人齐了没有嘛？
7: 那才来呢。
5: 哎呀，本来早就想搬了，我们那个瓜货导演硬要看一遍。
7: 耽误人赚钱呢嘛，来来来，
5: 咱支援门口的那条街上呀、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焦家村。呀，这今儿咋来了个更颓的嘛？
7: 你嘴咋这贱呢？咋把死你的嘴上了？
5: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嘛！
7: 我滚你！
8: 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嗯，
9: 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8: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0: 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行。哎，找谁呢？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墅租去吧。
11: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0: 都几岁呢？啊，
11: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10: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啊，
11: 你咋还管治安呢？
10: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11: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膜短黏膜跟胆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那就是痔疮不能脱脸，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0: 看些手肿止血的药啊。
2: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诊所不要这么全面，
3: 你咋就记不住你们啊？
4: 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4: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
0: 哎，看一下，贵州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4: 哦，你看咋样？
5: 那能不能月底结？
0: 要加通道这规矩。
5: 要不先挂了。
0: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啊？
5: 咋了？
4: 啊！哎呀哈！哎，咋了？哎呀呀！我没动了。哎呀呀！你咋了？
0: 老郑脸子大。
5: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0: 啊？不是，你干啥？
5: 来来，我看。
0: 干啥嘛？
5: 坐这坐这坐。
0: 干啥？
5: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0: 不是不是不是。
5: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的，我懂的。哦，来，这儿啊。嗯。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OK， 给行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0: 哎，我这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板！哎，老板，别干啥嘛！
4: 喂！别！你胡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5: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
0: 不要，不要！
5: 就这儿啊！
0: 对对对！哎呀！
5: 低头！别！哎呀呀！哎呀！咋样？
0: 呀！呀！神了！你还有这手艺呢？
4: 牛屁股！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租房子呢？
0: 刚才咋不是？
4: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
5: 等等我走。
0: 哎，别！就住这儿。按你说的嘛，月底结。
5: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4: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哦，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嘛？
5: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4: 37、
0: 46，
5: 成交。啊？
6: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7: 还行啊，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6: 都有。
7: 那还让谁做的好？
6: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我吃好了，先走了。
8: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姓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才说你被糟蹋了。
2: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拿碗去。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不要这，你不杵这吗？
4: 你哎呀呀，你再保管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点满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了？你
4: 叫我叫我帘子，你把油纸都给我抽了。
2: 来了，
4: 走来来，一个尖子，
2: 青啊，来了，这是哎呀，
5: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
2: 你
5: 说，你。
2: 手没事吧？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6: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6: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6: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6: 行，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6: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这扔以后马上上不了厕所了。
1: 牛氓，
2: 上个厕所，把就流氓了嘛。哎，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剃了一脸的条子，
1: 变好啊！
2: 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1: 你饶谁呢？你误人不觉女呀？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2: 别，
1: 你这还装什么？这还要我腰里的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
3: 你把这收拾干净，我不要把娃娃。
4: 快点！
3: 你给捡这么多废纸！
4: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吴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
5: 靠不住。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没有，刚才睡着了。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正常。
6: 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刘洪斌来过没？我学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7: 不。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1: 啥流派？他沈杰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

0: 那么快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1: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没得很。
0: 没锤子，
1: 你商量算了。哎，继续，继续。
2: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这么烂的房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2: 哎，
3: 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四次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乱扯套！
3: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
3: 啥？
0: 食言不吃，算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我，
4: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亲的私补。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清娥，新调来。嗯，就现居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4: 嗯
0: 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4: 我就是一个守护着我能关照我啥？
0: 哎。
4: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得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哎，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跟你是个干啥的？哎，哎，这这这这，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还有点儿呢。
0: 戏曲有经。

0: 这人生也有，
1: 嗯，
0: 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
1: 嗯，
0: 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2: 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0: 看你们想学啥。
2: 我跟你说啥？
0: 哎，开玩笑，别怕。
2: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了。
0: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2: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0: 还行，肩膀轻省多了。
2: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0: 哎，
2: 我钱呢？
0: 下回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2: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人的事儿包我身上啊。放心，谢谢。
0: 再来啊！
2: 哎，没问题。
0: 好，
2: 下次一定给你钱。
0: 哎，
2: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0: 哎呀，上次我就挺舒服的。
3: 来买凳儿，哎，开台阶哈，买凳儿。哎呀，哎，我跟你说，我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靠两下就可以了。老杜，
4: 哎，
3: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4: 哦哟，
3: 靠背，
4: 进屋。
5: 上岁数了，是不是又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4: 这疼不疼？
5: 还好，
4: 这你
5: 腰断了，哎，这疼！
4: 哎，你来，姑姑来，腰烙上。
3: 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5: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3: 听你们以前老三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5: 没有，我买断了。
6: 哎，买断了该更有钱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5: 给娃了嘛？
6: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5: 没有。
6: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5: 嗯，好，谢谢啊。
6: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他。

0: 啥时候学的手艺？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1: 所以你怎么考了？好了，门我还差一些呢。
2: 不能翘太久。走，好点了吗？好多了，能直起来了。舒服了吗？哎，
1: 让我给你手艺好啊。嗯，哎，
3: 咋样？
2: 好的很。
1: 放下来，
2: 多少钱？
3: 应该10块吧。不要脸了。哎，不是，真的不要脸。
2: 来，
3: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
1: 啥时候再来嘛？明天。过两天吧。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再说吧。走了哈，陈姨。哎呀，老太瘦了。哎呀，对。
4: 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5: 干啥呀？你又要相亲去？哎呦，
4: 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5: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4: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蛾，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杖了？你不懂。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呀？一成天盯着疫情蛾干啥？
6: 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
7: 都认咋了？
6: 跟你没关系，我该滚。
7: 这碎女子歪得很嘛，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呼。
6: 哼，蹭的很。来，把我炸死！来来来来啊！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妹啊，跟我妈吵架，跑这儿来撒疯来。
7: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6: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7: 站那儿，走不了。
6: 这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两下火星，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8: 武锤啊，滚！
6: 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啊，没事没事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7: 凭什么拉我？
8: 放开我手！放开！
6: 哎呀，
7: 你给我放开！
6: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 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8: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哼！要
6: 不是看你省钱的，真懒得理你。
8: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6: 呀，你就起了个跟头！你们现在这碎女子！
0: 成个个的，那不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羡慕。去，给我伙计发去。
1: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2: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调到背三办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3: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2: 他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妈，
1: 这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哎，

Thank you.

0: 你找谁啊？哎，索呀！哎呀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1: 找我？
0: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2: 唐总，你手上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呀，
0: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哎，
1: 这咋是个二皮脸？
2: 存水。

0: 多出点力。谁呢？最近的人越来越没出息，我这人也臭。
1: 哎，还真是你啊！
2: 呀，咋是你吗？
1: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2: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3: 把手里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2: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3: 这是第一锅肉。
2: 你到哪？
4: 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招呼上。
5: 啊，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4: 哎，不脏。哎，来，师母啊，师母。哎，
6: 赶紧来，
4: 自我介绍一下，一群鹅的朋友
6: 啊。男朋友是吧？
4: 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我管够。
6: 对啊。
2: 给他去。
6: 哎，来来来，呀，
2: 谷子，呀，我以前在佩山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7: 你谁啊？
2: 我是群鹅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错。
7: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2: 磨马大妈，那来吃个馍馍。
7: 走。
2: 好。
8: 冯导早。
2: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9: 呀，你谁啊？
2: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回来的。
9: 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10: 好的，冯导。
9: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1: 他不是我男朋友，
1: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1: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1: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1: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哒哒
1: 滴答。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2: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0: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2: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死板！
0: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2: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梦醒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嗯。这位女士，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
3: 秦律师。
0: 丁女士，你好。
3: 丁雅薇，丁雅薇，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跟程永远在一起啊？
4: 原来这个伪装者啊，是这个丁雅静的双胞胎妹妹。
5: 她偷原告的手机，更改开庭时间，出席线上法庭。我天，太精彩了！
6: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7: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8: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9: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10: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6: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
2: 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和来上来，
3: 再造一个。
2: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4: 清娥，去，上。
2: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2: 外线范儿，啊，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5: 南娃。啊。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4: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4: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4: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4: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1: 你喝水吧，我给你倒点水喝。
5: 楚家河
1: 在这儿呢，
5: 药呢？啊，
1: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儿。

0: 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
1: 你直接行去吗？
2: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0: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2: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0: 那你也没问我呀。
3: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来碗凉皮儿吧。来碗吧，来碗吧。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4: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你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3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都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
1: 还闹着呢。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那来弟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弟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活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特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3份。
0: 3份啊？啊。6毛。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
4: 哎呀，真的没
1: 你咋来这儿找我呢？吃饭了没？凉皮
0: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着。啥事儿呢？
0: 阿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1: 那突然想起问这呢、
0: 今天排练杵在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超过长3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了。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捏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毕哲一块排练，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你回头叫楚天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瞧一瞧，
0: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耳朵。
5: 谢谢啊。
6: 哎，没事。哎。
5: 好嘞，谢谢啊。

0: 还有，没了，就两把，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1: 可放心吧，
0: 我脸皮咋能厚？成长管咬后，
2: 师傅，你不懂爱情，
0: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3: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错了，错了，回见，师傅，走了。
4: 你干啥呢？
5: 我掀不开呀。
4: 算了算了，脚铺上，这还能荡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5: 啊。
4: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凭啥谁都向着他，凭啥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那有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信我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鼻祖。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老冯，
6: 那啥，
5: 到底是咋想的？
6: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你给我说实话吗？
6: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5: 又斗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一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培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 ，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啊。
5: 发财了。
6: 哎，来一趟，来一趟，哎、来一趟。哎呀，叫你来可咋办嘛？出来！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陪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6: 这不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这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6: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新人了吗？
3: 找人吗？
6: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6: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陪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6: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3: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6: 出来。
3: Yes.
2: 他跟你还好得很啊。嘿嘿，
3: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2: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2: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着？
1: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1: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1: 啊。
3: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1: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3: 啊。
1: 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1: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儿吃个饭。
1: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嘛。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
7: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哎，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云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8: 就这？
7: 那你还想听啥？
1: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9: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他先去咱灶上的胖里边了。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呢。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1: 团里咋样？
9: 哎呀，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这四个老人呢、啊，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的差不多了。
1: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9: 啊，狗爷走着，

0: 一看看来，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黑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1: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
0: 够他练的。
1: 哎，我觉得好着呢。
0: 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马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1: 嗯。
0: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 说这八百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远、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一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1: 嗯。
0: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
1: 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你看看，一说到秦腔来，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物是人非了。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
1: 我是梁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补的都找不着了。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来。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0: 莜面。
1: 哎。
2: 回来了，
3: 师傅。今儿排练，后头咋样？好着呢。
2: 布斯吃了吗？吃了。嗯。
3: 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
2: 兴风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哼，这哈怂给我用计，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3: 我问你，这奈道的后来又说啥了？没有。
2: 行了，回去。他说了。多少了？他说我卧云功不错。他夸你了。
3: 嗯。
2: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
3: 师傅，嗯，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谁？哦，哎，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3: 不行。

0: 哎呀，呀！咋了？哎呀，
1: 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0: 装，你再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0: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把衣服脱了。弄啥呢？我给你揉。一回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不想了。
0: 脱。啊。哎。
1: 这半扇子。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哎，
0: 这儿行吗？
1: 我手。对对对，不是。
2: 这伤咋弄的？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
3: 谁？
2: 别说，去。走。人家，咱看看烧烤里没有。那边开了没有？走。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4: 哎，你别误会了。
2: 哎，不，我没误会。
4: 不，
2: 这事儿我懂。古人云。 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0: 知道了，赶紧走。
2: 哎，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0: 你等会儿。
2: 啊，黑哥是吧？嗯，刁家村你说了算，是。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行。那谢谢了。谢啥呀？继续，走了。上火呀！
0: 继续吧，啊，哎呀，没事，没事。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到这有我
1: 别单词吗？你的事情多得很。啊！行了，你回吧。嗯，没到。
0: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说吧。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啊，知道。嗯。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 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3: 那我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咱那啥时候？ 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写地方，咋想我变卦？哎，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哎，伙计，我说你牛皮子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碰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0: 这，啊，
1: 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儿啊，好嘛，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老乡，
1: 哎，没事儿，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0: 那我收拾了啊。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1: 一会儿去排练厅，把这带上。
2: 啥？
1: 包子。
2: 我吃过了。
1: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
1: 风导
2: 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1: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1: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你好，是夏露露吗？请问你到哪儿了？
1: 我不去了。
2: 你确定吗？
0: 被盗药案撤诉处理的。
1: 吓唬谁呀、啊？上次开庭，王晨贵不也没来吗？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3: 就这样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呀？
4: 房子、车子，归程奎远所有。
5: 确定。
4: 贷款由你继续给。
5: 我的收入比他高一些。
6: 法官，他刚才不说挺清楚了吗？您就照着出个调解协议就行。
7: 法官。我申请暂时休庭，我要和我的当事人重新核对一下诉求。

0: 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凳子上。这就在村子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掉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办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头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哎呀，我呀，哎，哎，
1: 胡总没事吧？
0: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1: 咋了嘛？
0: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1: 有啥直说嘛。
0: 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1: 说的对着呢，
0: 对着吗？
1: 我想的也是这。
0: 铁丝，
1: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1: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1: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1: 没带包子。
0: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1: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3: 没有。
1: 谁带包子了？
4: 没有。
1: 谁带了？
4: 我带。
1: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5: 说他咋带的呀？他会的。
2: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1: 那让易清娥试一下。
0: 你看，你看，
1: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胡导，
0: 嗯，
1: 团里还有个会，
0: 嗯，
1: 我先去一下。
0: 嗯嗯，你去你去去去去。
1: 咳嗽怎么样啊？
0: 嗯，
1: 咳嗽好点没？
0: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1: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
0: 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6: 来，地毯上面这么严谨，换到那边随
0: 常。看见了吗？轻轻一弄，这都把这货震出来。等我的好消息。
2: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乔远，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1: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0: 俺们想吃面。
1: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老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2: 好，
1: 上八碗。
2: 好嘞。哎呀，
3: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1: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2: 醋辣子都要哈？
3: 都要。
4: 黑哥，
5: 黑哥，
1: 吃了没？
4: 没呢，
5: 没吃呢。
1: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4: 凉皮，
1: 坐那吃。
4: 好。
1: 老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2: 好嘞。
1: 都是兄弟。哎呀，老子，以后有啥事儿就跟我刁老黑说，啊，没有我办不到的。
2: 谢谢黑哥啊。
1: 谢啥呀？
6: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7: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6: 行。
8: 删词了？
7: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云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8: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7: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云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8: 废话嘛，这不是。
7: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10: 然后呢？
7: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7: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8: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7: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9: 胡扯！你这叫胡丑症。
7: 角儿
9: 之所以为角儿，
7: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9: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11: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8: 我觉得冯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9: 他哪长？
8: 他哪长？我哪知道？
9: 你
8: 莫名其妙，
11: 不画好好什么汉子？
10: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9: 对吗？
10: 但是冯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8: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挂错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出来！
2: 啊，山团，
3: 那
1: 你去盯着他，盯啥？盯一清恶吗？这货肯定是找一清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4: 哦，
1: 去。
0: 哎，一清哥同志，
5: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说。
6: 咱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1: 我看上他跟一星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0: 说的啥？
1: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爸爸，
0: 哎，过来，过来。
4: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大意思大声点，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5: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子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6: 不用谢。
7: 走进山西汉城。

0: 唱！
1: ！急啥？这都没开始呢吗？
2: 你挑着担，
0: 你胡说呢吗？
3: 跟你们开玩笑
1: 耍呢吗？来，跟着走。你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撒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小妹儿上想的我是五彩蓝，哎，连切连切连切切，我连切。
0: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1: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4: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修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5: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4: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5: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4: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5: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4: 啥？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不准在这乱扔钱，不权重。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到哪儿？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2: 哎，我给你们警告，警告！人是铁，饭是钢嘛，净糕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2: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哎呀，吓死我了！这我，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我逗你玩呢，啊！咱爸不准，让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我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
1: 谁欺负你了是吧？
0: 你，就你，出去！啊！我走，我走，我走可以。
2: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孙哥，孙哥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孙哥。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往出滚！太不像话了，那都喘不成气了。
1: 还啥气吗？咋这么大情绪？杀气！大脚三杀气！菊儿，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
3: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嗯，
4: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肚子疼。
3: 哎，
4: 你那大山楂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5: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
4: 一天吃5顿，前前后后18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18碗。嗯，
5: 三元，啊，
4: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5: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4: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5: 三。
4: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5: 你俩啥关系嘛？你觉得呢？
4: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0: 你秦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
2: 来走。哎，对不起，停下啊！来来，
0: 你这样，一清哥，你再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
2: 龚丽丽
0: 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叫，一下子人都醒了去了。
1: 对，
2: 加一料还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吗？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啊？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没有没有。
6: 啥意思？
4: 咋了？
6: 谁想扣我钱？
7: 咋了？
4: 业务科上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词也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7: 就是不合理，
6: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1: 丽姐，
6: 让开让开，
1: 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1: 谁把你惹了？你出去吧！啊，出去吧！
4: 签字签字。
8: 实在没办法，就是。
1: 咋了吧？不是冲你。
5: 第5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1: 哎，这是第7条，才认真学习过。
5: 那你还来？
1: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写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9: 谁？
10: 快点！
9: 帮我进门就是8了。想怂你吗？兄弟们！
5: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9: 不是你这帮外线。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11: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钱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2: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1: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2: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11: 哎，对啊，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2折是亲额的。
12: 对吗？不吃了，坐下。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
13: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我这都来一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4: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4: 都要。
5: 来，
14: 谢谢啊。
12: 我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吧，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5: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2: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6: 老板，来碗凉皮儿。
5: 来了。

0: 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把他吓着了。
2: 哎，他上楼咋说？
1: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3: 啊，不，哎，
1: 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3: 好了，
2: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还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1: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2: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就外县那货。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1: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好，
2: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1: 能咋了？哦，
2: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1: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向老汉。交给我了。
2: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就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1: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姐
4: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
5: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他不缺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4: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5: 元宝针。
4: 哦，你还懂这个？
5: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4: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1: 第二个。
4: 自己找一下。
1: 别断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4: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其实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6: 你好，汇款。
7: 宁州湖碧粮九千六一毛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6: 对着呢，对着呢。
7: 发什么词？
8: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6: 姐，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
8: 哎，
6: 香的凉皮子。
8: 好，美得很。
9: 一碗凉皮带走。
6: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0: 花老师。
6: 你是？
10: 我是楚家河。
6: 楚家河？
10: 嗯，是我。
6: 哎呀，
10: 你咋卖上凉皮了？
6: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
10: 嗯。呀，
6: 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9: 他，人家现在叫易晴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6: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9: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6: 腰咋了？滑脱了？
9: 没到那个程度呢。
6: 哎呀，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9: 易晴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6: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

0: 去个地儿肯定能治好，老黑，看下摊儿啊，走走走走。
1: 花老师不用，花不
2: 行。
1: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0: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1: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2: 长安物价高，你就跟着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1: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0: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1: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0: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啊，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1: 就你咋了？
0: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1: 行，
3: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4: 在呢。
3: 啊，
4: 大爷，你先到来了。
3: 你先坐这
0: 儿。哎，你咋来了？
3: 啊，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操一下。
0: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
3: 啊。哎，这你不能骑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5: 不用你们可怜我。
0: 我去劝他，啊。
1: 阿姨，
6: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夏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型艺了嘛，大美女了嘛。
1: 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啥可惜了？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2: 好好好。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哎，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啊啊，吃你的。
0: 敬您一个，我还得再敬您一个。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交出来了吗？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3: 好，来来来来来，来，
1: 请问一请，
3: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哎，
0: 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3: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养，这块
4: 别光顾着说话呢，
3: 吃菜吃菜，那脚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3: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1: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华姨说，华姨给你做。嗯。

0: 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嗯，这位女士，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
1: 秦律师。
2: 丁女士你好。
3: 丁雅薇，丁雅薇，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跟程永远在一起啊？
4: 原来这个伪装者啊，是这个丁雅静的双胞胎妹妹。
5: 她偷原告的手机，更改开庭时间，出席线上法庭。我天，太精彩了！
6: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7: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8: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9: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10: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6: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在，好着呢，好着。
2: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弄？
1: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2: 回弄啥呢？
1: 哎，走走，走走。
2: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1: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做
2: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
1: 哎呀，美得很。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拍秦腔，没有偏秦腔过。今天这一偏呀，美得很，
2: 美得很就赶紧。

0: 我一睡了，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1: 走去哪儿呢？
0: 管求他去哪儿，
1: 只要让我把鼻子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
0: 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
1: 哎，我也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
1: 你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吧。走走走，
0: 不
1: 送。
0: 不要，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1: 一个人待会儿
0: 啊？
1: 哎。
0: 没得烦，
1: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进外头凉了。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啊，
1: 不管你了
0: 啊，不管，不管了，走。
2: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3: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2: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3: 这衣服好看着呢，
2: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3: 有男朋友啦？
2: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3: 有喜欢的人？
2: 没有。
3: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寿，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企鹅，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梅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王八蛋。

0: 哎呀，就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子老好事，瞧你能的。
2: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哎，就是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3: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3: 找人呢。咋了？找谁？
1: 你们都
3: 皮亮住这儿吗？皮亮
1: 就不走，
3: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3: 媳妇，
4: 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

0: 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元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了。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哎，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0: 以后是啥

0: 啥时候啊？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动辄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吧？啊，想看吗？不想。一张票1.2元，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呢，没准是天意。
1: 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十卫队》，放在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就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信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
2: 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3: 九回娘模样，台北山。

0: 九天玄女连年。
1: 那你在哪儿？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更划清界限了。
2: 那我写了三十个字。
3: 你说什么？
4: 他
5: 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4: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我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4: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6: 啥攻击？哎，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胡说哈。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几十组织费。
4: 你生气了？
7: 你能不能先把这侯府拆了？
8: 五四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4: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9: 报警吗？
4: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6: 你先给我说吧，给我说。
10: 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了，知道吗？
6: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10: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6: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我爸咋把你给生了？
10: 我就那么一说嘛。
6: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
10: 哦，哎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6: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0: 对吗？
6: 非法同居
10: 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之中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0: 你这是咋大的你？
1: 你情啊？他男朋友吗？
2: 请啊，请请请，
0: 难道你是自己人吗？
3: 自己人，进进进，请啊，进进进进进。
4: 不能要到这儿，这是咋回事吗？那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5: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4: 不是，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5: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就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4: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5: 走，出去吃。
6: 乔总。
5: 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机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他的儿子更混蛋，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戏，连夜私奔的给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4: 你好，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哎，
6: 乔总，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事不算违法吧？
4: 是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6: 啊，那好。
4: 但是你看啊，
6: 好。
4: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6: 赶紧分开！
4: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6: 彻底分开，
4: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7: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8: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9: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10: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9: 你谁啊？
10: 家属。你谁？
9: 团里音响师。咋了？
11: 哎，你少说两句。
7: 这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不正也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4: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秦总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6: 老吴，
4: 走，
6: 快解决啊。
9: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4: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9: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4: 你们团有时间

0: 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 啊，
0: 坐这啊，
1: 好，
0: 坐着啊，
1: 好好。
0: 青哥，青哥，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0: 做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1: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劈两个会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2: 哎，刘劲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1: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2: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1: 你来嘛，
0: 看我干啥？你长得好看吗？
3: 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
0: 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4: 师傅。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看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他都活着了。
1: 啊、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呢？你说老张，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还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你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
6: 啊，这剧都不看了，啊？
5: 哎呀，这真把这当个事儿呢。
0: 就开始了。
5: 哎呀，
0: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6: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大师娘，
1: 吃
6: 吃
1: 呀
6: 吃。
0: 哎，
1: 来吃夹馍。
0: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7: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上啥事儿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是吧？
6: 往那走，往那走。
8: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6: 导演咋了？
8: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6: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8: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6: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8: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6: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9: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8: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9: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8: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

0: 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0: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0: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濮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1: 老顾，赶紧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啊！哎，
3: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0: 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对，
2: 先进屋歇着吧。啊。
4: 行了，阿雅，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哎呀，
5: 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呀，
4: 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对，我就好好排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5: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是绝的。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姑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弱点，这个不能就是行。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2: 咋了？
1: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2: 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1: 哎，
2: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1: 纯纯个呱呱嘛！
3: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是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5: 那咋办？让一个剧目
1: 就在这儿有啥事？
4: 哎，说！哎呀，守着秦腔排练呢！
5: 哎，不用你守，不用守，赶紧走，赶紧走！
3: 期末下盘期，
5: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他就……
4: 哎哎，夏总，出去啊！
6: 哦，小刘啊，
4: 是，
6: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4: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秦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6: 你还幽默的呀？
4: 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了他就亲舅。哎
5: 呀，团长好，团长好。
6: 哎呀，感谢嘛，感谢把青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5: 不啥不啥不啥。
6: 但是这老古一走呢，这娃心里头肯定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4: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6: 好好好，哎，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4: 哎，好好好，
6: 有空常来啊。啊，
4: 那团长忙啊。
6: 好好好，
4: 哎，
5: 把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4: 呀，说，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了个忙而已。
5: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4: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树树，哎，祖母，咱吃凉皮去，咱
5: 就
4: 家重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5: 动手，
4: 走走走走走！哎呀，
7: 姐，哎，凉凉皮儿嘛，
8: 来啦！
7: 哎，树，走，
4: 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5: 你装啥呢？
4: 你装啥了吗？
5: 哇什么？哎呀，那老古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8: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5: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8: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5: 哇我
8: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你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好的，快吃吃吃。
4: 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事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秦雯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嘛。
5: 把你能耐，
4: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我说，男人出门太要面子，不用替我们，好你怕缠难，放的。

0: 他脸皮天厚无比，想要媳妇儿那不要脸。哼，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1: 咋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2: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进出计谋，挨得住忘他身边人，知道吗？
0: 你把人家咋没有？
2: 咱这边最起码早警部晚汇报，连打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上去跟人接着打。
0: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义气。等你什么时候你真的面上菜了，就这么
1: 看这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3: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红兵。
4: 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
3: 我跟你说啊，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别惊啊。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问我，咱都安排呢，是吧？啊，走，花姨。
4: 小娃好着呢吧？
5: 病着。
4: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1: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4: 咋不说呢？
1: 现在说，
5: 谈富权贵了吗？嗯，
1: 关键的时候再说了。刚用村儿。

0: 哎，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了。哎，
1: 这货，
0: 那能随便掐吗？

0: 来呀，烤着它吧。
1: 没。

0: 彤彤，菲菲，
1: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0: 快跑！
2: 石希志。
3: 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4: 变什么变？
3: 这不是谈恋爱吗？
4: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5: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4: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能跟他干嘛呀？我们俩最多互相帮助呗，为人民服务。哎，行啊。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6: 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7: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
6: 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
7: 普通朋友。
6: 我怎么那么不信？
7: 爱行不行？
8: 喂，丁女士。
9: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8: 哎，不好意思，丁女士，你们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
9: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1: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
9: 你
1: 喂，喂，
10: 不起不起啊！
1: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10: 别哭，别哭。
9: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
1: 服务员，点单。
11: 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12: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1: 你刚才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红评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2: 以法厘清烟火百态，以情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前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上海今年首个百亿级的地块即将开拍，头部房企提前亮牌，势在必得，释放什么信号？运20即将列装10周年，三型飞机同框亮相，见证鲲鹏从单一机型走向家族化。中俄两国空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出动多型现役机型共同飞越宫古海峡。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中国大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的席位落定，亚足联球队在新赛制下高开低走，仅收获2席。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规模保持稳定增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今年前5个月的物流运行成绩单今天揭晓。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的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品物流方面，采矿等传统资源类的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的物流需求同比增长了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的进口物流量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以及新业态的带动下，今年的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的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7月1号起，2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的国标将会正式的实施。新国标要求一键断电必须由物理方式强制断开，同时提升了电池热失控的判定标准。
2: 即将实施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1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3: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3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2: 新国标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6月27号，中俄2国空军根据年度合作计划，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军出动了加油机、电子侦察机、轰炸机等多型现役机型。现场画面显示，解放军轰6K 与俄战机图95在日本海的上空集合伴飞，编队巡航，随后共同飞越宫古海峡。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所谓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潜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的纪念日，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10年间，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
2: 在华中某机场可以看到数十架鲲鹏运输机，运20A、运油20A、运20B 3款国产大运同框排列，一支部队同时列装这3型飞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视觉冲击力格外震撼。从2016年7月正式列装以来，10年间，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多个型号，加速更大，动力更强，油耗更小，飞得也更远。运20系列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
4: 那么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2: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结构、运转方式

0: 是一目了然。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飞行员卢奇凡还主导开发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将飞行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材料和工具整合成飞行包，装进一台平板电脑。
1: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奇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2: 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0: 十年来，运二零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成熟，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运二零的航迹也早已飞越了运输二字的边界。
3: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4: 先加六爷，
3: 再加小六。
0: 在中国军号今天发布的运二零宣传片中，片尾彩蛋话音刚落，舷窗外一架飞机一闪而过，期待下一个十年有更多新型装备列装空军，锻造制胜空天的铁翼劲旅。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国产商用飞机 C-909 今天也迎来了首航十周年的里程碑。商业运营十年来 ，C-909 累计交付了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交出了从能飞到飞好的成绩单。
0: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2016年投入商业运营。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也就是将旅客从支线机场汇聚到枢纽机场，再通过 C-919 等干线客机运往目的地。
6: 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7: 我们这个疆内的支线网络不是特别的发达，而且支线机型也很少，把我们的国产名机就这个 C-909 引进来以后，目前可能一两个小时，疆内的这个支线机场间都可以达到。
0: 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一条天路打破了雪域高原困扰多年的阻隔。20年间，这条线路始终安全平稳地运行，而在这背后是全线技术装备的持续迭代升级。今天的天路20年系列报道，我们坐上火车去西藏，一同探寻这条交织着技术、民生与传承的蜕变之路。
8: 经常是这样说下就下吗？
9: 对对对，我们这边就是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镇。
8: 哇，您这个帽子上，你看你就出来这一块儿。
0: 这里是昆仑山口第一道关口纳赤台站，王栋和他的11名工友守着纳赤台、小南川、昆仑桥、玉珠峰4座无人站，整条天路的信号神经末梢全靠他们徒步巡检、风雪抢修。
10: 信号呢，在咱们铁路系统就像心脏一样，肋骨也是血液，哎，你可以流通到各个地方去。心脏，但是你必须得跳动，你才有活力，而且你去的一个过程中，你是否安全？
0: 20年前，青藏铁路整套信号系统几乎全部依赖海外进口，核心技术攥在别人手里，卫星传感稍有失灵，列车位置无法精准定位，行车安全时刻悬着一把利剑。
10: 老是依赖别人的这种技术设备，他说白了就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东西。像我们信号专业，必须要求信联比100%正确。如果是不保证100%正确的话，会影响整个行车安全、人身安全。
0: 2017年，高原国产化设备试点落地，到2022年10月底，美方系统全线退役，青藏铁路信号系统完成国产全覆盖。
11: 只需点个开始测试，所有的电气特性、机械特性，它自动就给你全都测试出来了，这个更精准了。
0: 在距离纳赤台站84公里外的格尔木电务段继电器工区，张艳芳正在对继电器进行检测。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却是用来控制道岔转换的核心元件。 为了不断提升继电器的检测精度，二十年间，工区内的测

0: 电视台已经实现了四代跨越。
1: 我刚上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机械表，那个要手动嘛，完了它测试的型号也特别少。
0: 王建霞口中的机械表是第一代测试台，要靠人工反复读数，手动校准。如今的第四代测试台能一键显示继电器所有性能参数，并自动给出器材各部件测试结果，
2: 缩短时间了，效率也提高了。
0: 如果说信号检修是藏在幕后的底气，那平稳行驶的列车则是旅客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变化。这段硬币不倒的视频几年前曾在网络走红，视频里操控机车的司机叫斯朗旺扎，一名在青藏线上跑了19年的藏族司机。
3: 当时自己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会在网上走红吗？
4: 那没有，我只是为了工作而已。格尔木是旅客上下点，平稳操纵对旅客的是基本要求，这是一个传下来的。
0: 2021年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斯朗旺扎开着首发列车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他也成为西藏第一位藏族动车司机。从老式内燃机车到如今的高原复兴号内电双源动车组，工作19年来，斯朗旺扎开过12种车型，安全行车85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多圈。
4: 从操纵上，从这个咱们这个司机室的环境上，当然速度上各方面都有提高。我们也坐过车厢，从一个旅客的角度来说也是更舒适更平稳，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换了个时代，这也是一个交通发展的一个过程。
0: 来自台湾的旅客赖春天和她的丈夫第一次进藏，特意选择火车出行。听闻斯朗旺扎平稳行车的故事，夫妻俩也兴致勃勃地尝试起硬币不倒。
5: 我在动，所以是证明真的是非常稳定的。中国火车都是非常的准时走，然后达到目的的，所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的好的。
6: 要到西藏，其实最好就是坐火车，因为是首先是那个高反，因为就是你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适应。那第二点其实最重要是看风景。
7: 列车从拉萨行驶到林芝，一路上要穿过47条隧道，有一半以上的路我们都穿行在山岭之间。车厢里安静平稳，氧气充足，丝毫没有翻越高原所带来的不适。最令人治愈的是每一次穿过隧道后的豁然开朗。在这条线路上奔驰的复兴号，藏着别样的雪域浪漫，更藏着最硬核的中国底气。
0: 如今西藏五市地全部通上铁路，交通一通，旅游商贸顺势兴旺，无数藏族青年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工作。斯朗旺扎心里还有一份对家乡的牵挂和期盼。
4: 青藏铁路是我们的这个致富线、民生线和这个幸福线。火车通到我的家乡成都以后，我希望我自己开着火车回家乡。妈妈其实是腿脚也不方便，但是我一直期望着他能坐上我开的火车，感受一下这个现代化交通这个带来的便利生活。
8: 我喜欢火车，我长大了都要开火车。
0: 20年间，雪山依旧，风雪如常，但设备更强，道路更畅，人心更暖。万千列车满载技术、希望与代代坚守，一路向前。东方卫视记者西藏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席位落定，亚足联球队在新赛事下高开低走，仅收获2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并提议提前举行大选。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遭汽车炸弹的袭击，3名巴方人员死亡，5名恐怖分子被全部击毙。
10: 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的收官之日，在北京时间今天率先进行的 L 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以2-1战胜加纳队，3战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32强。
0: 这场比赛对克罗地亚至关重要。前2轮过后，加纳队1胜1平积4分，居小组第二，而克罗地亚积3分排名第三。这场比赛必须获胜或战平才能确保出线。面对这样的局面，克罗地亚队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极强的求胜欲，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31分钟，苏契奇接队友横传，在弧顶外打出一脚世界波，他的远射直钻加纳队球门左下死角入网。
11: 苏契奇这脚打完漂亮，一记

0: 斩，31分钟，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一边再战，加纳队在第73分钟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这也是加纳队本场比赛唯一一脚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射门。虽然平局已能帮助克罗地亚队晋级，但他们显然不满足于此。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0: 头球的攻门，哇，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
2: 这是一场精彩的胜利，我们现在拿到了6分。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对手非常出色，我们改变了战术和打法，这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最终克罗地亚积6分，以小组第二进入晋级淘汰赛，而落败的加纳队积4分，替代克罗地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同样获得32强资格。而在稍后进行的 K 组末轮中，刚果金3-1逆转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积4分，一举成为12支小组第三的排名首位，晋级32强。这也宣告原本徘徊在悬崖边的韩国队被挤出前8，无缘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
3: 当韩国队出局之后，伊朗队成为了所有小组第三名排序当中的第8位，他们能否保住这个名次从而晋级，就要看这组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的结果。最终呢，这场比赛双方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一路坎坷的伊朗队遗憾告别了本届世界杯。
1: 赛前，人们都以为阿尔及利亚人不会忘记44年前的西红柿耻。1982年世界杯上，阿尔及利亚队因奥地利队和当时的联邦德国队踢默契球而出局，这也直接催生出了如今末轮比赛同时开球的规则。但尴尬的是，如果这场比赛阿尔及利亚战胜奥地利，大仇得报，他们就将位列 J 组第二，在淘汰赛首轮对阵强大的西班牙队。如果两队战平，他们也能和对手携手晋级。比赛一开始，阿尔及利亚明显选择了后者，和奥地利打起了太极推手。而平衡在第28分钟被打破，奥地利球员阿拉巴妙传阿瑙托维奇，后者获得单刀机会，皮球越过对方门将后入网，打平就能出线，输球就要回家。此时阿尔及利亚队开始疯狂反扑，终于在上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扳平。
4: 大门有了，1-0。
1: 一边再战，上半场的戏码被复制，奥地利再进一球，但仅仅5分钟后，阿尔及利亚队便扳平比分。
4: 推有了，2-2，马赫雷斯。
1: 这还没完，伤停补时阶段，马赫雷斯为阿尔及利亚队将比分反超，仅2分钟后，奥地利队便用头球绝平了比分。
4: 头球啊，破，扳平了比分啊！
1: 中场哨响，3-3的比分将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同时送入了淘汰赛，而阿尔及利亚也晋升到了小组第三排名序列的第6位，将原本排名第8的伊朗队拦在了32强之外。事实上，伊朗队距离淘汰赛仅差一个脚尖的距离。小组赛末轮对阵埃及队，伊朗队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破门经 VAR 研判进球无效。相比于赛场的波澜，赛场之外的重重困境才是阻碍伊朗队前行的最大壁垒。受中东地缘政治影响，伊朗队的备战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签证问题、训练基地被随意迁移、无休止的奔波辗转等，都彻底打乱了球队应有的休整和训练节奏。伊朗队在小组赛末轮离开西雅图球场前，再次在更衣室留下一封信，除了感谢主办城市外，还再一次呼吁公平竞赛。
3: 伊朗队遭遇隔空淘汰之后，伊朗国家队队长塔雷米在赛后记者会上就伊朗队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怒斥国际足联，称这届世界杯是场灾难。
1: 记者会上，塔雷米愤愤不平，谴责了伊朗队为参加美国作为主办国之一的世界杯而不得不忍受的各种限制。
5: It's a disaster World Cup. We don't have our logistic people here. They don't have a visa. How possible we always have to travel to make Tijuana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It's not right.
1: 由于美方施加的旅行限制，伊朗队被迫将训练基地设在墨西哥蒂华纳，开启两头跑模式。比赛当天前往美国，赛后当晚必须跋涉1000余公里返回墨西哥驻地。对于伊朗队遭遇的种种不公，塔雷米将矛头直指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
5: Infantino first game came and said we will solve every problem here, but actually FIFA did nothing.
1: 另据报道，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还敦促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今后不再允许赛事东道主以同样方式对待球队和球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随着小组赛末轮收官，世界杯32强的席位已经全部落定。在新的赛制之下呢，阿根廷、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大热门全部进入到淘汰赛，没有

0: 爆出大冷门。纵观全局啊，豪门云集的欧洲呢，依然是一枝独秀。16支队伍当中，有13支进入淘汰赛，占了将近1/3的名额。南美洲也算发挥稳定，只有乌拉圭打道回府。那么这次表现最为亮眼的呢，当属非洲队伍。10支参赛队伍共有9支打入淘汰赛，晋级的概率高达90%。仅突尼斯3战全败被淘汰。而非洲9支晋级的队伍当中，有5支是首次打入淘汰赛，其中佛得角更是一路战平3个强敌，爆冷晋级，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打入淘汰赛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而亚足联球队呢，在开局保持6场不败的情况下，高开低走，最终仅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整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尤其在对抗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上，与其他洲的队伍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32强分别落座，那么接下来淘汰赛的对阵情况也已经出炉了。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依然是分为上下2个半区，夺冠热门球队的分布呢，决定了各自半区竞争激烈的程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半区啊，这个半区呢，聚集了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夺冠热门，也堪称是一届小欧洲杯了。此外呢，东道主美国队和拥有哈兰德的挪威也在这个半区，所以晋级之路是非常的拥挤的。但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那接下来，如果诸强顺利从1/16决赛晋级，那么1/8决赛将会出现德国对阵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硬碰硬这样的强强对话。而在下半区呢，有巴西、有阿根廷、英格兰这3支顶级强队，也有小组赛3战全胜且未失一球的东道主墨西哥等等。而所有的夺冠热门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落位是最为理想的。在半决赛之前呢，他们基本不会遇到传统强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葡萄牙获得小组第二，让葡萄牙的这个和阿根廷两队进入到不同的半区，所以呢，这也为绝代双骄梅罗会师决赛或者是季军战创造了可能性。但前提就是葡萄牙需要提升自己的状态，从死亡半区当中呢爬出来。北京时间明天，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大幕就将正式拉开。凌晨3点，南非和加拿大将会争夺一个16强名额。从纸面实力来看呢，东道主加拿大目前是位居世界第30位，队中也拥有多位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队员。但南非队呢是排名第60位。但是我们要说，世界杯从来不缺平民阵容爆冷的故事。另外呢，就是这2支队伍都是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无论谁获胜，都将再次为自己球队创造历史。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时差男足球迷观赛的热情，上海多家酒吧通过调整运营的时间，推出创意玩法等策略，抓住消费热情的同时，也将清晨的街头变成足球狂欢的海洋。
1: 早上7点，上海市中心的这间酒吧里，英国球迷瑞奇已经带着朋友在屏幕前守了整整2个小时。
2: I slept from 11 to 4, so I had 5 hours sleep. Woke up, came here, and enjoyed the football. Luckily, we won, so into the next stages.
1: 看到主队以2-0告捷后，两人还觉得不过瘾。在上海生活了15年的瑞奇，又带着朋友转身走进另一家店看比赛。一进门，他就撞见了几位老友。
2: This guy here, Joe, recently joined our team.
3: All my friends are in this room right now. I haven't got any more.
4: 虽然这是一个平淡的清晨，周日的早晨，但我们感觉足球氛围非常的浓厚。
1: 本届世界杯期间，这家店将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走。
5: 早上也是有2场焦点大战，有梅西，有 C 罗。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我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1: 不远处另一家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还推出了世界杯主题菜单。
6: 它总共有12杯酒嘛，然后每一杯它都有配一个球星卡吧，算是，然后每一杯味道也不一样。然后你看，可以看到就有2个球，每一看就是世界杯专属的。
7: 加油加油，我们可以夺冠了。
8: 我勉强能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喝一些酒。
9: 你支持谁？
8: C 罗，葡萄牙。
1: 除了酒吧，上海多家影院及商圈组织了超50场特色观赛活动。今年世界杯期间，上海与之相关的消费场景热度都成倍增长。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毅。
10: 好的，一飞，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伊再起干戈。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呢，则是强势的回击，并且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力度。

0: 晨，科威特和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其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还撂下狠话，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在此之前，美军已连续两天打击伊方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宣布，美军战斗机当天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美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当天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行动是对伊朗此举的直接回应。对此，伊朗方面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昨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机构同时表示，位于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分析认为，这正是伊朗不满的所在。
1: 半岛电视台分析，新一轮的冲突与美国跟伊朗现在都在抢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主导权有关。美国正在推动阿曼沿岸的航道避开伊朗沿岸，美国自认这符合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则认为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海峡的通行由伊朗安排，但是美国却试图创造另外一条航道，明显是违反了条款。因此，伊朗连两次攻击的船只都是在美国新开辟的航道上航行的船只。德黑兰政治分析人物指出，伊朗不能够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略杠杆的原因是，一旦放弃就等于让美国可以绕开伊朗重新洗牌，甚至能够为重启战火而做部署。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庄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昨晚一伙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游骑兵部队设施实施了汽车炸弹的袭击，随后被全部击毙。
0: 声明称，部署在游骑兵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五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此次袭击。巴基斯坦军方确认，本次事件造成三名巴方安全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派出了特别安全部队、反恐部队以及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等，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对现场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留威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上海今年首个百亿级的地块即将开拍，头部房企提前亮牌，志在必得，释放什么信号？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今晚开启，节目热度攀升，带动餐饮消费明显增长。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中国大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就连北欧丹麦也刷新了高温记录，空调在欧洲罕见迎来销售热潮。

0: 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工地正在提速，也在吸引着市场的目光。今年第六批次的土拍名单本周呢是提前出炉了。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杨浦平凉地块，它还有一个更为老上海熟知的名字八代头，这也是今年上海土拍市场首个起拍的总价破百亿元的地块，有头部的央企直接宣布砸重金提前锚定它。那么这一地块为何受到关注，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市场风向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这次出让的杨浦八代头地块，距黄浦江直线距离近200米，推窗就能纵览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是近年来杨浦滨江板块内位置最好的住宅地块。
2: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
1: 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近90%是住宅用地。该地块将成为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
3: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这四大在线新经济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也是弥补了整个片区规模化的高品质居住短板。
1: 值得注意的是，两幅地块正中间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低密度商业用地，其定位是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历史上八代头就素有小南京路之称，这次地块中的人文烟火轴既传承了历史，又聚集了人气。
4: 那么我们也是充分的就是考虑到了这些历史建筑的一个传承和保护更新利用，希望能够在这里打造成一个就是活力的宜居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功能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街区。
1: 八代头地块起拍价接近119亿元，预公告第二天就有头部央企宣布计划投资195亿元拿下这一地块。
5: 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是对于保利来说，上海，是他们重仓的这样一个城市，这个也是证明了，在上海加大投资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比较稳定的回报。
1: 此外，这家央企还提前亮出计划，拟投资110亿元拿下这次土拍中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徐汇康健社区地块。该地块地处内中环，周边有12号线与15号线双轨交环绕，紧邻桂林公园，板块内的新房已断供近5年。业内指出，这体现出央企战略聚焦核心城市的明确信号，意在通过规模化布局摊薄资金成本，同时通过获取稀缺土地资源打造高端改善项目，以实现销售确定性和利润空间。最终能否如愿拿下，一个月后的土拍落锤将揭晓答案。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作为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智源机器人今天呢迎来了第15000台通用巨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再次的刷新了全球行业量产的记录。这不仅是印证了其规模化量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上了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
1: 这次下线的机型为精灵 G2， 当天就将奔赴合作伙伴龙旗科技工厂的智能制造作业一线。过去6天，8台同型号机器人已进驻，每天按早八晚七标准工时运行，并进行直播。前5天累计产量近1.5万件，成功率达99.99%。相比今年4月4台机器人入驻作业，在工序覆盖、成功率、量产稳定性上都有进一步提升。
6: 最近有3个更大规模的一些同类型的客户已经需要我们去做交付了，
7: 就是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1: 数据显示，智源量产节奏明显加快，从1000台到5000台，他们花了11个月时间；从5000台到10000台，花了3.5个月时间。这次从10000台到15000台，花费时间不到3个月，
6: 会越来越快，成本也在不断的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 这一产业实践也与国家战略引领相呼应。近日，工信部与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试验和常态部署。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武。

0: 伦上海报道。
1: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实干担当赋能发展。上海市商务委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干事导向，把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促消费、稳市场、惠民生的全过程，始终以市场冷暖、群众的需求为第一导向，通过政策的迭代

0: 用结合靶向破题，依托全市近万家国际特色餐厅的优质资源，今年年初创新打造城市级美食 IP 上海环球美食会，以常态化惠民活动替代短期流量造势，持续释放餐饮消费潜力。今年一到四月，上海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2%，参与活动的商户一季度订单量同比上涨18%，营业额提升15%。
1: 一直刷到环球美食会的消息，然后就一直想要吃。到现在的话，也大概十几家是有的，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2: 我这环球美食套餐基本上打了在7折左右，我觉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在五五购物节推进过程中，市商务委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联动施策，立足消费升级趋势精准布局。截至五月底，本届五五购物节累计打造环球美食会美洲风味季、国际花卉节商圈联动、国际咖啡文化节等21大特色 IP， 落地100余场促消费活动。以国际花卉节为例，活动联动15个核心商圈，展期内线下零售餐饮消费达85.45亿元，同比增长16.10%。
3: 我们也是被这里的花展所吸引，在这里感觉又可以赏花，而且又很便于购物，然后美食也很众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稳住当下消费增量，更要夯实长远发展动能。市商务委持续深耕首发经济、品牌首店经济，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常态化招引海内外首店、旗舰店落地上海，持续擦亮首发上海城市名片，提升城市消费能级。
4: 我们不光是要开首店，还要有新的产品和新的内容，然后呈现给消费者们，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0: 市商务委还坚持从群众需求中找课题，从市场反馈中抓整改，针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品质消费需求，持续迭代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品购置补贴机制，不断扩大补贴覆盖品类。今年四月底落地的市级补贴，首次将外骨骼机器人等前沿智能设备纳入补贴范畴，精准撬动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新兴消费热度。
5: 指向性比较更加明确，同时呢，就是说对智能类的家电产品的带动刺激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就拿五月份的环比来看，环比的话已经超过了150%。
0: 在学习教育的引领赋能下，上海促消费扩内需各项举措精准落地，成效凸显。今年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81.5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3.1个百分点。
6: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我们也是看到我们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通过政策加活动，更好的呢来体现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它的一个综合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提升。
0: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7: 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会带动上海餐饮消费明显的增长。今天晚上，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总决赛的上半场将正式的打响，战场从演播厅搬到线下的门店。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8: 好的，请议。在上海品全球，今年一月份2026上海全球美食会活动拉开帷幕，让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呢再添别样的烟火气。系列惠民举措精准撬动了餐饮市场回暖。四月份呢，上海限额以上的餐饮业单月订单量增幅达到33%，营业额增长28%，餐饮消费拉动效应持续显现。五月份，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东方卫视播出，为上海餐饮消费热度再添一把火。越来越多的宝藏餐厅被食客们发掘，在人气选手的新餐厅，在打着节目同款金字招牌的街边小店，都有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品尝各国美食。
0: 晚饭时间，安西路上的这家小店很是热闹，糟辣板筋、茶香牛肉等地道贵州小炒深得食客们好评。
9: 因为我自己是贵州人，感觉就是他们家还比较正宗的，算是，所以就应该是第三次来了。
0: 餐厅主理人最初以贵州烤鸡起家，生意做起来之后又开了同名的炒菜店和火锅店。随着节目热度攀升，参赛的烤鸡店一座难求，两家衍生餐厅的人气也大幅提升。
10: 我就说，哎，你们家烤鸡也挺好吃的，然后我就想来你们尝尝你们家炒菜。最火热的排队可能2个多小时。
0: 工作日的午间，新天地的这家新开餐厅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餐厅主打无国界料理，围绕火这一主题进行菜品的创新制作。
11: 我觉得以后还会再过来尝试，可以提高我们上班的心情的愉悦程度。

0: 无论是商务啊还是朋友啊，其实到这来都是很好。我觉得这个菜做得非常的有艺术感，口味也很符合我们。
1: 厨师将自己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节目中研制的新菜带到了线下的餐厅，不少食客都是慕名而来。
2: 会有一些就是看过节目的人啊，会来餐厅里说有没有节目上的同款菜品。周末晚上的时候，店里基本都是做品。之后像节目里面一些菜式啊，也会通过我自己和就是餐厅主厨的创新啊，然后在这个餐厅去呈现。
3: 而今天晚上，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上半场就将正式打响。从海选36强突围，历经肉类、烧烤、白领简餐、锅物、谷物、面点6大主题赛层层筛选，6位主题赛的优胜主厨终于站上了终极赛道。和以往不同的是，比赛的战场呢，从演播厅搬到了6位主厨各自经营的线下门店。12位美食品鉴官将兵分2路，以探店的形式走进6位主厨的餐厅。主厨们呢，将主场坐镇自家门店，亮出压箱底儿的招牌菜。
1: 本轮比赛，李若彤、徐志胜等12位美食品鉴官兵分2路，走进6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现场品鉴全套招牌菜品，并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竞争力的菜品，展开终极角逐。
4: 我不会从一个专业的厨师东西放到嘴巴里面去，一个什么的感受记忆点，其实就是很简单，自己的味蕾，舌头是最公平的。
5: 我记得我在吃的过程中一直在发出哇哇的声音，因为他们做的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文化也好，展示出来的美食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打动我。
1: 董佳琪、帅小健、李雨佳等海选赛品鉴官也将惊喜回归，他们见证了选手从青涩亮相到巅峰对决的成长轨迹。为了赢得评审团的钦点，主题赛优胜主厨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本领。刘永成专为本届赛事定制隐藏款套餐，刘李强精选云南可可制作创意甜品，邓潇逸以精致菜单呈现心心念念的比目鱼慕斯，严迪烈暖心线上融合三文鱼、蟹粉、菠菜、海胆汁的健康美味，子夜则以招牌鸽子料理尽显法餐魅力。
6: 吃起来的口感啊，质地是拉丝状的，再配上我们的一个酱汁，加上鱼子酱的一个本身的鲜味去提鲜，再加上我们的小葱，对，去增添一些风味，凸显这个食物的本味。
7: 它是用2层的一个低温牛肉做成的一个饺皮，然后中间放上的是金枪鱼酱，加入我们的个彩椒酱，说是外观上面来看是非常的艳丽，形状非常好看，口感上的话是饺那个牛肉的软嫩加上酱汁的咸香。
1: 到底谁能在这场味蕾对决中脱颖而出，向冠军之路进发？敬请锁定今晚9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3: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你。
8: 好的，于飞，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虽然已经落幕，白玉兰盛会的余热仍在临港持续的升温。这个周末，玉兰花开抓马街临港嘉年华限时落地莫比乌斯公园，首次将多部白玉兰参赛的剧集转化为了线下沉浸式体验的空间，打造集 IP 打卡、非遗体验、露天放映、特色市集等于一体的影视嘉年华。
1: 走进临港莫比乌斯公园，7大影视 IP 展区围绕主题装置依次铺开，还原剧中经典场景。在热播剧《藏海传》展区，不仅有剧服主角海报和原版道具，还请来了上海工匠当场拆解鲁班锁，带着剧迷们手把手感受榫卯之间的智慧与匠心。
9: 弄了东西以后，我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平常没有办法触及的知识点，比如那个以前的工匠精湛的技艺，可能还会2刷3刷，然后无限循环的刷了看看老祖宗的文化。
1: 热衷职场剧的观众不会错过登上新闻女王2中主播台的机会，过一把现场播报的主持瘾。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
1: 借助 AI 换脸装置，还可以一键变身剧中人物，收获专属视频。
10: 很新鲜，对，就感觉好像自己就像主角一样坐在这里。
11: 不光是给到明星的这样一个展示的空间，同时也照顾到我们市民也想参与的这样一个心情和热情。所以说，我觉得从布置啊，然后的话到心思啊，我觉得都很好。
1: 夜幕降临，大草坪上一场惠民放映会准时开启，伴着临港晚风，市民游客或站立围观，或席地而坐，告别宅家追剧的单调，沉醉于露天观影的松弛之中。

0: 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1: 暑假还有几天正式的拉开帷幕，那么从这个周末起，暑期亲子游的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而沪上的一些亲子景点呢，也是早早的推出了新玩法。
0: 这个周末，长丰海洋世界迎来了一批游客小高峰。
2: 为什么海龟会把塑料袋吃进肚子里？首先，
3: 因为他以为那个是饲料。
0: 这是馆内最新推出的海洋生物救援小队暑期亲子科普体验活动。小朋友进馆时先领取任务卡，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后，就可以完成答题、集章等互动任务。
4: 我很喜欢这里的动物。
5: 让小朋友进来看的话，他肯定就是冲进来，然后就是也没有一个头绪，然后有那个就是讲解员带领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更感兴趣。
0: 从过度捕捞和非法宠物贸易对海马生存威胁，到海洋馆内将海龟救助放归的真实保育案例，孩子们将保护海洋的意识真正印入了心间，
4: 学到了人类不要乱丢垃圾，不要污染海洋。
6: 现在是晚上8点，也是萤火虫出没的高峰期，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暗区去寻找萤火虫。
0: 这个周末，位于青浦岑卜村的萤火虫营地迎来了超5000名游客。晚风阵阵，流萤烛光，配合着夜晚乡村的各种虫鸣，组合成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生态画卷。
7: 一闪一闪的，就有点像一盏盏小灯，
8: 很浪漫。一闪一闪的，有点回到童年的感觉。
0: 萤火虫观测旺季也拉动了乡村的消费。晚上8点，餐饮店、咖啡店内座无虚席，萤火虫森林周边的民宿也是一房难求。
9: 我们为了看萤火虫，在这里订了住宿，然后吃也吃了农家乐。
0: 各大旅游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于本周六开启，其中亲子客群构成主力军，占比近70%。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梁卫浩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中国大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就连北欧丹麦也刷新高温记录，空调在欧洲罕见地迎来销售热潮。
10: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集体冲上40摄氏度之后，欧洲这轮前所未有的热浪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席卷整个欧洲大陆。
0: 昨天，德国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预测，今天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高温，东部局地或达到42摄氏度。
11: Ja, man muss den Alltag schon umstellen. Mittags kannst du halt nicht mehr rausgehen, oder nur ganz kurz. Am besten die ganzen Tagesaktivitäten auf den Abend verlagern.
0: 高温炙烤下，德国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德国核心铁路枢纽之一的法兰克福车站昨天还出现大面积延误。铁路部门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同一天，捷克测得创纪录的40.8摄氏度高温。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布拉格等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并警告高温记录可能再次被刷新。据欧洲媒体估算，昨天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就连北欧也不能幸免。当天，丹麦南部和中部两地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这是自1874年有记录以来该国最热的一天。
12: The heat in the summer combined with the lack of snow in winter that we used to have before, I mean, just in my short lifespan, there's a very noticeable change in weather all throughout the seasons.
0: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表示，本轮热浪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而现在可能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13: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between 3°C up to 10°C for this time of year. Just to remind you, we're in June. You know, we are in June. We're seeing heat levels which would be more typical of late July.Of August.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本周英国连续3天刷新高温记录，周五一度达到37.3摄氏度，德国和法国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甚至突破了40摄氏度。据世界天气归因联盟介绍，6月通常并非西欧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月份，今年同期呢却出现了如此极端的高温天气，事出反常。气象机构指出，本轮

0: 轮热浪的直接驱动因素是一种被称为欧米伽阻塞的现象。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被夹在了两个低压系统之间。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锁定在了欧洲的国家上空，无法向外扩散。欧盟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正在成为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过去30年，欧洲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专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基准温度升高，极端高温频率和强度将继续增加。
1: We found that in the last 50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the planet has warmed by 1.1 degrees centigrade, the chance of a heat wave like this has changed immensely. This even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n June without climate change. This is the most severe and widespread heat wave to have ever affected this larger region of Europe.
0: 除了自然因素，基础设施薄弱也令高温更加难耐。一方面呢，长期以来相对凉爽的气候环境使得欧洲的建筑设计往往更加注重抵御严寒，却难以应对酷暑。欧洲家庭的空调拥有率呢只有大约20%。热浪肆虐之下，催生了亚洲品牌空调的销售热潮，手持风扇、制冰机等也异常火爆。不过，由于许多欧洲城市保留了大量的老旧建筑，安装空调价格高昂且工程复杂，打消了部分家庭的购买意愿。另一方面，高温还挑战着欧洲国家的电力系统。以法国为例，高温导致当地铁路、供电系统不堪重负，每天不得不停运约1000趟列车。瑞士呢，则关闭了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贝兹瑙核电站，理由是河水温度过高，不具备足够的冷却条件。好，我这一情况就这些，请你。
2: 好的，于飞。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升至了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经有8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3: 截至昨天，委内瑞拉共监测到余震约430次。尽管如此，救援力量仍在争分夺秒。72小时黄金救援期的最后几个小时，好消息不时传来。哥伦比亚救援队历时6个小时，救出一名被困瓦砾堆下3米深的11岁男孩。
4: Forma que se bajó la tabla de la estructura, le generó un espacio vital donde él quedó resguardado y no sufrió ninguna lesión.Es una alegría muy grande.
3: 厄瓜多尔救援队也成功救出一名老年妇女。据联合国方面统计，截至昨天，来自27国的2000多名救援人员已前往委内瑞拉参与搜救行动。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灾后安置和恢复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昨天表示，政府已救助了73000多户家庭，并在灾区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3100多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委内瑞拉最大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昨天部分恢复运营，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不过，眼下在部分药店，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及部分药品仍供应紧张。部分临时安置点受灾民众所需生活物资也有缺口。
5: Y bueno, para los que están enfermos, medicinas y otras cosas más. Pero es que la cosa está muy difícil, se necesitan muchas cosas. Gracias, sargento.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昨天，在委华侨华人已捐赠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等约500吨救灾物资，汇集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当地时间今天早上的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发生了6.1级的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的震感。本周四，岩手县的近海曾经发生7.2级的地震，那么日本气象厅当时呢就表示，震后大约1周内需要警惕。发生强震。另外，截至今天上午26号晚上，发生在山梨县的5.6级地震呢，已经造成了20人受伤。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昨天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会在未来的几周内辞去总统的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的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的选举。武契奇强调，塞尔维亚将会继续的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的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的4月当选总统，2022年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

0: 二任期呢原定于2027年的中期结束。分析认为，武契奇辞职之后呢，不太可能真正的退出政坛。如果说他领导的塞尔维亚前进党在之后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那么这一次的辞职可能会为他出任总理铺平道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上海崇明阴，22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南京阴，24到31度。苏州阴，23到3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
3: 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就是很喜欢。
4: 我觉得这个菜有劲。
5: 再说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6: 我们要争取让他拿冠军，知道吧？
2: 谁能问鼎即将揭晓。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7: 本庭宣布
8: 现在开庭。
2: 家事无小事，
7: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9: 这人就是个骗子。
2: 庭内见人心，
10: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
11: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2: 谢谢你陈法官。
2: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3: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2: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4: 某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5: 你好。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0: 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6: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

0: 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的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6: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6.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

0: 息，已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8: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彤彤，你在哪儿？彤彤，
1: 你不是一直讨厌他吗？那我就帮你把这故事演完。

0: 故事啊，我该怎么编呢？啊，千岛头诺骑了代理翼，恼羞成怒误伤了他，然后潜逃。明天一大早我送饭的时候，就发现一具孩子的尸体。
1: 天衣无缝。
2: 向辉，怎么了？
3: 我们正去红龙天地呢。
2: 我们已经到了，正准备进去，具体的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3: 其他人我们也通知了。
2: 行，一会儿见。
4: 走吧。
2: 走。

0: 这辆车呀，
1: 这车是星星爸的，这辆我们知道了。
0: 星星爸，他果然在这儿。

0: 你要是再不出来，童童姐姐就会有危险了。童童，星星爸，
1: 菲菲，
2: 小法官。
1: 星星爸，对不起，沈法官，我不该瞒着你。
2: 怎么了？彤彤给我打来电话，说菲菲生病了。我来一看，发现菲菲发烧了，准备带她俩去医院，但是他们死活不去，还要求我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的下落。我劝了好久，就是不肯跟我走，还坚持让我买药给送回来。
1: 那彤彤和菲菲人在哪儿？
2: 应该还在，当时时间太晚了。 而且，我还让出差也不在家，我闺女一个人在家呢，我必须得回去陪她。路上的时候，我给刘娟发了信息，让她来接彤彤吧。啊，这不正好我刚过来，听到声音，我以为是彤彤和菲菲呢，就赶过来看看。
1: 那这车谁的？
2: 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呢。 看着眼熟，哎呀，
3: 鸿飞，看到了，
2: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这车，这是李学凌的车，
3: 谁？
2: 彤彤的继父啊，坏了，李学凌不会是看了刘娟的信息，他来了吧？啊，彤彤一直说就是李学凌伤害的他，这他人呢？
3: 管不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先找到孩子再说。
2: 行，我知道他们刚才在哪儿，我带你们过去。
3: 走。

0: 我进来，快点，快点。
1: 石法官，慢点啊。
2: 嗯。还有多久？
1: 前面就到了，我就不进去了，因为我答应过孩子们，不把他们的行踪告诉大人。你们俩就说是你们自己分析出来的，
3: 先找到孩子再说。
1: 行。
4: 菲菲，
3: 彤彤，菲菲，
4: 坏人，他就是那个强奸犯。
3: 快跑！
4: 石奇志。

我什么也没干，

0: 我是无辜的，是你们逼我的，你们都要抓我，要害我是吧？好啊，不出去是吧？不出去，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
1: 开门，不然他追上那俩孩子，他们就危险了。

0: 陈法官，别怪我啊！等我抓到那俩小兔崽子，我来跟你们作伴。你要是不甘心呢，
1: 太难！
0: 安排李学岭去底下跟你们交代吧。

0: 他是放火。
1: 找东西，把门堵上。

0: 哟，儿子，你醒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样？有哪儿不舒服吗？
1: 好多了。
0: 哎，等等啊，我把床给你摇起来看。差不多啊。你看看，你这次多危险啊，差一点就出大事了。嗯
1: 嗯，
0: 哎，喝点水吗？
2: 啊，儿子，你醒了。
0: 嗯。
2: 哎呀，可把我们急坏了！你看看你爸，你爸守着你一个晚上，多辛苦啊！
3: 多不容易。
0: 没什么啊，
1: 其实呢，
0: 这些天啊，我也想了很多啊。
1: 儿子跟我发发脾气，
0: 我也有责任。
1: 儿子，你看，这些年
0: 我不是故意要给你添堵。你从小到大就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呢又当上了法官，这些呢，我跟你妈都看在眼里的，是吧？

0: 你是我们的骄傲啊！哎，是这样啊，我之所以时常的要挑剔你，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什么啊，怕你给我丢人了，怎么会这样了？什么，我儿子多优秀啊，是不是？哎呀，我只是啊不放心你，毕竟你在我眼里啊一直也就是个孩子。
1: 但是，这次出事之后啊，我是彻彻底底的想通了。你呢，也长大了，是吧？也开始闯自己的事业了。我不能再这么管你了啊！我要再这么管你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2: 哎呀，沈教授，你说了这么多，你都没说到重点上。你爸的意思是说，他以后啊，再也不唠叨你了，你就安心的工作。他要是再唠叨你，我就不管他了。
3: 我就带着爷爷找你去。
2: 可别，我那房子小，住不下你们这么多人。妈，你呀，就好好待在家，照顾我爸。我爸离了你啊，生活都不能自理。
3: 哎，我在你心里边就是这么个形象啊？
2: 不然呢？行了，你俩就别担心了，我的伤没什么大问题，洋洋就能出院了。
0: 周末啊，周末我回家陪您和我爸还有爷爷好好吃一顿饭啊！
2: 哎，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好。

0: 怎么样了，大小姐？哎呦，哪儿疼啊？
1: 还是头觉得有点疼。
0: 头疼啊？
1: 嗯，可能还是那个后遗症，脑震荡后遗症。
0: 走之前还好着呢，要不咱们再去医院复查一下？走。
1: 歇会儿就好，我还能忍。
0: 你这躺的什么姿势啊？你好好躺进去。嗯，我先去做饭啊。
1: 嗯，
0: 你休息会儿。

0: 干嘛呢？
1: 哎，还是疼。
0: 哎呦，藏什么东西呢？啊，
1: 那头还疼呢。
0: 什么味道？
1: 没什么味道。
2: 嘴里什么东西？张嘴。
1: 没东西，没东西。
2: 哎呦，真行真行啊！脑袋不疼了现在？
1: 不是，我这不是回来了，也没帮你洗菜淘米，我内疚。
2: 你哪天回来帮我洗菜淘米过啊？我知道了，肯定是今天早回来了，瞎晃悠，良心不安了，对吧？
1: 不是，哎，确实早回了一点儿，我就想着。哎呀，确实是有点头疼，都是病号了，我去买个吃的也不过分吧。然后躺床上一吃，就忘了起来了，这不就你就回来了吗？嗯，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2: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
1: 干嘛呀？
2: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话，怎么像换了一个人？
1: 怎么就不一样了？再说了，偶尔换换风格审美，增添生活乐趣和新鲜感。
2: 奇怪，太奇怪了。你这大火之后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什么变？诈骗孙悟空。
2: 这不是谈恋爱了？
1: 谈什么恋爱呀？你以为跟看小说似的那么容易？哼，
2: 你俩的故事在我们单位都听说了啊！英雄救美，跟沈谢之干嘛了？
1: 跟沈谢之有什么关系？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哎呦，我

为人民服务。哎，行了，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家没有我扫地做饭不行吧？这就是淘米做饭。

0: 江队长让我转告你，已经确认了犯人就是当年那起案件的凶手。这次是发现了彤彤，已经认出他了，狗急跳墙，想要杀人灭口。江队他们正在整理所有案子的证据，准备并案起诉。
1: 这些交给江队长和检察院就行了，他们不会让犯人逍遥法外的。
2: 好在两个小孩没事。
3: 沈法官，你这都躺了一个多星期了，明天就要出院了，你开不开心？
4: 你回家有人照顾你吗？
1: 哎，皮肉伤自己照顾自己就行了。
5: 小陈，你跟那个秦律师到底什么关系？
6: 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
4: 说什么关系啊？哎，是啊是啊，他和那个秦律师的关系可不一般。沈法官，你得好好解释解释啊！
7: 听说那天晚上，秦律师带着沈法官冲出火场，他们两个从天而降，他们简直是……
1: 你写小说吗？这么能脑补？你在现场吗？
8: 沈法官说的对，不要道听途说。我要是不在现场，我就一定不会听那些有的没的。你大学逻辑课怎么上的？一个身高1.6米的小姑娘，她怎么可能背得动一个身高1.8米的大男人呢？初中物理这都解释不了。
5: 哎，让我这个心理学硕士告诉你什么原因？这个人呐，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9: 哎呀，
10: 那是咱们沈法官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搂着秦律师一跃而下。
1: 行，停，打住啊！我再重申最后一遍，我和秦律师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们不要再问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们是来看我的，好吗？
7: 好吧，
5: 好，
1: 好了，坐吧。

0: 丁雅静起诉陈奎远离婚案，如果你的当事人方便，我们可以改到星期三晚上开庭。
1: 好的好的，我有时间，你看被告那边方便就行了。
0: 好，我让陈向辉去协调。

0: 东西我都装好了。菲菲这都请了一个多星期的假了，明天也该去学校了。
1: 菲菲在楼上的包间睡着了，怎么了？怎么还没吃啊？是不合你胃口呢，还是要不给你热一下？
0: 哎，不用了，还温乎着呢。
1: 啊，
0: 等你一起吃呢。
1: 行。
0: 哎，
1: 嗯，
0: 坐这儿吧。
1: 啊，
0: 这个胃啊，都糟蹋的差不多了吧？以后开工前记得先垫垫，人到中年了，健康最重要。那以后到老了，还不是折腾我？
1: 哎呀，这客人来了就是一茬接一茬的，一忙起来那肯定忘了。
0: 这是老毛病了吧？责任心太强，什么都是你的错，只要这羊肉有一点点不对，都是你的责任。
2: 那当然了，那味道好不好，那是我的招牌啊。
0: 行了行了。快吃吧。
1: 好，吃饭。嗯，不错。
0: 嗯，这烤串师傅也能力越来越强了。
1: 嗯，水平见长。
3: 不好意思啊，老板娘说了今天不营业。
4: 林法官，舒婷，我们可以聊聊吗？
0: 彤彤身体怎么样了？
4: 快出院了，各方面指标都挺好的，就是还需要时间养着。
0: 那就好。
4: 好，我今天来是想代表彤彤，跟你们一家人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年彤彤他让练法官和你们一家人受委屈了，
5: 也谢谢你们这次为彤彤求情。
0: 彤彤也是受害者，
5: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怪我，我干嘛要跟他吵架，我干嘛要跟他置气，你知道吗？那天我只要早十分钟回家接他，他就不会自己走回家，整个事情都不会发生。练法官也是因为彤彤辞去副庭长的工作，这大好的前程就给毁了。
1: 不不不，你不要过于自责。彤彤现在精神上受了刺激，你以后一定要多照顾她一下。至于我辞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彤彤没关系。
5: 还有菲菲呀，让菲菲也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总之，我愧对于你们全家人。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是当妈的，我非常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好在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咱们都向前看吧。
1: 事情都过去了，要向前看。我们家菲菲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挺好的。倒是彤彤啊，你啊一定要坚强起来，以后彤彤还需要你。
0: 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们，别客气啊。
1: 是啊，什么事儿都行。

0: 不要啊！你谁啊？想干嘛？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哎呦！哎呦！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怎么下手这么狠？
1: 大半夜的，突然有个人冒出来戳你一下，换你，你不害怕呀？
0: 不是跟你送拐杖吗？不过看你这么有劲儿，哎呀，我也可以放心的审你了。你跟那秦律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一直跟我这打马虎眼，这次我要是不问出来点东西，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啊！我去看望舒婷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赶紧交代。秦律师的律所就在我们院对面，接十个案子有九个都在我们院，撞见的几率当然很高啊！
2: 就这么巧啊啊！之前你俩一起去那郊外去找当事人，结果在郊外迷路了，你俩冻了一晚上。之后，啊，当事人在医院情绪失控，又是你挺身而出救了他。这才过了多久啊？啊，你俩又共赴火海了？
1: 他提供了舒婷女儿的下落，我们一起去查访的。
2: 行行行，你甭跟我解释啊。就算啊，所有巧合都是命运随机安排，那我就想问问你。经历了这么多随机安排，又一起走出了生死劫难之后，你跟那姑娘的关系就一点没有改变？啊？行，不说话。你别忘了我跟娄月的教训啊！
1: 普通朋友，要我说多少遍？
3: 那就是在大伙面前生死关头的一个安慰剂，明白吗？出于人道主义，赈灾，一个临终关怀，明白吗？
4: 不明白。你自己捋捋逻辑再说吧啊！赈灾呢，
3: 就是极端环境下的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就像张无忌的爸妈被困在了冰火岛，就好比那地球被外星人占领了，就剩下一男的一女的，俩人为了人类的希望生存，对吧？也得努力自救反抗啊！
2: 说的跟真的似的，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爱行不行？
2: 哎，如果我遇到了危机关头，你会这么对我吗？
1: 你要是到了危机关头啊，心里想的还是娄月吧？
2: 你怎么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呢？
1: 哎，你看，被我说中了吧？你心里的小九九。
5: 哎，吓我一跳！
6: 你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你这是密谋篡位啊？
5: 你这不也没下班呢吗？
6: 这不来看望一下忙碌工作的您吗？哎，
5: 静嫔，来的正好啊。前段时间啊，我们内部会有一个人推荐了我一个视频号，
6: 减肥的。
5: 哎，不是，
6: 不是减肥的，我不太关注啊。
5: 看了就知道了。
7: 这是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带着2位30岁左右的继子。由于父亲的突然离世，让一个家庭陷入了别样的纠纷。
6: 咱不说别的啊，就是这么严肃的内容，脑袋上有个风车是不是不太好？
5: 人家的设计。
6: 哎，你等一下，你再给我看。这个律师我跟他对过庭，哎呀，就在嘴边了。那个，林女士的老公的代理律师当时就是他，他叫秦瑞，那么瑞法眼就是他。
5: 秦瑞，我还跟他有点缘分呢。哦，哎，那这么说啊，你之前那个案子说，跟沈谢志打配合啊，剑走偏锋、不按套路出牌的那律师就是他，
6: 就这孩子，

0: 哎
1: 呀，梁律师啊，你这是输给了一个小姑娘啊。
2: 哎，不，这个是原则性问题啊。我跟你讲，首先我没有输，第二呢，我们已经达成了和解，而且主要是因为沈谢志跟他打配合。
1: 是
2: 真的，
1: 这没输。
2: 我没输啊，
1: 没输，
2: 不能乱说啊。输是不能输的，输是不会输的。好吧，
1: 绝对不会输。
2: 没输啊，你别太晚。
1: 我不晚，我不晚。
2: 财务自由了，人就自由一点吧。
1: 好，
2: 拜拜吧。
1: 拜拜。
3: 白主任，您看我爱人的手术必须得做吗？
4: 一般呢，肯定是要做一个腋窝淋巴结清扫，啊，也就是没办法保留乳房了。
3: 我好像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可以做那个假体重建，是吧？
4: 重建呢，它需要保证在治疗效果的基础上。由于个人体质呢，对材料可能会出现排斥，之后可能会出现乳房包膜萎缩呀、疼痛啊等一系列症状，所以你们夫妻俩先商量一下啊，再决定选择什么方案。
3: 只要他没问题，就是不影响身体，我们肯定是做。
4: 啊，但是还有一点我得告诉你们，就是假体重建呢属于美容项目，目前医保不报，所以你们可能需要准备4到5万块钱。
1: 算了吧。
3: 不，做，那也做，肯定要做。对，
4: 好，那一会我给你们开几个术前检查单。还有啊，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呢，就不要挂特需号了，因为说实话，800块钱的特需费也不便宜。
1: 那行。
3: 太谢谢您了，
1: 谢，
4: 没事，不客气啊，
3: 谢。
4: 好，
3: 谢谢，
1: 周六见。
4: 好，来，
2: 这个你拿着，
3: 谢谢您，白主任。好。白主任。
4: 您来了。
3: 您是不是有事儿要单独跟我说？
4: 对，我确实有些事儿啊，要单独跟您说。
3: 我老婆这边情况不好是吧？
4: 不是您想的那样，是我有些私事儿啊，要跟您说。
3: 我还以为我老婆有什么问题。
4: 您坐坐啊，倪法官。
3: 您知道我的职业？
4: 您别介意啊，我不是有意要接近您，是这样，我呢最近在青城法院有场纠纷，法院刚刚通知我呀，下周参加调解。这事儿啊，说来也巧，主审法官就是您。
5: 鉴于本案当事人丁雅静现在在境外，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查并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本次庭审依法采用线上方式进行。我来核对一下原被告身份信息，原告姓名
6: 丁雅静，
5: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6: 可以吗？
5: 下面核实被告身份信息，姓名
7: 陈辉远，
5: 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下面核实原告律师身份信息，姓名
6: 秦瑞。
8: 陈法官，
5: 原告被告身份核实了吗？
8: 人脸识别系统没问题，我要人工合成。

0: 现在开庭。法官，原告是在藐视法庭啊，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还不来，他这算不算是撤诉了呀？淑婷，电话通了，你好，是夏露露吗？请问你到哪了？
1: 我不去了。你确定吗？
2: 被道要按撤诉处理的，
3: 吓唬谁呀？上次开庭王晨贵不也没来吗？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告诉他，他休想压过我一头。听见了吗？你们都听见了吗？就这样的女人，谁愿意跟他过呀？原告丁亚静，我再给你核实一遍，房子、车子归程奎远所有。
4: 确定。
2: 贷款由你继续给。
4: 嗯，我的收入比他高一些。
5: 你确定孩子由你单独抚养，不要抚养费？
4: 确定。
6: 法官。

0: 他刚才不说挺清楚了吗？您就照着出个调解结就行，我们都认。
1: 法官，我申请暂时休庭，我要和我的当事人重新核对一下诉求。
2: 啊，不用了，秦律师，抱歉啊，我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夫妻一场，其实还是好聚好散嘛，律师费我会照常付给你的。
1: 沈法官，秦律师，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我也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做过的选择，其实我不太会后悔。我觉得8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小阶段而已嘛，我也经历过了，我幸福过了。既然现在事情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没什么好留恋的。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吧，
0: 只要有孩子就行了。我觉得孩子在我婚姻里就是给我最大的礼物。
3: 我先就想赶紧结束这段关系，这样我能赶紧进入下一段旅程。
4: 沈法官，不好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我当事人。
5: 有问。
4: 丁女士你好，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不好意思啊，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您，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
5: 原告律师，请不要提语。
4: 你让他问。原告律师。 接着问，
6: 丁女士，我说错了，我记得是左手。沈法官，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4: 丁女士，我也有个很纳闷的地方。
7: 他是用您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
4: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啊？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啊？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喂，喂，
8: 哎，一路飞奔还是来晚了，
7: 什么情况？季小佳怎么样？
4: 饭碗都快被人踹飞了，
7: 不起不起啊！
4: 要不是因为我，她老公早把财产都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他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9: 雪碧香肠。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接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丁女士你好，你的右手好一些了吗？不好意思啊，当时来我律所的时候烫伤了你，我答应帮你报销医药费的，你把收据给我看一下。
1: 原告律师请不要提语，
2: 你让他问。原告律师接着问。
0: 丁女士，我说错了，我记得是左手。沈法官，我有理由怀疑原告不是我当事人本人。
3: 法官，他胡说呀，这个律师就是在扰乱法庭秩序，你也不管管。
2: 丁雅静，出生日期？
4: 1995年3月9号。
2: 属什么的？生肖？
4: 属猪。
2: 农历生日？
4: 我从来不过农历生日，我的阳历是3月9号。
2: 请问你大学校长叫什么？
4: 我是天海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
2: 我问你大学校长的名字。
4: 他叫

0: 叫……
1: 这位女士，我现在合理怀疑你不是原告丁雅静。
2: 哎，秦律师。
3: 丁女士，你好。
4: 丁雅薇，丁雅薇，你什么情况？你怎么跟程永远在一起啊？你说话呀！看着我说话！你们俩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说清楚！丁雅薇，
5: 哎，别拿这双啊，别拿这双鞋，去拿那双黑的，鞋面开裂的那双，不拿这双。还要去住院嘛，送去的就不要了。
6: 哎呦，你这个操的这个心呢、啊、咱能不能不操这个心啊？咱是贫困家庭啊。
5: 我跟你说啊，那个白医生网上评价特别好，说那美容针缝的可好了呢，做过手术跟没做一样。
6: 是吗？
5: 是啊，我想着啊，做完手术呢，咱请一护工，说一个护工照顾好几个病人呢，啊，也不贵，到时候你有事儿就叫他，他也不在你身边晃来晃去的，啊，回头不影响你工作，你该干嘛干嘛去，也别耽误那些要找你打官司的人，你看行不行？
6: 哎，老婆，我可以商量个事儿。
5: 你说，
6: 咱这手术能不能过一段再做？
5: 为什么？是，我也觉得意义不大，别耽误咱们念念出国读书。
6: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换个医生。
5: 这医生挺好的。
6: 是，白医生是还可以。哎呀，但这事儿也真是巧了，白医生在我们这儿打官司，你知道吗？这案子就在我手上了。哈，哎呀，我看了一下案卷，这案情非常清晰，我作为主法官，裁量并不大，基本上都能满足他的诉求。嗯，
5: 但是有了这层关系，就说不清楚呗。
6: 对，咱就为了避嫌，咱换一个，好吗？
5: 我不做了，这个手术我不做了，换个医院，换个医生，哎，那医生指不定又有什么事儿。
6: 哎呀，老婆，不许说气话。哦，手术是必须做的，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大个天海市，就这一个专家呀。我向你保证，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肯定找到一个比白医生更好的医生。你相信我，从结婚到现在，我所有的保证哪个没做到？

0: 当时秦律师啊明显开始怀疑了，我也一直觉得别扭，只见过假离婚客客气气的，没见过真离婚各生欢喜的，我就炸了他，看他那紧张支吾的样子，我心里面就有数了。秦律师啊也联系上了真正的原告丁雅静，特别有意思，原来这个伪装者啊叫做丁雅薇，是这个丁雅静的双胞胎妹妹，长期赖在姐姐家吸姐姐的血，和那个被告沆瀣一气。
1: 这个他偷原告的手机，给原告的律师发信息，更改开庭时间，出席线上法庭。我天，太精彩了。
2: 看来你跟秦律师还真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0: 那是因为我智商过人，跟谁配合效果都一样。
3: 说得对。
0: 师父，你别用这么真诚的口气啊，还不如骂我一顿舒服。
2: 哎，我有骂过你吗？
0: 骗你的。
3: 对不起。
0: 师父，你怎么认真了？我真的开玩笑的。
2: 说实话，从一开始呢，我就觉得你是法学世家流水线下来的考试机器，同理心缺失，责任感没有，鼻孔朝天，就等着混够资历拔腿走人。
0: 你对我的指控啊，除了这个鼻孔朝天，其他我拒不接受。这个鼻孔朝天啊，主要是因为我长得高。
2: 不光长得高，智商高，情商高，能力高，人美心善，家世庭之花，菲菲眼中的小哪吒。
4: 这是戒指真的不错。哎，在法庭上，他当着大家面问了一大串问题，我突然就问人家：“哎，那你们大学的校长是谁啊？”对方当时都结巴了。

0: 生给丁雅欣打了个视频，
1: 你猜猜他那伪装者是谁？
0: 你是六耳摩斯啊，这你都能想到。
2: 哎，服务员，我这边一杯温开水就行。
0: 好，
1: 我还跟你说个好事儿，我那视频号又涨粉了，13个呢。等我到时候把这个案子的资料全部整理好发上去，说不定我突然就变成小薇了，
0: 还可以吧？
3: 瑞姐，你要个热水。
1: 谢谢。你说这事儿，这丁女士是不是得给我夹鸡腿？等会儿啊，我这丁女士给我来电话了。
4: 啊，好。
1: 啊，行，你赶紧过来啊。喂，丁女士。
5: 你上了庭，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来，怎么当律师的？
6: 不好意思，丁女士，你们别这么激动啊。确实没认出来是我的疏忽，但是
1: 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也很难预判。
5: 你作为一个律师，这点本事都没有？
1: 她确实是您的双胞胎亲妹妹，对吧？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过您有个双胞胎妹妹啊。我确实没看出来。
3: 你给我胡扯八道些什么呀？就她那个唯唯诺诺的气质跟我哪里像了？而且还比我胖4到5斤，你是不是瞎呀你？
1: 不是，丁女士，我也有个很纳闷的地方，她是用您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
3: 现在是你的疏忽，你来怪我是不是？你现在怪我，指责我是不是？
1: 您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我的话，喂，喂。

0: 是来晚了，什么情况？鸡腿家怎么样？怎么了？你别吓我啊！怎么了？
1: 鸡腿没了，饭碗都快被人踹飞了。
0: 那又怎么了？我很客观的讲，别的咱不敢说，但应对磨难这块来说，咱从来就没怕过。不气不气啊！
1: 要不是因为我，
0: 她
1: 老公早把她财产夺走了。再说了，我之前为了她案子能提前开庭，我做了多少努力啊！
0: 别哭，别哭啊！
2: 我才不气呢，我要化气氛为食欲。咱们今天好好吃一顿。服务员，点单。
0: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网上那打折菜吗？今天刚到，特别新鲜。这样，我回家给你做顿大餐，
3: 没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啊！包在我身上，走，回家。
1: 不行。
4: 干嘛？
1: 说好了，我要请你吃好吃的。
5: 你觉得我请不起客？
4: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5: 我跟你说，我今天晚上是要打胜仗的。
4: 知道。
5: 我请你吃顿好吃的钱我还是有的。服务员。
0: 行了行了，不好意思啊。得了吧，奶奶生病的药钱被我吃了，我能受得起啊？
6: 再说了，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你不回家了？
1: 你原来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我给奶奶买礼物吧，把车费钱都省下来。
6: 你看，行了，听我的吧啊，
0: 走，回家了。
1: 嗯，
0: 走啦，走，回家。
1: 没挣着钱，第一件事就给你买好吃的。
0: 这话我记住了啊。走，回家。走走走。
1: 服务员，不好意思啊，下次我来的时候多点份蛋糕。
7: 对了，谢志，冯胜利的父亲说明天要来法院送锦旗啊。
8: 冯胜利的手术很成功，马上就要出院了。社会上也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的进展。
7: 谢志啊，社会上面能有那么好的反响，也得益于你俩的默契配合。而且重要的是，切实地帮助到了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

0: 走。
1: 你好。
2: 法官您好。
1: 陈法官在开庭，我是书卷陈向辉，请坐。
2: 我记得您，陈法官。

0: 那个审法官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还有，我弟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再开庭？这个还不确定，但是等他回来，一定会尽快开庭的。
1: 行，麻烦您再跟审法官说说，我们家这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您不知道，我们全家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自从我弟弟被拐走，他们为了找我弟弟放弃了一切，爸妈，最后因为我弟的事儿都不肯毕业。 姥姥的眼睛都快哭瞎了，这好不容易，老天爷开眼了，终于找到我弟弟了。我和姥姥就等着他团聚呢。麻烦您，您赶紧帮我们判了吧，我也早点带果果回家。
2: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你弟弟的想法和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1: 不可能。 他上次回家的时候，我们俩抱头痛哭。他跟我说，他愿意回到我们身边。
2: 钱振国夫妇送来一封信，说是你弟弟亲手写的，你看一下。

0: 能，这是造假。
1: 原件就在这里。
0: 那也不可能，我弟弟是不可能写这种东西的，肯定是钱仲国、聂宝妹那两个人渣逼他写的。

0: 哎，你好，有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我是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介志，需要跟你们社区的一个孩子面谈一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会议室吗？我跟领导汇报一下。好，谢谢。
1: 来来来，哎呦，这回就是找你们的法官。哦，好，谢谢啊，沈法官，您好，您好，哎，钱先生，聂女士又见面了。那个，你上回在庭上不是把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2: 对呀。
1: 那个，
0: 主要是小生这孩子他自己不愿意回那边，还自己写了亲笔证明信呢。
1: 那这怎么又这？啊，
0: 是这样的，按照规定呢。
2: 我们需要跟孩子面谈一下，还要再谈呀？
0: 行行行，小尚，没事儿啊，别怕。那个，今天当着法官叔叔的面儿，把心里话、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啊，不好意思啊，你们二位可能需要回避一下，我们需要跟校生单独谈谈。啊，
1: 回避？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儿子说的都是真的。
1: 是啊，
0: 你是怀疑我们在逼迫孩子吗？
1: 是啊。
0: 你看，这是，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流程，请你们配合，谢谢啊。
2: 不能单独的，那孩子吓着，再
0: 没事儿，我跟法官说几句，很快就好。你们先回家吧。
1: 行行行，行，没事没事啊，来来来，哎呀，行了，
2: 你好好说，
0: 说
2: 真实话啊。
0: 行了，
1: 不能，哎，踏踏实实的，没事。嗯，
0: 谢谢配合啊，
1: 踏踏实实。
2: 那封信是我写的，我主动写的，爸妈没有强迫我。
0: 小尚，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你出庭作证，你愿意吗？
2: 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该说的话在那封信里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你觉得，如果你不在庭上出现，表明自己的态度，你的姥姥和姐姐会相信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在生姐姐的气。 你怪他追究你父母的责任，你也希望他们能够彻底死心，不再伤害你的父母。但是，你如果不出现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会这么轻易结束吗？毕竟你消失的这十年，你们全家抛下了一切，从未停止寻找，也从未放弃。 我尊重你的想法。现在的父母对于你来说有十年的养育之恩，而且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当年李改英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弃婴，那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无论真相如何，你的姥姥和姐姐，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受害者。他们为了寻找你，已经放弃了一切。 如果可能，你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见个面，亲口告诉他们你自己的想法？你愿意留在这里，但是你也愿意跟他们保持定期的联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避着他们，让他们绝望。
3: 去庭上跟他们说。好。孩子真是不容易，这事儿放大人身上都有用。别说李凯英一口咬定孩子已经死了，钱家也能证明他们是合法收养的孩子。十年的养育之恩，让你一笔勾销，你能做到吗？这种事情啊，不用换位了。
0: 孩子的命运从被保姆带走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悲剧。
1: 要是遇上穷凶极恶的养父母，孩子今天也不用这么纠结，但是童年就注定是一辈子的阴影。遇上这种把他视为己出的养父母，孩子就注定要在两个家庭的爱和恨当中挣扎。
2: 那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
1: 不要瞎想啊，没有确定的证据之前，我们要保持理性。
3: 沈法官，咱俩就别这么见外了。我跟你说，我心里就是不得劲，遇到了太多情理难分，这边占情分，那边占道理，谁能不割裂？孩子还是那么小，这也太为难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聊了，再聊下去啊，这案子没法保持中立客观。
4: 来了，
5: 静姐，
6: 快进来。
7: 嗯，我们换个鞋。
4: 不用换了，
7: 不用换了。
5: 啊，
4: 进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7: 就是那个我表姐在家弄什么断舍离，然后把他们家孩子小时候这些东西全给我送来了。你说我俩这不还没怀呢吗？先拿给菲菲玩吧。哎，菲菲呢？
4: 没事。这么多书啊，她可喜欢看书了，一会儿自己就会出来看的。菲菲，
7: 菲

0: 去年没回去，是因为生病了。
1: 前年是因为面试吧？
0: 不是前年吧？记得是大前年。前年是因为什么来着？
2: 前年，我这正投喂小流浪呢，就是因为狗，你忘了？
1: 当时你那个当事人说家里有事儿，家里有三条狗没人管。你说
2: 这是你第一个大案子，别说给别人遛狗了，就是当助理你都乐意。
0: 行了，你别再跟我提狗这茬了，女的就说我事业的滑铁。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提狗这茬，我真咬你了。
2: 所以说嘛，丁女士在这个时候吧。

0: 香香，最近忙不忙啊？别光想着赚钱啊，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啊。
1: 就剩600多了，这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怎么回去啊？奶奶，不好意思，我今年又不能回去给您过生日了。我工作很好，接了特别大的案子，等忙完一定。
0: 别回家了啊，有空多休息休息，奶奶最近身体呀好多了，放心吧。

0: 大爷，你们的电话号我记下来了啊，等我回律所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你看，这肠拿着，啊，免费咨询都有肠的，要有有效案源，找我拿这个才能拿肠。还有没有啊？有效案源？啊，您要一个。
1: 这肠能吃吗？也太次了。
0: 来，狗都不吃，给扔了。
2: 家里要买辆汽车，缺点钱。
3: 我记得我问过去，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啊？来来来，你拿着。好。
2: 情侣时真是百折不挠啊！
3: 发的这个肉肠啊，它肉质紧实，营养丰富。你看我吃，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来，
2: 那怎么？
3: 你也有效应啊，这还没有融化，我给你扔下就行。
2: 好。
3: 没事儿，别紧张，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今天结束了，我们就带着我弟回家了。
4: 尊敬的法官、书记员、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大家因为我而聚集在这里，一切都是因为10年前的一起错误。这10年，我的家人们为了寻找我，付出了我无法想象的代价。余生，我愿尽一个孩子应尽的义务，孝敬你们。
5: 下面宣布法庭纪律。这10年来，我的养父母也竭尽所能地给我最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用最深沉的爱来养育我、教育我。但是他们爱我，与世上的任何父母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我可以继续与养父母钱正国、聂宝妹生活在一起，在现有的环境下继续学习生活。 但这并不代表我放弃了血缘亲情，我会承担作为一个外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下过去的仇恨，一起探讨未来的生活。
6: 小同学，该你出庭了。 别怕，里面都是你最亲的家人，你怎么想呢，就怎么说。嗯，
7: 请审判员入庭，全体起立。

0: 别怕。
1: 果果，
2: 别怕，别怕。啊，
3: 证人请坐。证人钱小生，请开始你的发言。
1: 啊，法官，我可以先跟他说几句吗？
0: 法官，最近一段时间，他们都不让我们见我弟弟，他们会天天给我弟弟洗脑。
4: 哎，
0: 怎么这样说话呀？您就让我弟弟听我姥姥说两句，行吗？
3: 被告，有异议吗？
5: 没有异议，你是让他说，
1: 干嘛让他说呀？
3: 原告，说吧。
1: 没事，少说点，说重点，别紧张啊，
6: 果果。你要记住，姥姥和姐姐，还有你天上的爸妈，我们永远爱你。

0: 请继续发言。
1: 尊敬的法官、朱立媛，尊敬的父母，我是各位法官。
2: 打了半天电话了，钱正国夫妇也都没接。我给他们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打电话了，说根据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购票记录，他们已经回钱家窝了，而且是三个人一块回的，这是购票记录。
0: 这么快，刚下庭就回老家？
2: 毕竟这么大事儿嘛，没准回家对他们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0: 白毛镇。
1: 药钱要是被我吃了，我哪受得起啊！
2: 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过两天奶奶过生日呢吗？
3: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我是回不去了。
4: 谢谢啊。

0: 陈法官，我是真的在这办事儿，不是故意在这堵你的。我是故意来找你的。
1: 找我？你最近有没有回家的打算啊？回老家？啊，我本来是要回老家的，这不最近太忙了，估计没时间回去了。工作太忙了，发小广告啊？
0: 什么意思啊？我干什么工作还需要你管啊？
1: 本来也是巧了，你要是中午经过的话，我都……
0: 中午经过的话，在法院门口发呗。
1: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哎呀，反正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真有事找你，你先放下。你身份证号能不能发我呀？
1: 身份证号？干嘛？我之前给你交了那么多卷宗，上面都写了。
0: 我需要得到你的许可。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半年之内都可以。这样的话，你想什么时间回家，回老家，都行。
1: 给我买机票，这是为什么？你一人民法官，我一律师，这不合适吧？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摄像头，这万一别人看见了还说不清楚了。
0: 你非要掰扯这么清楚的话，那上次在火场。还是你帮我救了菲菲呢，一条人命换几张机票不算越界吧？
1: 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当时帮你也是为了自救嘛，而且捎带手的事儿，你之前不是也救过我吗？
0: 说这么多有没得重要吗？这些重要还是回家给你奶奶过生日重要。行，就这么定了，套餐我买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命里面还是道德的沦丧，大家一起收看瑞法眼。经常关注我的粉丝朋友们都知道，我经常办的是一些国内外的案子，也都是非常大的案子。那位是刚才下飞机就是飞行的一直在倒时差，
1: 你这牛吹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总共没几分钟的视频，前面都是瞎编的。
2: 那都是我精心设计的，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呀。
1: 哎，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你应该把你的精修美照放在片头，美女律师带你走进法律世界，肯定有不少点击率。
2: 照您这么说，我再穿一比基尼，再弄一个太阳帽、太阳镜。精修图算怎么回事啊？我是靠实力说话，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秦大律师不走捷径，行了吧？毒舌律师？哎，这毒舌律师是那个之前上热搜那个吗？
2: 怎么了？有什么绯闻了？
1: 他关注你了？
2: 关注我？不可能。肯定是下面加下划线或者是空格的，本人不可能关注我，我关注他倒是好几百年了。
1: 真的不是冒牌的，你自己看，快看。
2: 我去，真的是这个百万粉丝大 V 关注我了？嗯，我不是在做梦吧？那岂不是我也要涨粉了？回头再一起直播连个线，制造点话题，没准我就上热搜了。我都可以靠自媒体挣钱了，到时候打广告那得挣多少钱啊？
1: 发财了！
2: 真的关注我了？
1: 那我就得抱你大腿了。
2: 真的是他？最近总是有好心人帮忙，看来我们是要时来运转吧。太好了。
3: 我回来了。
4: 回来啦。哎
3: 呀，快来帮忙包饺子。
5: 哟，今儿什么日子，怎么包饺子啊？什么馅的？喏，
4: 三鲜馅的。出门饺子，进门面，这个程序不能少的。哎，
5: 我几天就回了，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
6: 我就是说吧，劳民伤财啊，
3: 只劳民不伤财。再说了，经常动动手，预防老年痴呆。
6: 我可没这个需求啊，我每天忙着要备课啊，教学。放心，我痴呆不了。
3: 那就好。
4: 那个，你出差谁陪你去啊？啊？向辉吗？嗯，要不让他来家里一起吃饺子？
5: 他不去，我一个人。
4: 你们院里只派你一个人去啊？多派一个人？
5: 没必要，有当地法院的同事协助我。
6: 我说啊，你是主任医师，啊，就算是人到中年了，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4: 我什么时候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
5: 我爸的意思是啊，让您别管东管西、刨根问底的。哎。
4: 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呀？哎，爸，你看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
3: 你们一家子打架，别擅救无辜啊！我是平民，受日内瓦公约保护。
7: 家本应是我们的庇护所，是我们的安慰之地。回家，有时对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会变得有些茫然无措。曾几何时，我并不能真正理解这种复杂。带着学院里的傲慢，甚至暗暗埋怨父亲对我要求太过苛刻，直到在家时听，直到在这里，我日复一日地聆听那些被泪水浸透的诉说，我才恍然明白他的深意。他让我触摸的，正是生活中最粗粝也最真实的纹理。过去那个悬浮于半空的我，在这里终于落到了地上。作为法官，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努力营造出每一个能让双方敞开心扉、真诚交流的瞬间，守护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家庭团聚。这份领悟，也悄然融化了我与父亲之间那僵持许久的沉默。当我终于能坐下来， 像倾听我的当事人一样去倾听他，我才在他那不善表达的关切背后，看到了与我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内核。那是一种笨拙而坚定的守护。原来，我一直在为他人寻路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

0: 沈法官，也太巧了吧！你也去乌贝市啊？
1: 哦，对，出差。我没想到你会把机票兑换到今天。
0: 飞机一周就这一趟，我想着早点回去看奶奶。你要去查钱孝生这个案子啊？
1: 哦。
0: 别掩饰了，当时你给钱孝生验 DNA 的时候，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
1: 你家也住钱家窝？
0: 不是，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特别近。你一个人过去？
1: 哦，对。
0: 那这样吧，我给你当导游。你怎么了？
1: 有些话在我心里很久了，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娄月的覆辙。
2: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
3: 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1: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2: 我就不会。

0: 轩日志跟我表白了。
1: 你怎么说？
0: 拒绝了呗。
2: 厉害了。
0: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2: 哦，明白了。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0: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
3: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让我万念俱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因为就是在那一天偶遇了他。
4: 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5: 孙大明，
0: 秦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3: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6: 不瞧了，不瞧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
7: 舒法官，
6: 你还是尽快判吧。
7: 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
8: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0: 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
3: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7: 哎，我受不了了，
2: 我要吐。
7: 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宝盒啊，小妹啊，50万呢？
9: 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
10: 你忙给忘了。
6: 老关，你也听到了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忘记付钱了，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

0: 你要去查钱孝胜这个案子啊？
1: 哦。
0: 当时你给钱孝胜验 DNA 的时候，全网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连我们老家的群里都有人在发了。
1: 你家也住钱家窝？
0: 不是，就在那旁边的藕塘村，特别近。那这样吧，我给你当导。

0: 老尤，你送我机票也不能白送。
1: 怎么了，祖宗？啊？
2: 你是不是动手脚了？
3: 也说不定是宝宝迫不及待想见咱们了呢，妈，是不是？
4: 既然来了，就是缘分。

0: 经历六轮主题鏖战，一个月激烈角逐，36强巅峰对垒，最终产生6位分站冠军。肉食坐镇宴席 C 位，稳居餐桌核心主角。
1: 祝贺肉类主题的第一名炎迪烈！
0: 烧烤溯源，火烹闻名，淬炼掌勺火候真功。
1: 恭喜子夜成为我们烧烤主题的第一名。
0: 白领简餐，抚慰都市，构筑职场午餐港湾。
1: 让我们恭喜邓萧毅，恭喜！
0: 谷物根植，民生之本，尽显万象五谷丰芒。
1: 恭喜刘李强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
0: 面点贯通大江南北，融汇环球万千风味。
1: 恭喜 Andy 刘永成，恭喜！
0: 锅物聚拢团圆人心，压轴家宴年夜饭席。
1: 让我们恭喜爱德华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谁能问鼎，即将揭晓。
1: 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总决赛现场。经过了一轮一轮的比拼，我们终于来到了总决赛。上海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美食品鉴官的阵容特别的庞大。那在迎来我们最终赛道的优胜者的餐厅，在那里，他们为各位准备了一桌美食。而各位需要在这些美食当中选取一道作为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1: 既然兵分两路，那就这样吧，以我和帅大厨为分界线，我带领着我们这一边的所有嘉宾朋友们，我们将前往3家餐厅，分别是 Coca 秘鲁西班牙餐厅、 Circle 园花园餐厅，以及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
3: 失败啊！
1: 我们口服好吗？你们这边也不差哦。你们将要前往的是 Plaza 梦月见餐厅，还有最后一个 Bella Vita 餐厅。好，各位做好准备了，我们立刻出发。
4: 上车上车，来，好，什么车？多欢乐呀，是吧？吃美食是最欢乐的事情，来。
5: 上车上车。
3: 嗯，吃好吃的啦。

0: 来，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我们已经上车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几家环球主厨的餐厅，一起去尝一尝他们的拿手菜，然后选出我们美食品鉴官推荐的那一道好菜。
1: 看看金盘子会不会在我们这一组出来？这个是眼光是，如果是评出来的话，眼光是好的。
0: 压力给到我们嘞，
1: 还要考虑
0: 到你不给选手，你给我们，钱老师。那旅途的舒适，心情才会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美味。那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锦江汽车的全程官方护航，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安心又舒适的高端出行服务。那锦江汽车也有着深厚的国宾服务的基因，又专业又贴心，全程为我们大赛保驾护航。

0: 饼，那里一直。
1: 哇，嗯，那酱汁好好吃，哦，
2: 好吃好吃。
3: 这个 sauce 它加入了这个黄酒，我觉得这个太妙了，你看我们能吃到那个黄酒的这个香味儿。
4: 嗯，吃到吃到。
1: 哎，所以两位选择了这个黄油鸡的，
5: 太好吃了。因为我刚开始看它那个皮上面是有一点就是烤焦的感觉嘛，但是入口完全是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没有一点就是焦的味道。
2: 那个尤其那个羊肚菌那个味道，就是很非常的那什么棒。嗯，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谢谢。
1: 哎，鸽子是谁比较期待的来着？
6: 我
1: 啊，来来吧。哦。
0: 哎，这个形状很特别哎。哦。
7: Donc, vous avez le pigeon en trois façons. Vous avez d'abord la tête. À l'intérieur, on a mis une farce de volaille avec les foies, liver, les foies du pigeon. So we make the farce. The farce, it takes 24 hours to make the farce because we wet the farce with beer. Then you have the filet, les filets. D'abord, il y a les petits filets, les aiguillettes, qui sont roulées dans une feuille de chiseau. Ensuite, vous avez les deux filets entre les deux, une mousseline de volaille au chiseau et un pain de mie autour, qui est ensuite poêlé et terminé au four. Et enfin, vous avez les cuisses. Then you have the legs that are deboned and cooked on the barbecue. And it's c'est servi avec une purée de panais, parsnip purée, pigeon jus with all the rest of the pigeon. We make a pigeon jus and candied lemon condiment.
1: Hmm. This 真的。好特别的味
4: 道，有尝到汤的味道吗？嗯，
8: 鸡肝跟那个肉是混在一起的。这道菜我们有一个迷你八宝鸭，
3: 拿脖子，拿脖子做，
8: 它也是做的非常迷你。
4: 我第一次吃鸽子搭这个紫苏叶，很嫩是吧？我看很嫩，
1: 嗯，
4: 我下刀就感觉很嫩，这个。
2: 这个嫩的像果冻一样，我是第一次吃的这种口感。
3: 当中这个其实最惊艳的是它这个。裹的这个面包，这个面包是脆，里面是非常非常嫩的这个低温的这个鸽胸，就又有一点像那个惠灵顿牛排那种做法。
1: 就你没吃过这种肉的口感，怎么能感觉像在吃一块生的那种肉？
3: 非常非常惊艳，都做得太棒了。
8: 虽然是一个鸽子，但是做成了不同的质感。那个鸽腿啊，它有一种风干的香。
3: 风干，对。啊，
8: 然后蘸那个汁。
4: 用了很多手法，
1: 对，
4: 打泥、裹、酿、
3: 对，
4: 烤、
3: 对，
4: 熬汁、拆骨，
8: 看到吧，董师傅，我们选择的是正确的。
4: 对，
8: 帕夫洛娃来了。
7: 哦。Il faut tout casser et bien prendre à l'intérieur.
4: 挑掉。哦。哇，酸酸的树莓的味道。
3: 温的，凉的。
7: The base is a meringue. Inside there are some raw fruits and some cooked fruits. Inside there's a yogurt ice cream. Et par-dessus, à la fin, c'est une mousse de lait. It's a milk foam.
1: 里边那个碗，它有种在你嘴里慢慢消失的那种感觉。
3: 哇，有点膨化。
1: 对，
2: 像棉花糖一样。
1: 对。
3: 但是，我对你最大的意见是。怎么能做的这么好吃？这么好吃！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大家吃也吃好了，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啊，大家每个人投票，选出你心中最喜欢那道菜。如果我们大家多数都选了这个菜，那么我们会让子夜把这道菜带到世界会客厅，参加最后的一个决赛。哦，好不好？
1: 好，好，好。
3: 现在呢，我们每个人手上一个金盘子。
1: 接下来我要投出我神圣的一碗。
5: 我想投给这个。哦。哎
1: 呀，直接就走这来了。
5: 就你了。
2: 老直接来。哦。
1: 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3: 所以这票我要给到。

0: 厉害！
1: Merci beaucoup. Je vois qu'il n'y a pas eu beaucoup de suspense. Ça me touche beaucoup que vous ayez choisi mon plat signature. C'est un plat qui me représente vraiment et je suis ravi de l'emmener demain. Et je suis ravi de l'emmener pour la finale.
2: Yo, I'm the champion, my friend.
3: 也希望你带着这道菜到世界会客厅，让更多的人尝到你这道美食。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
8: 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啦啦啦啦，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9: 熬夜加班，熬走状态，唉，还好有光明优倍，每升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更多活性营养，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0: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11: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7: 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12: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
13: 好，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到的第一家是爱德华的餐厅。我们呢出门旅行的时候啊，也会去打卡各地的美食，用好吃的食物来解锁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好像已经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旅行的放松方式啊。帅大厨，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你一般如何来搜索这个城市的美食？
14: 其实每个城市它的美食还是有基层。作为我们专业的厨师来讲的话，肯定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餐厅我们都愿意去尝试。
13: 好，那我想美食探店啊，真的已经成为了当下超受欢迎的一种旅行放松的方式。出行呢，去到陌生的城市，不管是预订酒店还是要找美食，要上我们的锦江会 APP 就能够一键搞定啦。来，我们到喽，美食旅行团到喽，就差一个小旗子了。哇，这是在我们上海的衡山路上，这个也是在上海最美的季节哈 ，City Walk 一下。
15: 那这里很适合约会哦。哎，这里有个铃铛哎，是不是一摇就可以召唤主厨
16: ？Hola。
13: Hello。
16: Hello。Hello。Hello。How are you? We have a welcome drink.
13: Oh, welcome drink. Thank you.
16: No. It's made by a Peruvian passion fruit.
13: A passion fruit, Dad.
16: Yeah, passion fruit sour.
17: 谢谢。
16: Okay, in Spanish, salud.
13: 来 ，salud.
16: Salud, cheers, yeah.
15: 哇，酸酸的，
13: 开胃啊，
15: 是好开胃哦。
13: 而且就是很解暑的那种感觉，很适合在夏天品尝。哇，好好喝。
16: Let's take a look.Welcome to my restaurant Colca. We opened in 2017 and we make a lot of awards. Not only about Peru food, it's about best restaurant. We were very popular. So let's go there. Please sit down anywhere you like. I'm very happy I end up in this position having.You guys in my restaurant trying my food. So today we're gonna to make very representative and a lot of meaning for me of this menu. All right, so I'm going to cook now.
13: 期待期待。Thank you, thank you. 这么扎实。
15: 上来就是土豆泥。
13: 是啊。
14: 我反而是在那个西班牙红虾那个土豆泥。西班牙红虾的话，其实它那个膏在煮。

0: on your family?
1: Yeah, yeah. My grandma, my mom. Every birthday we have a big fun, you know.
2: 而且感觉您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就是很多菜他的创意都来自于家庭。
0: 对，
2: 要不就是给老婆做的，要不就是从妈妈那儿学到的。

0: 接下来难题交给各位喽，我们只能选一道哦。最终，我们的Coca秘鲁餐厅的爱德华会以哪一道菜作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前往我们的世界会客厅去争夺最终的金盘奖呢？来，我们先从邵老师开始投票。 曼煮牛肋条一票喽！来，黄老师，
1: 我也是曼煮牛肋排，哦，好果断哎！哦，没有理由，就是好吃。
2: I go for it.
3: Sure.
2: OK.
4: 哦，由于是很难煮到那个口感口味，就差几秒就老了，对，所以
2: I go for it.
0: 这两个菜确实都非常的美味，牛肋排非常的香，但其实我真的更爱这道西班牙海鲜饭，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要把这一票投给我们的海鲜饭。耶！来，我们最后这一票相当的重要。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
1: 口味质感都有不同的层次感，还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是打动了你们。是是是，最终胜出的是我们曼煮牛肋条。我们吃得很尽兴，聊得也很开心啊！现在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喽。是的，也特别感谢锦江国际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人和锦江李传天下，跟随锦江传送到下一站美食之旅，吃饱喝足出门玩，上锦江会预定全球酒店。
0: 刚刚这一家还是真的要冲刺冠军的金盘子奖吗，黄老师？
1: 就这个产品结构，它在做一些心思微调。
5: 那整体的那个卖相跟口感，我是觉得夺冠还是很有这个概率。就要靠老师他们给他画龙点睛。我们两个画了龙，点睛就是你的事了。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你在地下岩石中。 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 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李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6: 大家吃的怎么样？太开心了，
2: 已经马上饱了。
7: 其实下一顿也蛮期待的。是中餐吧？
8: 它是其实饭丹宁，
7: 饭丹宁的中餐，
2: 什么意思？
7: 我现在怎么感觉还在法语呢？它其实是味上的，它是漂亮饭，它会融入了一些地方元素。
8: 哎，他之前那个初赛的时候拿出来是什么作品？
7: 他做了一个龙虾汤泡饭，是那个是唯一我们这组我没有给他举勺的。你说味道好吃，的确是蛮好吃的，但是您用的食材都是比较好的。

0: 食材，这个好吃对我来说不一定会打动我。学会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你得罪这么多人，
2: 天龙今天让他来返场了。
3: 到了，
1: 这么快？
3: 天哪，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1: 月见。
4: 哎，又有铃了。
3: 吃饭。
5: 人呢？
4: 走。
3: 哇，很漂亮，还有一个院子。
1: Hello，
3: 哎呦，又见面了。
4: 哎，李元，请。
1: 哇，好漂亮！
0: 我感觉我们这个应该都穿西装来。
1: 对。哇，这个厨房是全开放式的。
3: 哇，那它应该也是预约制的吧？
0: 预约制。
4: 欢迎大家来到月见，我是阿 Sir。今天给大家带来超菜单呢，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套菜单。
0: 你一年是出几套？
4: 三套。我们是四个月出一套，
1: 这好像又有那个龙虾汤哎，
0: 这个就是上次吃的那个，
4: 在这次能吃到完整版。
0: 那天那个我是没给你举勺，你没记恨我吧？
4: 没有。那我现在去给大家准备菜品。
1: 好，
3: 谢
1: 谢师傅，
3: 谢
0: 谢师傅，
1: 期待期待。
6: 这个茶壶酱为啥叫茶壶酱啊，师傅？
0: 我们讲 XO 是酒嘛，它是讲年份嘛，年份越高，它那个是不是酒越珍贵？所以它把它引申到酱里面。它就代表这个酱是个很珍贵、很高贵的。
6: 这个 XO 酱是拿各种小海鲜什么做的，是吧？
3: 对，
1: 用。哦，这咱中国的酱吗？还是
0: 这个粤菜的？哦，
1: 所以我一直对 XO 酱以为是一个外国的一个酱呢。其实
2: 洋酒做的。
1: 对。
6: 这麻食是个什么东西？
3: 麻食是陕西的吗？我刚才也想的是陕西的那个麻搓的那个麻食吗？它有点像疙瘩汤里面的那种。
6: 终于有面食了。
1: 好，来了。
3: 知道它为什么叫漂亮饭，因为它摆盘真的很精致。
2: 看到吧，非常到位吧？
3: 我这边都已经闻到香味了。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胃汤的部分，我们会用到了潮汕的响螺，再加龙岗的黄油鸡和本地的黑脚鸡。那响螺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提前晒干，然后再打成薄片，一起和两种鸡去炖。你喝汤的时候呢，会喝到一些很明显的甜味，它是来自于一点点的椰子、无花果和来自甘肃的百合。我们会再和响螺鸡一起去炖四个小时。
6: 椰子味还行，
3: 很舒服的喝下来。因为我很爱喝汤，因为我是香港人嘛，我从小喝汤喝到大。这个汤有点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煲汤的那种味道。这个里面有用很多调料吗？还是
4: 只有盐？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一道味道是占主味的，它所有的味儿就融合成一种新的味道，就那种很让你喝下去很舒服的味道。它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0: 这就是那个 Vicky 讲的 balance。
1: balance， 哎呀，这个太 balance 了。这里边还有福根嘛？我再倒一倒。
0: 这里有，这里有，这里。啊。
3: 开胃了，准备吃下一道。哇哦哦哦。
0: 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海胆最好的就是马粪海胆，
6: 马粪甜，
0: 对，马粪甜。
4: 因为这道菜我们主要是用到了浙江宁波的一个概念，那所有呢我们也会用到绍兴的黄酒，这也是我们自己用黄酒和糖色去做出来的一个汁，然后用来搭配海胆。
1: 哎，你看这摆的都很考究啊。
4: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我们是用到了宁波的十八盏作为概念。那首先面前的盘子里呢，是我们用到了炭烤的松叶蟹、十八盏的蟹膏、鸡汤去制作的醋冻，还有一个来自大连的海胆。那淮扬菜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蟹叫做蟹酿橙，那今天围住蟹的呢，就是用到了橙子的叶子。杯子里呢是一个传统的十八盏，我们会用到了福建的红鲟膏蟹，再加上姜和玫瑰去制作的米醋。面前的小盘子里面呢有个小圆饼，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用到油酥面团去做的一个锅盔。你可以把面前的蟹肉去放到锅盔上，一起去品尝它。
0: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有钱。你那个醋冻是用鸡汤做的醋冻？
4: 用鸡汤，清鸡汤。
2: 它有冰淇淋的口感。
3: 是啊，吃到我给你用一下滑进去了。
6: 马粪胆甜的味道和那个醋冻的味道就是很棒。
1: 但这个真的很神奇，它那最下边那个蟹膏还是啥， 好鲜呀，
3: 好嫩呀。啊，
0: 其实宁波的十八盏，它那个汁儿是不会有这么甜的，
2: 这更鲜。
0: 但是呢，你这个我觉得很有巧思的，就是你用了上海说吃那个大闸就叫蟹醋，
2: 哈醋，
0: 那它呢又加入了玫瑰米醋，很海派。它这个里面呢调了一些醋冻，那是一个很直白、很冲的这样一个感觉，
2: 直接让你上头。
0: 简单干净，味道就是直击天灵盖。
1: 对，
0: 啊，好吃。但是你这个饼啊，你会不会再根据每个季节换不同的一些食材来做的？
4: 会，我们冬天用的肉葱油饼，那这个呢用的是一个锅盔的面团，因为天热嘛，所以我们把它做得更薄更脆，我们不想让它那么油。
0: 马上其实茭白上市了，对吧？茭白上市之后，你把这个茭白打碎，你用茭白来做，放一点点粉，也非常好。
2: 嗯，蛮好的，
0: 蛮好，蛮好，蛮好。
4: 那我们准备下一道。
2: 好，
4: 好。接下来就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首先冬青斑的部分呢，我们先低温然后再去炭烤它，下面的部分是我们自己发酵的黄红椒，来去搭配一个素番茄去做成剁椒酱，也是为了减一点辣度嘛。那再搭配贵州的白酸汤，更去贴合下面的剁椒。黄色的部分呢稍微有点点微辣，旁边的配菜白色的部分呢是用昆布去渍过的萝卜，还有一个海芦笋。那么会希望这两个海味的配菜来去搭配这个冬青斑。
1: 哇，它这个好奇妙，就第一口我一直感觉那辣味马上要出来了，但它及时收住了，
3: 辣的不上头。嗯，这道菜我觉得酱汁才是灵魂，白酸汤还有这个黄红椒做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鱼有点过了，就是有一点点老了。
0: 你是直接就是低温的？
4: 我会先用80度蒸过它，蒸好以后呢再去炭烤。
0: 以后你可以试一下，你用在油里低温，
4: 油浸，
0: 如果油浸低温的话，出来它的口感会比这个口感更好。但你的所有的调味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能收得住，就是克制。
4: 第二道主菜了，在旁边的牛肉呢是一个来自山东青岛的和牛，这个牛肉是我认为现在国内我们能够孕育出最好的和牛品种。旁边的配菜呢，从下到上是炖软的土豆、潮汕酸菜、牛筋和炭烤的山苏叶。酱汁的部分呢是用到了一个广东的爆汁，再加牛筋一起去给它浓缩。那这个整个想表达的风味呢就是一个台式红烧牛肉面的风味，
0: 就榨鹅肝跟芹菜你就撒到那个里面的
4: 酱汁里一起烩。
1: 哇，这个也有点微微的辣，
0: 台湾的牛肉面就是微辣。
1: 我就好喜欢牛肉这个饭带给人那种满足，牛肉我觉得就得大块大块的在嘴里咀嚼的那种感觉，这个真的做到了。但同时呢它又有那种土豆，因为土豆能把那个牛腩的香味还有整个的汤汁很均匀的放在这上面。
3: 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应该都会稍微觉得有点肥肉稍微有点多，可能会喜欢更喜欢干瘦一点的，所以吃完那个牛肉再吃旁边那个土豆加酸菜会觉得特别解腻。是的，
0: 你用的这个和牛如果它肥的话，我刚看你的温度是50度低温，你用59度试试，温度再高一点，它的油脂的这种感觉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就是你这个红烧汁低温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酱汁或者是料调好放在里面，低温就是它味道能不能再进去一点。还是整体想法它是想的是不错的，
1: 很好吃，很幸福。
4: 然后我们西北的精华
2: 油泼辣子，
4: 对，哦，最后到主菜了，送到一个蓝龙虾，下面的部分呢才是主角，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西北的小吃叫做麻豉。那烩它的部分呢是用到了一个中式传统的虾汤，搭配了一个陈年的巴萨米克醋，还有一个时令的甜豆、虾脑泡沫、蟹鳞的辣椒油，还有我们自制的一个 XO 酱。就这个 XO 酱呢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就广东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把新鲜的海鲜买回来，樱花虾、丹东的黄蚬子、白虾、瑶柱一起，我们先晒干，再用陈年的黄酒去复水，然后撕成小丝，去搭配一点点的蒜和葱，然后一点点的辣椒，去主要呼应这个龙虾。
1: 这个虾它其实我就真觉得它把虾的味道调的好像那个虾味它好像有，但它又不会冲上来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它虾的肉质很好，
2: 龙虾的处理，对吧？虾汤的调制非常 OK。就是那个油泼辣子啊，浇上去瞬间的时候香，可能因为到后来大家混着吃啊，辣味盖过了虾汤的鲜味，可能再要调整一下。
0: 我们讲，一个好的一桌就是要宴啊， 以前古代的时候，请文官谈事儿叫宴，请武官打仗回来吃的叫席。宴是文人，基本上大家聊，他会讲叫一味增一味，到高潮之后叫一味减一味，这到后面需要一个味道的一个下降，反而我觉得你不泼这个油泼辣子可能更好。
1: 帅叔，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0: 不是你，来给你吃。
3: 我这也有。
6: 那我来你这个。
1: 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这咱俩是五官，咱俩吃的是席，你发现？哇！哇，这个好漂亮。
4: 甜品部分，我们用到了100%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在盘子里面呢，我们用到了可可去做了不同的形态，可可的冰淇淋、甘纳许、可可的泡沫、冻干的可可的蛋糕，那个小樱桃就是我们做的可可的慕斯，这个可可果上面我们做了4个不同浓度的深巧，从55%到88%，做出不同的浓度来给大家去体验。
1: 哇哇，好好吃啊！我尝尝这个。这个大樱桃，
4: 我们中间还做了一个榛果模拟樱桃的壶，
1: 感受到了这个小巧思。
2: 这个好吗？
0: 我全自己做的，
4: 是因为其实云南的可可加工工艺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们买回来都是粗研磨的可可，这是能够把可可风味带回来最大化的部分。
5: 其实我觉得这个生巧在这里反而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然后我们品尝完这个之后再去尝这种精心加工过的，会有一种就是粗犷和细腻的碰撞感，所以特别喜欢。
7: 我对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它不甜，好吃。我把它已经吃完了。
1: 哎，我吃这个的时候感受你到跟啥似的，跟探险似的，它是很多区域很多个模块，你这一个模块你发现它是一个味道，然后你下一个模块它又是另一个味道，所以我就吃这个的时候就很满足。
0: 这个人生百味都在
1: 了。
0: 第一个，我们掌声给师傅啊！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好，我们在阅鉴的品鉴已经结束了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心仪的出品。
1: 我还已经排除掉几个了，但我现在还有点纠结。我最后投给这个甜品。我更多的还是从口味和它整个的一个设计感来投的票。
5: 我直接走最远的路，投最喜欢的东西。
7: 那我就走最近的路了。
5: 三票了。
6: 我就投这个了。其实首先是非常好吃，然后各种都非常平衡。
3: 这个酱汁真的是无敌，非常有记忆点，所以我选这个。
2: 专业人的意见就是一致的。
1: 我发现我被你们挖坑了的，
2: 你扛吧，
0: 非常难啊，很纠结啊，但是能做那么棒，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还是给到。哎呦！
4: 这里的每一道菜都能够代表我，代表这个餐厅，所以无论是大家选出哪一道菜，都愿意去把它做到最好，然后让大家去品尝。
0: 那么你要到世界会客厅参加这个决赛，希望你能够加油夺冠。
8: 好，
9: 加油！
5: 好的，那我们吃得很尽兴，聊得也很开心，那我们就准备去下一站吧，好不好？
0: 好。
5: 好的，也特别感谢锦江国际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人和锦江，礼传天下。那我们就跟着锦江传送到下一站美食之旅吧，吃饱喝足，出门玩，上锦江会，预定全球酒店。耶耶！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7: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的就是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它是白领简餐赛道的第一名。
8: 简餐，
7: 很适合你。
8: 我从来不吃简餐。
7: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很像吃简餐的人，但其实你是一个完全不吃简餐，要大鱼大肉的人。
9: 简餐只是他们上一次比赛的一个系列，
7: 对。
9: 但是今天应该是去吃他们大厨认为自己的招牌菜。那招牌菜的话，我估计他

0: 可能就跟简餐有很大的区别。
1: 好，到咯。哇，环境还是很棒的吧？
2: 哇，好清新的味道。
1: Circle 园花园
3: 来了，
1: 摇铃喽！
4: 欢迎来到Circle园花园餐厅。今天带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餐厅。
1: 好，来。
4: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露天的花园餐厅。我们餐厅的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显得就很优雅，
1: 很适合约会耶。
4: 对对对，
5: 哇，这里能看到食材，哇，好大一条鱼啊！
4: 这是我们的一个熟成桂蒸鲷，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食材，东海捕捞过来的。像这样的鱼的话，它基本上是钓7到14天一个周期。鸡和鸽子的话3到7天。
5: 它下边是海盐吗？那个大块儿、
4: 啊、对，大盐砖，它的作用就是杀菌。哦，那请各位老师
5: 准备开饭
4: 落座。
5: 哇、啊、这里景色真的很好，站在这里赏心悦目。
4: 各位老师好，今天给各位老师准备的菜单以西餐框架为基底，加上东方风味融合的一个菜单，味型涵盖了酸甜苦辣鲜。评委们稍作休息，我先进去准备。
1: 好，黄老师，你会比较期待哪一道？
6: 我海鲜面。
3: 哎，我也是。
0: 我更想尝它那个辣味的那个番茄海鲜浓汤、
7: 哦、我也是。看到它有熟成桂，蛮期待开胃菜的，因为开胃菜还可以提早摆了好看一点。
1: 这开胃菜的名字也够长，风干熟成比目鱼慕斯佐鲟鱼子酱。
4: 各位老师好，这是一个欢迎饮品，这是用树莓和薄荷叶熬的一个冰沙。
5: 哇，好漂亮，好解暑哦。
4: 我是一个湖北人，湖北孝感是产米酒的，所以我就想把它融入到这里面。
3: 哇，闻一闻，好好舒服哦。
5: 哇，感觉像夏天的感觉，就是像小时候跑一身汗，然后突然来一根冰棒，这哇好爽的感觉。
7: 我是觉得就是甜度不要这么甜应该更好。
3: 简老师说的对的，是回味过甜了。进口是很好的，回味甜了就破坏了我前面了。啊，
1: 反正这第一道菜嘛，你也不用害怕，今天反正是一定要带一道走的。这道不行，咱来下一道，好不好？
4: 好。
1: 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期待一下下一道菜。
4: 我直接上菜了。
1: 哇，这个好精致啊！
4: 这是开胃小食，右边的是一个自制烟熏三文鱼，左边的一个是一个鹅肝慕斯，口味它比较绵密。
7: 冰冰凉凉的，
4: 这个好吃。
1: 这个怎么会那么冰？它像一个雪糕，是对的吗？
6: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解冻，
4: 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哦，对，上到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解暑的东西。
0: 这个天气也可以接受。
1: 哦，是可以。
0: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过冰了，本身你菜单上面写的是
6: 慕斯，
0: 慕斯你应该是很 smooth 很滑的一个口感。
7: 下次把名字改成冰糕，那就他们没得话说了。因为我是蛮喜欢吃，
3: 但味道是好吃的。
6: 味道是
1: 好吃的。对，
5: 我觉得比第一个那个甜点味道更平衡一点，我觉得那个确实有点太甜了，然后这个就正好。
1: 那我们再来尝一尝下一道。
3: 哇哦。这个造型，这个夸好好看。
4: 这个是风干比目鱼慕斯佐鲟鱼子酱。这个菜吃的话，一定是要拌着酱一起吃。希望就是这个酱拌着它吃，有鱼子酱的咸鲜提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葱花的一个清淡的一个辛辣味
3: 儿。哎，中间那个我说这个那个夸夸，这个是
4: 这是脆片啊。
5: 这个也要捣碎吗？啊，
4: 对，增加它的脆感。
1: 黄老师全吃完了，
6: 对，我的答案就在我光盘，我很
1: 喜欢，
6: 我很喜欢这道菜，
3: 而且好像加上那个脆脆的
1: 脆片，
3: 有点就是画龙点睛，嘴巴又脆又软又鲜又甜。
5: 是的，而且咸度也刚刚好，我觉得这个咸香味刚刚好。

0: 真是。
1: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汤和面。我们去探秘一下后厨。
2: Hello，有什么好吃啊
3: ？不会。
4: 反正现在到了你的擅长的领域了，对不对？
3: 对。
4: 这个汤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哦。
3: 我这个是汤底应该是一个西式的做法，然后我所有的海鲜没有调过任何味道，用这个汤的风味去 balance 一下，因为口感会比较冲，所以我加入了芝士，做一个脆片会更好吃。我选用了妙可兰诺的马苏里拉芝士，它是那种开袋即撒的那种感觉，它的那个颗粒分明，碎末率比较低，提升了就是后厨的一个工作效率。
1: 没错，我们妙可兰多马苏里拉奶酪碎，奶源优质，奶香纯正，又不抢食材的本味，而且它烘烤之后上色非常的均匀，金黄诱人，拉丝又长又有韧性，是后厨打造高品质西餐的省心之选。好，那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就期待你的汤和面了，好不好？
3: 好的。嗯，
1: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5: 期待的辣味的
0: 番茄海鲜汤，
5: 漂亮啊！
3: 辣味番茄海鲜浓汤，它的基底是一个西式的蛤蜊汤，加上了中式的小米辣和干辣椒，用这种中式的一个鲜香提这个味道。
1: 其实我们这一道料理啊，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大家有闻到那种奶香味儿吗？嗯，其实这道菜的秘密武器就是妙可兰多精致马苏里拉的奶酪碎。作为本次大赛的指定合作奶酪，妙可兰多一直都是致力于为专业后厨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奶酪产品，成就每一道环球美食。
5: 很多奶酪啊，其实它都会抢去食材本身的味道，但是妙可兰多这款奶酪的话，它的香气是非常突出，而且它也不抢味，它拉丝的效果跟一个黄金的一个色泽特别诱人，所以呢，作为专业厨师来讲，的确是好帮手。
1: 是啊，太香了，
0: 好香好香。
6: 那邓厨非常大胆，在西餐中餐，好像小米辣烧汤还没有过，对吧？
1: 真的。
6: 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嗯，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种辣的汤，我觉得这种辣椒要给它发酵一下更好。
2: 我辣的不行，我整个味蕾都是一个，现在一个就一味道辣，
7: 火了，
2: 碰火了。
5: 我在家里煲那么大一锅罗宋汤，嗯，我才放两颗紫天椒。不管中餐也好，西餐也好，它的那个味道的一个平衡啊是最重要，就是让人家吃下去会感觉很舒服。
3: 辣度会做得这么高，其实主要也是为我的主菜做铺垫。哦，
1: 是为了后面那道面做铺垫。
3: 对对对，
0: 我们的墨鱼意面。
1: 我们以为只有面，没想到鱼占了一半。
0: 这么大的一块鱼。哦，
3: 我用的是中餐的一个熬鱼汤的一个手法，浇制熬出来，加入了米浆去调它的一个稠度和浓度，用这个鱼汤做底汤，去烧了一个文蛤汤。然后做了一个冬阴功的一个酱汁，配合这个清口的一个沙沙去吃它。
0: 哇，好浓郁啊！
5: 这个鱼肯定很新鲜，但是以中餐的角度来评价这个西餐的话，这个鱼的那个时间上面掌握度还是不够。
2: 我喜欢它的摆盘。一进来就很吸引我，很有食欲。但是说实在，我这个意面，我觉得我对我来说不够那个 al dente。
6: 邓师傅他做酱汁汤，我觉得非常好。他一反常态啊，冬阴功以往都是在液态的汤出现的，你把冬阴功做成了酱汁，两个结合在一起吃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那这道会成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的候选菜吗？
6: 如果选中了，它还有这个鱼吗？
0: 哦，它是熟成的那一条，对不对？
6: 对，
8: 应该还来不及熟成。
6: 对，来不及熟成。嗯，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还是看看最后的甜品，甜品三重奏。哇。三重奏，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四样东西？
3: 啊，那是无花果，是配着一起吃的一个水果。柚香松糕是一个纯。

0: 中式的甜品，柠檬巴是一个纯西式的甜品，酒酿慕斯是一个中西融合的甜品，正好也跟我们的第一道酒酿冰沙首尾呼应。
1: 对，首尾呼应，
2: 做这样一个摆盘，其实我就是想它是一个生命树的真正日上的一个寓意。
1: 这三个甜品里面，如果
3: 挑一个，
1: 要挑一个，我挑这个。
3: 我也觉得这个还挺好，特别。
4: 单独去品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它不公平。
3: 我们应该是吃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挺好的。
4: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因为到最后的时候用它来收收口，确实。但是朋友有一个问题了，今天菜好吃好吃，但是怎么出菜？你看化了，变成这样子。
1: 好，接下来呢，究竟哪一道菜会代表色口园花园餐厅作为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呢？最终的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位美食品鉴官的手上。来，钱老师。哦，因为我觉得这道它会比较出彩，只要它把温度控制好。
4: 啊，姑姑，我跟陈老师是一样的。哎，
5: 因为对我来说，冰冰凉凉的，舒服，而且这个口感是它可以控制的，完全就是时间的问题。嗯，目前我们这一道前菜已经有两票了，所以接下来的第三票尤为重要。邵老师，
1: 我是觉得如果冲击这个。
5: 最后的金盘的话，稍微改良一下，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4: 黄老师
6: ，no，
7: 最后的抉择交给了我吗？是。哎，我突然想，就是如果我不投这两个，那这个怎么办？那你就成为罪人了。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截至目前，已有四道决赛菜品展露锋芒，美食品鉴团的寻味之旅仍在继续。下周品鉴团将探访 Bella Vita 主厨刘永成，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连天阁主厨严迪烈，为两位甄选入围决赛的招牌菜式。
8: 哎呀，这个一看就是获奖作品。
7: 携六道匠心之作，六位主厨将齐聚黄浦江畔，角逐环球美食之巅，金盘子奖最终归属，下周共同见证。

0: 从厨近30年，从厨房小白到创意无限。
1: 一问这是什么，没有多少人能猜出这是豆腐。后来我一说豆腐，哦，
2: 一下子，哎，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口感？
0: 跨越千里学厨，从西餐回归中餐本味。
3: 其实我对自己最大的期望就是做出一道菜让客人吃完，它的背后升起一条龙，中华小当家那种感觉。
0: 寻味争霸赛，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目前已经进入决赛阶段，六大赛道的优胜者齐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界会客厅，开启了万众瞩目的美食巅峰对决。从海选突围、复赛角逐到最终决赛，有一位深耕上海多年的西餐厨师格外引人注目。
4: 这叫技术呀！我们是这个节目不就是要找这样的人才吗？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全票通过，
1: 谢谢。
0: 他深谙西式料理的经典技法，又巧妙融合本土食材与风味，打破菜系壁垒。
5: 选手里面，我应该给你比较高分。
2: 定安昆仑大酒店严迪烈，
1: 谢谢。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的生活和工作日常，一起探寻这份经验味蕾的厨艺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1: 大家好，我叫威廉小白，我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选手。这个呢是我的爱好，就是收藏变形金刚，这都是我们小时候86年的时候看的动画片。小的时候，因为这一个变形金刚差不多要父母2个月的工资了，所以一直心

0: 里面有这个念想，后来自己工作了，挣钱了，然后就自己开始慢慢收藏这些东西。我儿子10后嘛，他所有的这些角色的名字他都知道。男孩子从小就喜欢车嘛，然后这些东西他都很喜欢，经常来把它上下摆摆位置啊，打开来擦一擦呀，在这里看看这些东西，放放空，至少自己要有一个就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吧，就是还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心情会很舒畅。我在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工作了20几年，因为离家近嘛，然后我每天是步行去上班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专业的成绩也比较好吧，然后那个时候就分到了5星级酒店。在我们那个时候99年的时候，分到5星级酒店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然后进去了以后就分到了西餐，就开始慢慢学习西餐。
1: 主要是没想到还那么近呢。
0: 对，关键是走过去也只要15分钟。我平时上班的时候，要么从富民路往巨鹿路走，要么就从长乐路往那个华山路走。一路上过去，咖啡店、餐厅，都有很多很多，然后包括冰淇淋店。其实这边从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1: 保罗，
0: 对，这家餐厅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啊。以前开了好多好多年，像这家店也是做法餐的，也是非常的经典的一个。富民路以前最早的那家点心店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已经变成贵州菜了，都完全大变样了已经。那家店现在搬到这里了，现在叫福民食屋，以前叫美味点心店。最早最早的时候，我相信以前住在这里的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这家店，现在因为名字改了嘛已经。
2: 从小生活在上海梧桐片区的严迪烈，看着老街迭代更新，味道来来去去。他既是见证城市变迁的无数普通上海市民中的一员，也是沪上餐饮行业发展的亲历者。相伴自己工作的静安昆仑大酒店，这家老牌5星级酒店几十年间紧跟时代稳步发展。
0: 这家酒店是上海挂牌5星第一家，就是所以我们门口的那块5星牌匾是上面编号是001，也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上海的第一家5星级酒店。其实我从业27年来的话，跟过很多国外的主厨，有法国的，有意大利的，有德国的，还有新西兰的，各个国家其实都有。那么我们其实酒店做的菜其实也就是融合菜系，我们也有意大利的披萨、意面、法式的牛尾汤呀、洋葱汤呀，之前还有蘑菇汤啊、沙拉呀，各个地方的总厨那时候教我们，觉得我们觉得这个菜不错的，我们就把它留在这个菜单里面了。
2: 过往的20多年里，严迪烈大多扮演的是一个风味演绎者的角色，将各国美食尽数收入酒店菜单，而如今他也慢慢蜕变成了一个风味的创造者。他没有想到他带到海选舞台的一道原创素汉堡，在节目播出后迅速成为了酒店的爆款菜品。
0: 有些比饮食方面要求很高的客人，他们很多是素食者，跑到我们酒店来，比如说开个大型宴会，西餐套餐制的，每人份上的，我们写的菜单是牛排，他就说我不吃肉的，我要吃素，那怎么办呢？那么其实现在很多的素斋馆啊，做肉的这些菜肴都是用豆制品来代替的，比如说素鸡、素鸭、素火腿，其实都是用豆制品来做的嘛。后来就想到用豆腐去做一道汉堡包。
3: 汉堡做成了健康饮食，
4: 食材都是很普通的食材，而且这叫化腐朽为神奇。
0: 在海选那时候，在外场摆摊拉票的时候，女性的食客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一听全素的，这个倒是可以尝尝，又是汉堡包，听上去不是太健康，但是又是全素的，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比较新颖嘛。一问这是什么，我也让他们猜了，没有多少人能猜出这是豆腐。后来我一说豆腐，原来是豆腐做的，没想到豆腐还能做出这样的味道。在这个豆腐饼子里面呢，我是加入了春笋还有白蘑菇切成丁，然后炒香了以后拌在那个豆腐里面，用很微量的油把它煎到两面焦香，这就是代替了原来汉堡里面肉类的一个部分。然后其他部分呢，底层香菇和洋葱炒香了以后，我放了那个照烧汁，然后让它有一种酱香的味道。照烧汁因为是甜甜的，也有一股酱油的味道，相对来说这样烧出来香菇和洋葱会更加的入味。然后我还加了一点点那个黑松露酱在里面增香。然后最上面一层，是用了鹿茸菌和绣球菌， 那个就是清炒，因为绣球菌的那个香气和口味是非常独特的，你用不着加任何其他的辅料进去，只要盐和胡椒就能够激发它的那个香味。鹿茸菌也是，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所以这三层东西加在一起的话，那整个的口感和口味就有不同的层次在里面。
2: 而他的这一创意菜品也让专程过来打卡的食客和同事赞不绝口。
5: 我其实在之前看那个海选节目的时候，我对小白老师的这一道我就有一个疑问。我实话说啊，素食啊我平常真的是不那么爱吃的，所以我今天过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汉堡我平常也不是太爱吃啊，就我儿子爱吃汉堡，但是我真没想到啊，毫无虚言，坐在这里吃的时候让我觉得一下子，哎，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口感？就是所有东西它都是非常有味道的，我起码吃到了十样东西的味道，真的是很健康了。因为大家现在都说嘛，一定要每天吃满多少种。
6: 然后今天这个汉堡对我来说，我吃它里面的这个豆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个豆腐它上去第一口，你不知道是它是豆腐，你可能感觉它是一个什么荤的东西，因为它带了一些黑松露，然后再加了一些菌菇和那个洋葱，然后它也加了它自己的烹饪料理，加上芝士，它的口感综合会更好。
0: 这次比赛当中呢，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就是第二轮我选择了一个肉类赛道嘛，然后比赛中复刻了黄老师的一道牛排。
7: 哎，这块牛排居然吃到点锅气，就它那个陈香味出来了。
8: 453分是目前为止排名最靠前的。
0: 那我回来之后我也进行了一些改良，把它写进了菜单。本身做牛排的话，我们可能用的比较西式的这个烹饪方式，洋葱、西芹、胡萝卜。这次这道菜我也用了中式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加一些中式的香料进去，包括桂圆啊、山楂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加，然后还有很多中式的香料，桂皮、八角、香叶。我这块牛排呢是用橙汁和菠萝汁这两个东西呢，一是橙汁是它有自己的一种果香味，然后菠萝汁呢它酸度比较高，然后让这个肉吃进去了它更容易软化里面的牛肉。当然到了决赛环节，各位老师来我们酒店探店了嘛，最终我的那道三文鱼也是受到了好评，这也是我近期做的比较多的一道菜。
9: 我们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做的一个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时候，那次比赛我们要做800份，哇，
10: 800份哦，
9: 受到了好多好多客人的好评。
8: 我们最终美食品鉴官推荐的这道菜是
9: 香烤三文鱼配蟹肉香料及海胆汁。
0: 以前我们说到三文鱼都是进口三文鱼，海里面的。现在我作为中国人，我非常自豪地说，我用的是我们国产的，我们来自新疆的三文鱼。它是在盐湖里面完全没有污染的养殖这个三文鱼，据说这个三文鱼已经拿到国际上去比赛，也是拿到非常高的评价和认可，生吃也好，烹饪加工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新疆的三文鱼呢，它没有那么的油，其实口感真的是不错的，然后经过烹饪以后呢，它也是非常的嫩滑。
11: 百香果汁和橙汁两个呛来到被作为一眼米表层面，
0: 最主要的一层我用大闸蟹的蟹粉做的一层香料壳。
11: 刚才实际上香料壳的吧，应该变成做了氧化过的，氧化过的味道被扒上去，因为氧化不是有的交关各种新奇味道嘛。
0: 这次呢，我加入我们上海本地的一个元素，就是大闸蟹的蟹粉，让这个味道更加有地方特色。
2: 将三文鱼精准烤至5分熟，菠菜衬底，浇入黄油、海胆、秘制酱汁，辅以鱼子酱，醋栗点缀，三文鱼嫩滑，鱼子爆浆，醋栗释放的果酸化解了油脂厚重，口感与风味构成了精巧的平衡。
5: 先吃到的是蟹粉的口感，它烤是放在一起烤，然后它的味道慢慢慢慢的就渗透到了鱼当中，壳里面的味道也在上桌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进入我口的整个这个一段时间当中，它一直在散发渗透，润无气无声，很特别这个口感。
6: 你会发现在上海现在中餐西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你看这些菜有中国的食材，本土的元素，中西结合将来是大趋势，是因为中餐现在也在突破嘛，有好多好多中餐师傅他出来的摆盘，他都是西式摆盘，用些西式的那些分子的醋栗啊那种东西去做，这太多了，你感觉就像一个另外一种感觉。
2: 纵使如今新味道，新潮流在上海百花齐放，菜品以惊人的速度推陈出新。可严迪烈心中一直有一个困惑，在一家酒店工作27年，每天看着熙熙攘攘的顾客用餐，菜单更新了几回，或许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顾客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那味道呢？那些逐渐淡出视野的味道，是否还会再回来呢？
9: 去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其实蛮轰动的，就是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上海小孩子长大的静安面包房关了，其实蛮遗憾的，因为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2: 1985年，上海首家中外合资法式面包房静安面包房落地华山路，40年间曾经近100家门店遍布全城。去年几代人熟悉的面包香气最终还是淡出了街巷，但这份记忆里的味道或许从未真正远去。
9: 其实静安面包房也是我们锦江集团的呀，我们集团说静安面包房虽然关了，但是我们要延续他们的经典，然后就叫我们静安昆仑酒店，然后去复刻一下这个以前老上海的一个经典嘛。所以现在我们酒店的饼房也是在问他们拿了所有的配方，按照他们的配方，然后我们进行升级，然后再就是还原以前老上海的味道。老上海两大西点排队王，一个是国际饭店的蝴蝶酥，还有一个就是静安面包房的比斯基。刚刚来这里上班的时候，从那里静安面包房出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排队，都不知道他们在买什么。后来一问，是买这个比斯基格榜B 骨流，都要排队的。所以当时的这个是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比斯基实际上就是用吐司面包加上黄油加上糖，所以阿我来那里烤出来，烤到它香脆，然后又有黄油的那个香味，一点点甜味，然后面包又是脆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口感让人觉得就是非常的浓厚。后面还有那个鬼奶油，对吧？还有的老奶油蛋糕，还有那个栗子的鬼奶油，这是我们酒店马上要上新的一些产品。
2: 20多年的时光可以让一家酒店重塑人间百味，新味层层涌现，老味沉淀出温度，也可以让一身少年气的大男孩变了模样，实现了自己的小小梦想。
10: 20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我们两个头发都没有了。他变光头了，我还留一点头发。
12: 你是不是那个小白老师说也是喜欢变音的啊？
6: 对对对，我还没有凑齐啊，小白老师凑齐了，
9: 快了
6: 啊，他已经快了，
9: 还有几个就凑齐了，
6: 我还差一些。
9: 对，做了一张表，里面所有的
6: 他漏了，
9: 他漏了，我们哪个有了自己就勾掉了，有了自己就划掉了。对，
2: 经典滋味代代延续，年轻厨师也在不断创新。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赛场，一位厨师以自身经历为创作底色，带给食客焕然一新的味觉感受。
13: 嗨，大家好，我是阿森，是月见的主厨。我自己做的是西餐，我是野路子嘛，我没有正规的在学校学过，当时会有些迷茫。等到了自己能当主厨的时候，自己是不知道什么才能代表我自己的。大概前3年都是在做贵州菜的 fusion， 做主厨开始就一直在做跟中餐有关的融合菜。这是清远街，够了，一只够了，但今天好像大一些。我也是去年加入的 Bloom 这个公司，我们这次会抛去很多融合的部分，来更提炼中餐的精髓和内核。所以这次我们给自己定义是遇见是一家新中餐餐厅，而不是哪里哪里的融合菜。
14: 月见是一共有15个座位，它是一个中式板前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中餐有一个点，它一定要热，一定要烫的，所以从厨房到客人的距离越短越好。所以其实板前刚好可以把这个优势其实发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我们觉得就是中餐还是要往前进化嘛，现代人对于中餐的需求，然后或者这些年轻的厨师对于中餐的理解其实都不一样。
13: 我就是觉得可能西餐它有它自己的文化，那这些我们是比不了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的，那反而我们不如把自己的文化去做做好。中国有这么大，有这么多的菜系，但我相信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文化，接受到的感受是相通的。因为做菜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地的风土，第二个就是在地的饮食文化。那反而相对于烹饪技巧这块呢， 这是厨师的工作，这不应该是客人能够感受到的部分。国外的部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好，那我们就把我们国内自己的去做到极致。我们会给。

0: 给约见家餐厅去定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用烹饪的方式来去演绎中国风土。那这个也跟我的经历不无关系嘛，就是西餐学完以后呢，就是做到了在酒店，在锦江的酒店集团来做酒店开业筹备餐厅的工作。所以这两年的时间让我去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见到了那么多不同的风土食材和饮食文化，这对我后面去自己做主厨来感受中国的就是不同的菜系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段经历。我们一套菜单就是每次会是一个地方的代表，这是这家店的第一套菜单，然后也是用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想让大家先认识我，所以我们会用了第一个前半部分是广东的元素，就是我第一次做主厨是在广东，然后慢慢游历到贵州，然后最后加入了 Bloom 这家公司。那 Bloom 的基调呢还是云南菜嘛，所以在收尾的部分我们会用到一些云南的部分。
1: 副菜阶段，刘李强也坚持本心，选用了一道自己格外喜爱的食材料理，斩获谷物赛道冠军。
0: 我做的这道呢是一个贵州菜小豆烫饭，一个非常家常的东西。我自己是确实非常非常喜欢吃豆腐火锅，我觉得在贵州这么多火锅里面，酸汤啊，然后地摊火锅、豆豉火锅、豆米火锅，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豆米。我觉得豆米有种天然的这种豆的香气，这是很神奇的一个部分。做小豆烫饭呢，也是因为在节目里其实做了几个，第一季做了龙虾饭，也会被大家去评价说，那你用了贵的食材，当然应该做出好的味道。所以第二场呢，就有自己心内心先想好几个备选，就是但大部分都是来自家庭的味道。对我来说，第二轮我就更想用这种简单的家庭的风味去证明自己。
2: 刘李强，恭喜你成为我们谷物类的第一名。
1: 这道饱含主厨热爱的小豆烫饭，便是地道贵州赤小豆烫饭。当地红小豆熬煮软糯，混入米汤与米饭同烫，豆香浓郁，口感软糯温润，承载着地道前世家常风味。
0: 其实这道菜的做法特别简单，就是用我们中式经典的做法，猪油腌制好的猪肉末热油炝锅，它有一部分是焦的，然后有一部分是新鲜的。我们需要那个猪肉末是焦焦的香香的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客人能吃到一点有弹性的肉末。然后这里是一个糟辣椒，来自贵州的一种发酵的辣椒，然后我们就加酸菜，然后我们提前去高压锅压好的红豆，就是它会更糯更甜。然后这是压完红豆的汤，煮完红小豆，然后酸菜还有肉末，这三个是必须的。然后剩下的话就是看你喜欢，也可以没有酸汤的，也可以有酸汤的，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我觉得是上海的罗宋汤，就是你一般不会在外面点，都是家里自己做，那你家里做的就是各式各法。我们会让这个豆子煮得再软一点，最后再放入酸汤，还有煮好的米饭。其实这道贵州菜始终是我心中最经典的存在，也很欣慰可以在比赛里得到大家的好评。
1: 过往的生活经历全都化作刘李强做菜的灵感，重回上海发展也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十足的劲头。
0: 我自己特别喜欢在上海做厨师一点，就是上海太卷了，因为上海很大嘛，机会也很多，每天就会有很忙碌的感觉，自己也感觉特别充实，那种放松的状态，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到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去享受的东西。是，就我喜欢上海这种，就是你好像有一天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的，就每天这种危机感，就觉得你在这个年纪，而且你还现在有这么大的拼劲，那不应该在一个最卷的地方去用这股劲吗？
3: 阿特尔，我们当时吃到，我们觉得哇，就是还是挺棒的，就卖贵州菜做的很有高级料理的状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当时跟他聊的时候就一拍即合，我们觉得 OK。
1: 几位年轻人满心热爱中式料理，平日里反复打磨创新菜品，菜式兼顾精致卖相与地道风味，线下品鉴时也收获一众评委认可。
4: 哇，它这个好奇妙，就第一口我一直感觉那辣味马上要出来了。但他及时收住了，
5: 但你这所有的调味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能收得住，就是克制。
2: 酱汁真的是无敌，非常有记忆点，所以我选这个。
5: 专业人的意见就是一致的。
0: 那这道东星斑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菜品里面的主

0: 菜之一。选东星斑这个鱼呢，就是我觉得东星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鱼，倒不是说它的海域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人嘛，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喜欢就是这种对大红这种，那东星斑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自己在我自己心里是能够代表团聚的一个鱼。东星斑的鱼肉活拆，再用鱼肉的边角、尾巴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边角的部分，我们去做成了一个慕斯，然后再给它鱼肉去填出一个形状，因为鱼肉它并不那么规则嘛，所以我们会需要让它变成一个漂亮的弧形。低温80度去蒸10分钟左右，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个碳烤，然后它的表皮的胶质会最完全的去释放出来。新鲜东星斑肉质细嫩，还带着一丝鲜甜，市面上大多是清蒸或是辣炒，我们换了一套不一样的调味思路，最大程度保留鱼肉本味，同时再丰富整体香气。黄贡椒这个部分呢，是我自己很喜欢，包括我们这季也会去践行的一个，就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它是发酵，然后我们是用发酵去磨圆了它的辣味，再用到了一个贵州的白酸汤的发酵感，它是用一种米浆去发酵，它其实没有很多米香味，它主要是来带来发酵的酸感，就会有一点点像米醋，但又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会去做一些细小的调整，比如说黄贡椒里面，我们为了匹配更多人能够吃辣的程度，我们是用了云南的一个树番茄，去给它提供酸味、果香味和降低辣度的部分。那我们还是通过这几种发酵味道互相补充，来去衬托这个鱼肉的味道。
1: 接下来，刘立强会带着本季精心打磨的甜品站上决赛舞台，谈及初心。他给出了一段满是画面感的回答。
0: 其实我对自己最大的期望就是真的有一天你自己能做出一道菜让客人吃完，它的背后升起一条龙，开始中华小当家那种感觉。因为一个厨师嘛，做好菜给大家让大家吃好喝好，我觉得这就够了。至于有什么期望，那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成为一个成功的厨师，能让越来越人知道我，能够去吃到我的食物就够了。对，
1: 在上海品全球，让我们共同期待6位主厨在决赛带来的惊艳呈现。

0: 经历六轮主题鏖战，一个月激烈角逐，36强巅峰对垒，最终产生6位分站冠军。肉食坐镇宴席 C 位，稳居餐桌核心主角。
1: 祝贺肉类主题的第一名炎迪烈。
0: 烧烤溯源，火烹闻名，淬炼掌勺火候真功。
1: 恭喜子夜成为我们烧烤主题的第一名。
0: 白领简餐，抚慰都市，构筑职场午餐港湾。
1: 让我们恭喜邓萧毅，恭喜！
0: 谷物根植，民生之本，尽显万象五谷丰芒。
1: 恭喜刘李强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
0: 面点贯通大江南北，融汇环球万千风味。
1: 恭喜 Andy 刘永成，恭喜！
0: 锅物聚拢团圆人心，压轴家宴年夜饭席。
1: 让我们恭喜爱德华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决赛即将来袭，环球主厨再度聚集，狭路相逢，正面交锋，谁能问鼎，即将揭晓。
1: 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总决赛现场。经过了一轮一轮的比拼，我们终于来到了总决赛，上海环球美食会在上海品全球。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美食品鉴官的阵容特别的庞大。那在迎来我们

0: 需要在这些美食当中选取一道作为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各位做好准备了吗？
1: 好，准备
2: 好了。
0: 既然兵分两路，那就这样吧，以我和帅大厨为分界线，我带领着我们这一边的所有嘉宾朋友们，我们将前往三家餐厅，分别是Coca秘鲁西班牙餐厅、Circle园花园餐厅，以及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
3: 失败啊！
0: 我们口福好吗？你们这边也不差哦。你们将要前往的是 Plaza。哇！梦月见餐厅。哇！还有最后一个 Bella Vita 餐厅。好，各位做好准备了，我们立刻出发。
4: 上车上车，来，好，什么车？多欢乐呀，是吧？吃美食是最欢乐的事情，来。
5: 上车上车。
3: 吃好吃的了。

0: 来，再次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我们已经上车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几家环球主厨的餐厅，一起去尝一尝他们的拿手菜，然后选出我们美食品鉴官推荐的那一道好菜。
1: 看看金盘子会不会在我们这一组出来？这个是眼光是，如果是评出来的话，眼光是好。
0: 压力给到我们嘞，
1: 还要考虑
0: 到你不给选手，你给我们钱老师。那旅途的舒适，心情才会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美味。那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锦江汽车的全程官方护航，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安心又舒适的高端出行服务。那锦江汽车也有着深厚的国宾服务的基因，又专业又贴心，全程为我们大赛保驾护航。各位会有期待吗？
2: 我还没吃早餐，我昨天晚上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三顿饱的。哦，
0: 那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类型的美食？
2: 我相对来说靠西餐。
0: 牛肉面喜欢吃吗？
2: 牛肉面也喜欢。
0: 喜欢
2: 也喜欢。
0: 姑姑，其实大家很好奇啊，你这么爱吃，为什么还能够保持那么好的身材？有没有什么秘籍？
2: 健身啊。
0: 运动是为了能够
2: 吃更多，也不胖。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是，一大堆朋友吃饭呢，他们看着我，很喜欢看着我吃，因为我会大口大口的吃，
0: 吃的很有食欲。
2: 对，而且就是很明显的，好吃不好吃，我全写在脸上。哇，
0: 会不会演一下呢？就如果厨师在现场，
2: 我说OK 啦。
0: 好，我们今天已经收集到密码了。如果哪道菜就是姑姑说OK 啦，我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
3: 今天去吃点好的啊！
4: 是的，他
3: 是你饿了几天了？
4: 饿了半个月了，是吧？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5: 一天就增肥。
4: 对，
6: 咱第一家是哪一家？
4: 东葫芦那个 BLAZ。
7: 对，
4: 是
7: 吧？
4: 但那家餐厅之前他是做什么菜，让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6: 他好像是海选的时候做了一道那个塔塔。啊，
4: 牛肉塔塔。
7: 但我很期待去子叶他们家，因为我是刚好参加了那一期的那个烧烤大赛。他一个人刚开始初选的时候是，
3: 我给了他一个最低分嘛。
7: 人家别给了就走了。
5: 你等会能走进这个餐厅吗？
3: 可以可以，因为你不知道后面。
7: 他一个人一场舞，
3: 真的叫欲战又欲勇。
8: 这是个甜的臭豆腐哎。哎，它真的很奇思妙想，帅大叔，它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战斗模式？
3: 进入战斗模式，
8: 就像你们比赛开始，
3: 对对对，
8: 劲儿燃起来了，
9: 燃起来了。
3: 每一趴他打的都是非常好。
4: 我去了之后，我先逗他开心，
3: 哎、然后再给他个最低分。哎，
4: 到了，朋友们，哎呀，走。
3: 哎，我看到有一样东西，这个铃儿。Hello.
10: Bienvenue, Blaz.
11: Hello.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Welcome to Blaz.
11: Oh, yeah.
10: 哇。
4: 哇哦。那上面写的是菜。

0: 接下来难题交给各位了，我们只能选一道哦。最终我们的 Coca 秘鲁餐厅的爱德华会以哪一道菜作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前往我们的世界会客厅去争夺最终的金盘奖呢？来，我们先从邵老师开始投票。慢煮牛肋条一票咯，来，黄老师，
1: 我也是慢煮牛肋排。
2: 哦，好果断。
1: 哦，没有理由，就是好吃。
3: I go for it.
4: Sure.
3: OK. 哦。哦。哦。鱿鱼是很难煮到那个口感口味，就差几秒钟。
0: 老了，
3: 所以阿哥说呢，
2: 这两个菜确实都非常的美味，牛肋排非常的香，但其实我真的更爱这道西班牙海鲜饭，我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要把这一票投给我们的海鲜饭，耶！
0: 来，我们最后这一票相当的重要。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5: 口味质感都有不同的层次感，还有它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
0: 所以是打动了你们。
5: 是是是，嗯，
0: 最终胜出的是我们慢煮牛肋条。我们吃得很尽兴，聊得也很开心啊！现在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喽。
2: 是的，也特别感谢锦江国际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人和锦江，礼传天下。跟随锦江传送到下一站美食之旅，吃饱喝足出门玩，上锦江会预订全球酒店。
0: 刚刚这一家还是真的要冲刺冠军的金盘子奖吗，黄老师？
1: 就这个产品结构，它在做一些心思微调。嗯。那整体的那个卖相跟口感，我是觉得夺冠还是很有这个概率，
3: 就要靠老师他们给他画龙点睛。
6: 我们两个画了龙，点睛就是你的事了。
7: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8: 大家吃的怎么样？
9: 开心，
0: 开心了，已经马上饱了。
5: 其实下一顿也蛮期待的。
9: 是中餐吧？
8: 它是其实范丹宁，
9: 范丹宁的中餐，
10: 什么意思？我现在怎么感觉还在法语呢？
8: 它其实是味上的，它是漂亮饭。

0: 融入了一些地方元素。
1: 哎，他之前那个初赛的时候拿出的是什么作品？
0: 他做了一个龙虾汤泡饭，是那个是唯一我们这组我没有给他举勺的。你说味道好吃，的确是蛮好吃的，但是您用的食材都是比较好的食材，这个好吃对我来说不一定会打动我。学会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你得罪这么多人，
2: 建宏今天让他来返场了，
3: 到了，
1: 这么快？
3: 天哪，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1: 月见。
4: 哎，又有铃了。
3: 吃饭，吃饭了。
4: 走。
3: 哇，很漂亮，还有一个院子。
1: Hello！
3: 哎呦，又见面了。
1: 来，李元请。哇，好漂亮！
0: 我感觉我们这个应该都穿西装来。
1: 对。哇，那个厨房是全开放式的。
3: 哇，那它应该也是预约制的吧？
0: 预约制。
5: 欢迎大家来到月见，我是阿 Sir。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套菜单呢，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套菜单。
0: 你一年是出几套？
5: 三套。我们是四个月出一套，
1: 这好像又有那个龙虾汤。哎，
0: 这个就是上次吃的那个，
5: 咱这次能吃到完整版。
0: 那天那个我是没给你举勺，你没记恨我吧？
5: 那我现在去给大家准备菜品。
2: 好，
3: 谢谢
1: 师傅，
3: 谢谢
1: 师傅，期待。
6: 这个茶五酱为啥叫茶五酱啊，师傅？
0: 我们讲 XO 是酒嘛，它是讲年份嘛，年份越高，它那个是不是酒越珍贵？所以它把它引申到酱里面。它就代表这个酱是个很珍贵、很高贵的。
6: 这个 XO 酱是拿各种小海鲜什么做的，是吧？
3: 对，
1: 用。哦，这咱中国的酱吗？还是
0: 粤菜的？哦，
1: 所以我一直对 XO 酱以为是一个外国的一个酱了。
2: 其实洋酒做的。
1: 对。
6: 这麻食是个什么东西？
3: 麻食是陕西的吗？我刚才也想的是陕西的那个麻搓的那个麻食吗？它有点像疙瘩汤里面的那种。
6: 终于有面食的。
1: 好，来了。
3: 知道它为什么叫漂亮饭，因为它摆盘真的很精致。
2: 看到吧，非常到位吧？
3: 我这边都已经闻到香味了。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胃汤的部分，我们会用到了潮汕的响螺，再加龙岗的黄油鸡和本地的黑脚鸡。那响螺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提前晒干，然后再打成薄片，一起和两种鸡去炖。你喝汤的时候呢，会喝到一些很明显的甜味，它是来自于一点点的椰子、无花果和来自甘肃的百合。我们会再和响螺鸡一起去炖四个小时。
6: 椰子味还行，
3: 很舒服的喝下来。因为我很爱喝汤，因为我是香港人嘛，我从小喝汤喝到大。这个汤有点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煲汤的那种味道。这个里面有很多调料吗？还是
5: 只有盐？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一道味道是占主味的，它所有的味就融合成一种新的味道，就那种很让你喝下去很舒服的味道。它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0: 这就是那个 Vicky 讲的 balance。
1: balance， 哎呀，这个太 balance 了。这里边还有福根嘛？我再倒一倒。
0: 哎，这里有。啊，
3: 开胃了，准备吃下一道。哇哦哦哦！
0: 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海胆最好的就是马粪海胆。
6: 马粪甜。
0: 对，马粪甜。
5: 因为这道菜我们主要是用到了浙江宁波的一个概念，那所有呢我们也会用到绍兴的黄酒，这也是我们自己用黄酒和糖色去做出来的一个汁，然后用来搭配海胆。
1: 哎，你看它摆的都很考究啊。
5: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我们是用到了宁波的十八盏作为概念。那首先面前的盘子里呢，是我们用到了炭烤的松叶蟹、十八盏的蟹膏、鸡汤去制作的醋冻，还有一个来自大连的海胆。那淮扬菜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蟹叫做蟹酿橙，那今天围住蟹的呢，就是用到了橙子的叶子。杯子里呢是一个传统的十八盏，我们会用到了福建的红鲟膏蟹，再加上姜和玫瑰去制作的米醋。面前的小盘子里面呢有个小圆饼，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用到油酥面团去做的一个锅盔，你可以把面前的蟹肉去放到锅盔上一起去品尝它。
0: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有钱。你那个醋冻是用鸡汤做的醋冻？
5: 用鸡汤，清鸡汤。
2: 它有冰淇淋的口感。
3: 是啊，吃到我给你用一下。

0: 滑进去了。
1: 麻粉胆甜的味道和那个醋冻的味道就是很棒。
2: 但这个真的很神奇，它那最下边那个蟹膏还是啥，好鲜呀，
0: 好嫩呀啊！
3: 其实宁波的十八仔，它那个汁儿是不会有这么甜的，
4: 这更鲜。
3: 但是呢，你这个我觉得很有巧思的，就是你用了上海说吃那个大仔叫蟹醋，
2: 哈醋，
3: 那它呢又加入了玫瑰米醋，很海派。它这个里面呢调了一些醋冻，那是一个很直白、很冲的这样一个感觉，
5: 直接让你上头。
3: 简单干净，味道就是直击天灵盖。
2: 对，
3: 啊，好吃。但是你这个饼啊，你会不会再根据每个季节换不同的一些食材来做的？
4: 会，我们冬天用的肉葱油饼，那这个呢用的是一个锅盔的面团，因为天热嘛，所以我们把它做得更薄更脆，我们不想让它们油。
3: 马上其实茭白上市了，对吧？茭白上市的时候，你把这个茭白打碎，用茭白来做，放一点点粉，也非常好。
6: 蛮好的，
3: 蛮好，蛮好，蛮好。
4: 那我们准备下一道。
2: 好，
4: 好，接下来就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首先，冬青斑的部分呢，我们先低温，然后再去炭烤它。下面的部分是我们自己发酵的红红椒，来去搭配一个素番茄，去做成剁椒酱，那也是为了减一点辣度嘛。那再搭配贵州的白酸汤，更去贴合下面的剁椒。黄色的部分呢，稍微有点点微辣。旁边的配菜，白色的部分呢，是用昆布去渍过的萝卜。还有一个海芦笋，那么会像这两个海味的配菜来去搭配这个冬青斑。
2: 哇，它这个好奇妙，就第一口我一直感觉那辣味马上要出来了，但它及时收住了，
0: 辣的不上头。
2: 嗯，
7: 这道菜我觉得酱汁才是灵魂，白酸汤还有这个黄红椒做得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鱼有点过了，就是有一点点老了。
3: 你是直接就是低温的？
4: 我会先用80度蒸过它，蒸好以后呢再去炭烤。
3: 以后你可以试一下，你用在油里低温，
4: 油浸，
3: 如果油浸低温的话，出来它的口感会比这个口感更好。但是你的所有的调味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能收得住，就是克制。
4: 第二道主菜了，在旁边的牛肉呢是一个来自山东青岛的和牛，这个牛肉是我认为现在国内我们能够孕育出最好的和牛品种。旁边的配菜呢，从下到上是炖软的土豆、潮汕酸菜、牛筋和炭烤的山苏叶。酱汁的部分呢，是用到了一个广东的爆汁，再加牛筋一起去给它浓缩。那这个整个想表达的风味呢，就是一个台式红烧牛肉面的风味。
3: 就榨鹅肝跟芹菜，你就撒到那个里面的
4: 酱汁里一起烩。
2: 哇，这个也有点微微的辣。
3: 台湾的牛肉面就是微辣，
2: 我就好喜欢牛肉这个饭带给人那种满足感。牛肉我觉得就得大块大块的在嘴里咀嚼的那种感觉，这个真的做到了。但同时呢，它又有那种土豆，因为土豆能把那个牛腩的香味还有整个的汤汁很均匀的放在这上面。
0: 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应该都会稍微觉得有点肥肉稍微有点多，可能会喜欢更喜欢干瘦一点的。
8: 所以吃完那个牛肉，再吃旁边那个土豆加酸菜，会觉得特别解腻。
0: 是的，
3: 你用的这个和牛，如果它肥的话，我刚看你的温度是50度低温，你用59度试试，温度再高一点，它的油质的这种感觉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就是你这个红烧汁低温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酱汁或者是料调好封在里面，低温就是它味道能不能再进去一点，还是整体想法它是想的是不错的，
2: 很好吃，很幸福。
4: 然后我们西北的精华
9: 油泼辣子，
2: 对，哦。
4: 最后到主菜了，送到一个蓝龙虾，下面的部分呢才是主角，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西北的小吃，叫做麻屎。那烩它的部分呢，是用到了一个中式传统的虾汤，搭配了一个陈年的巴萨米克醋，还有一个时令的甜豆、虾脑泡沫、蟹鳞的辣椒油，还有我们自制的一个 XO 酱。就这个 XO 酱呢，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就广东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把新鲜的海鲜买回来，樱花虾、丹东的黄蚬子、白虾、瑶柱一起，我们先晒干，再用陈年的黄酒去复水，然后撕成小丝，去搭配一点点的蒜和葱，然后一点点辣椒，去主要呼应这个龙虾。
2: 这个虾它其实我就真觉得它把虾的味道调的好像那个虾味它好像有，但它又不会冲上来的那种感觉，
3: 而且它虾的肉质很好，
9: 龙虾的处理，对吧？虾汤的调制非常 OK。
5: 就是那个油泼辣子啊，浇上去瞬间的时候香，可能因为到后来大家混着吃啊，辣味盖过了虾汤的鲜味，可能再要调整一下。
1: 我们讲一个好的一桌就是要宴啊，以前古代的时候请文官谈事儿叫宴，请武官打仗回来吃的叫席。宴是文人，基本上大家聊他会讲叫一味增一味，到高潮之后叫一味减一味，这到后面需要一个味道的一个下降，反而我觉得你不泼这个油泼辣子可能更好。
2: 帅叔，你这块龙虾肉还吃吗？
1: 不是你、啊，来，给你吃。
7: 我这也有。
1: 那我来你这个。
2: 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这咱俩是五瓜，咱俩吃的是席，你发现？嗯，哇。哇，这个好漂亮。
4: 甜品部分，我们用到了100%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可可，在盘子里面呢，我们用到了可可去做了不同的形态，可可的冰淇淋、干纳许、可可的泡沫、冻干的可可的蛋糕，那个小樱桃就是我们做的可可的慕斯，这个可可果上面我们做了四个不同浓度的生巧，从55%到88%做出不同的浓度来给大家去体验。
2: 哇哇，好好吃啊！我尝尝这个。这个大樱桃，
4: 我们中间还做了一个榛果模拟樱桃的壶，
2: 感受到了这个小巧思。
4: 对啊，
1: 我全自己做的，
4: 是因为其实云南的可可加工工艺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们买回来都是粗研磨的可可，这是能够把可可风味带回来最大化的部分。
8: 其实我觉得这个生巧在这里反而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然后我们品尝完这个之后再去尝这种精心加工过的，会有一种就是粗犷和细腻的碰撞感，所以特别喜欢。
0: 我对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它不甜，好吃。我它已经吃完了。
2: 哎，我吃这个的时候感受你到跟啥似的，跟探险似的，它是很多区域很多个模块，你这一个模块你发现它是一个味道，然后你下一个模块它又是另一个味道，所以我就吃这个的时候就很满足。
1: 这个人生百味都在
2: 了，
1: 一会儿我们掌声给师傅啊！
0: 谢谢，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好，我们在阅鉴的品鉴已经结束了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心仪的出品，
2: 我还已经排除掉几个了，但我现在还有点纠结。我最后投给这个甜品，我更多的还是从口味和它整个的一个设计感来投的票。
8: 我直接走最远的路，投最喜欢的东西。
0: 那我就走最近的路了。
8: 三票了。
6: 我就投这个了。其实首先是非常好吃，然后各种都非常平衡。
7: 这个酱汁真的是无敌，非常有记忆点，所以我选这个。
5: 专业人的意见就是一致的。
1: 我发现我被你们挖坑了的，
5: 你扛吧，
1: 非常难啊，很纠结啊，但是能做那么棒，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还是给到。哎，哇！
4: 这里的每一道菜都能够代表我，代表这个餐厅，所以无论是大家选出哪一道菜，都愿意去把它做到最好，然后让大家去品尝。
1: 那么你要到世界会客厅参加这个决赛，希望你能够加油夺冠。
2: 好，
0: 加油！
8: 好的，那我们吃得很尽兴，聊得也很开心，那我们就准备去下一站吧，好不好？
1: 好。
8: 好的，也特别感谢锦江国际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人和锦江，礼传天下。那我们就跟着锦江传送到下一站美食之旅吧，吃饱喝足，出门玩，上锦江会预订全球酒店。耶耶。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的就是 Circle 园花园西餐厅，它是白领简餐赛道的第一名。
11: 简餐，嗯，
0: 很适合你。
11: 我从来不吃简餐。
0: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很像吃简餐的人，但其实你是一个完全不吃简餐。

0: 简餐要大鱼大肉的，可能
1: 简餐只是他们上一次比赛的一个系列，
0: 对。
1: 但是今天应该是去吃他们大厨认为自己的招牌菜。那招牌菜的话，我估计它可能就跟简餐有很大的区别。
0: 好，到喽！哇，环境还是很棒的吧？
2: 哇，好清新的味道。嗯。
0: Circle 园花园
3: 来了，
0: 姚玲哦，
4: 嗨，欢迎来到Circle 园花园餐厅。今天带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餐厅。
0: 好，来啊，
4: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露天的花园餐厅。我们餐厅的里面它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显得就很优雅，
0: 很适合约会耶。
4: 对对对，
5: 哇，这里能看到食材。哇，好大一条鱼哦！
4: 这是我们的一个熟成桂蒸鲷，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食材，东海捕捞过来的。像这样的鱼的话，它基本上是钓7到14天一个周期，鸡和鸽子的话3到7天。
5: 它下边是海盐吗？那个大块？
4: 对，大盐砖，它的作用就是杀菌。哦，那请各位老师
5: 准备开饭，
4: 落座。
5: 哇，这里景色真的很好，站在这里赏心悦目。
4: 各位老师好，今天给各位老师准备的菜单以西餐框架为基底，加上东方风味融合的一个菜单，味型涵盖了酸甜苦辣鲜。评委们稍作休息，我先进去准备。
0: 好，黄老师，你会比较期待哪一道？
6: 我海鲜面。
3: 哎，我也是。
1: 我更想尝尝那个辣味的那个番茄海鲜红汤。
7: 我也是。看到它有熟成桂，蛮期待开胃菜的，因为开胃菜还可以提早摆了好看一点。
0: 这开胃菜的名字也够长，风干熟成比目鱼慕斯佐鲟鱼子酱。
4: 各位老师好，这是一个欢迎饮品，这是用树莓和薄荷叶熬的一个冰沙。
5: 哇，好漂亮，
2: 好解暑哦。
4: 我是一个湖北人，湖北孝感是产米酒的，所以我就想把它融入到这里面。
3: 哇，闻一闻，好好舒服哦。
5: 哇，感觉像夏天的感觉，就是像小时候跑一身汗，然后突然来一根冰棒，这哇好爽的感觉。
7: 我是觉得就是甜度不要这么甜应该更好。
3: 建老师说的对的，是回味过甜了。进口是很好的，回味甜了就破坏了我前面了。啊，
0: 反正这第一道菜嘛，你也不用害怕，今天反正是一定要带一道走的。这道不行，咱来下一道，好不好？
4: 好。
0: 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期待一下下一道菜。
4: 我直接上菜了。
0: 哇，这个好精致啊！
4: 这是开胃小食，右边的是一个自制烟熏三文鱼，左边的一个是一个鹅肝慕斯，口味它比较绵密。
7: 冰冰凉凉的，这个
0: 嗯，这个怎么会那么冰？它像一个雪糕，是对的吗？
6: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解冻，
4: 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嗯，对，上到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解暑的东西。
1: 这个天气也可以接受。
0: 哦，是可以。
1: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过冰了，本身你菜单上面写的是
6: 慕斯，
1: 慕斯你应该是很 smooth 很滑的一个口感。
7: 下次把名字改成冰糕，那就他们没得话说了，因为我是蛮喜欢吃。
3: 但味道是好吃的，
6: 味道是
0: 好吃的，对。
5: 我觉得比第一个那个甜点味道更平衡一点，我觉得那个确实有点太甜了，然后这个就正好。嗯，
0: 那我们再来尝一尝下一道。
3: 哇哦。这个造型，这个花好好看。
4: 这个是风干比目鱼慕斯佐鲟鱼子酱。这个菜吃的话，一定是要拌着酱一起吃。希望就是这个酱拌着它吃，有鱼子酱的咸鲜提它的鲜味，还有一个葱花的一个清淡的一个辛辣味。
3: 哎，中间那个我说这个那个花花，这个是
4: 这是脆片啊。
5: 这个也要捣碎吗？啊，
4: 对，增加它的脆感。
0: 黄老师全吃完了，
6: 对，我的答案就在我光盘。 我很

0: 很喜欢，我很喜欢这道菜，而且好像加上那个脆脆，
1: 脆片，有点就是画龙点睛，嘴巴又脆肉软又鲜又。
2: 是的，而且咸度也刚刚好，我觉得这个咸香味刚刚好 ，balance。
3: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汤和面。我们去探秘一下后厨。Hello，我们来。Hello，有什么好吃？啊，不会。
4: 凡现在到了你的擅长的领域了，对不对？
3: 对。
4: 这个汤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哦。
3: 我这个是汤底，应该是一个西式的做法。然后我所有的海鲜没有调过任何味道，用这个汤的风味去 balance 一下。 因为口感会比较冲，所以我加入的芝士，做一个脆片会更好吃。我选用了妙可蓝多的马苏里拉芝士，它是那种胎带即撒的那种感觉，它的那个颗粒分明，碎末率比较低，提升了就是后厨的一个工作效率。
4: 没错，我们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碎，奶源优质，奶香纯正，又不抢食材的本味，而且它烘烤之后上色非常的均匀。 金黄诱人，拉丝又长又有韧性，是后厨打造高品质西餐的省心之选。好，那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就期待你的汤和面了，好不好？
5: 好的。
4: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3: 期待的辣味的番茄海鲜汤，漂亮！辣味番茄海鲜浓汤，它的基底是一个西式的蛤蜊汤，加上了中式的小米辣和干辣椒，用这种中式的一个鲜香提这个味道。
4: 其实我们这一道料理啊，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大家有闻到那种奶香味吗？嗯，其实这道菜的秘密武器就是妙可蓝多精致马苏里拉的奶酪碎。作为本次大赛的指定合作奶酪，妙可蓝多一直都是致力于为专业后厨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奶酪产品，成就每一道环球美食。
5: 很多奶酪啊，其实它都会抢去食材本身的味道。
6: 但是妙可蓝多这款奶酪的话，它的香气是非常突出，而且它也不抢味，它拉丝的效果跟一个黄金的一个色泽特别诱人，所以呢，作为专业厨师来讲的话，的确是好帮手。
0: 是啊，太香了，
6: 好香好香。那邓厨非常大胆，在西餐中餐，好像小米辣烧汤还没有过，对吧？
0: 真的。
6: 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嗯，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种辣的汤，我觉得。 这种辣椒要给它发酵一下更好。我辣
0: 的不行，
6: 我整个味蕾就是一个现在一个，就一股一道辣，
5: 火了，
0: 喷火了。
5: 我在家里煲那么大一锅罗宋汤，嗯，我才放两颗紫天椒。不管中餐也好，西餐也好，它的那个味道的一个平衡啊是最重要，就是让人家吃下去会感觉很舒服。
3: 辣度会做的这么高，其实主要也是为我的主菜做铺垫哦，是为了后面那道面做铺垫。
6: 对对对，我们的墨鱼意面，
4: 我们以为只有面，没想到鱼占了一半，
3: 这么大的一块鱼。我用的是中餐的一个熬鱼汤的一个手法，浇制熬出来，加入了米浆去调它的一个稠度和浓度，用这个鱼汤做底汤去烧了一个文蛤汤。
5: 然后做了一个冬阴功的一个酱汁，配合这个清口的一个沙沙去吃它。哇，好浓郁啊！这个鱼肯定很新鲜，但是以中餐的角度来评价这个西餐的话，这个鱼的那个时间上面掌握度还是不够。我喜欢它的摆盘。
0: 一进来就很吸引我，很有食欲。但是说实在，我这个意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够那个 al dente。邓师傅他做酱汁汤，我觉得非常好。他一反常态啊，冬阴功以往都是在液态的汤出现的，你把冬阴功做成了酱汁，两个结合在一起吃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4: 那这一道。 会成为我们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的候选菜吗？
1: 如果选中了，它还有这个鱼吗？哦，它是熟成的那一条，对不对？
6: 对，
1: 应该还来不及熟成。
6: 对，来不及熟成。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4: 还要看看最后的甜品。
1: 甜品三重奏。哇，三重奏，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四样东西？
3: 啊，那是无花果，是配着一起吃的一个水果。柚香松糕是一个纯中式的甜品，柠檬粑是一个纯西式的甜品，酒酿慕斯是一个中西融合的甜品，正好也跟我们的第一道酒酿冰沙
2: 首尾呼应。
3: 对，首尾呼应。做这样一个

0: 它不公平。我们应该是吃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挺好的。
1: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因为到最后的时候用它来收收口，确实。
2: 但是朋友有一个问题了，今天菜好吃好吃，但是怎么出菜？你看化了变成这样子。
3: 好，接下来呢，究竟哪一道菜会代表 Circle 园花园餐厅作为美食品鉴官的推荐菜呢？最终的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位美食品鉴官的手上。来，秦老师。哦，
1: 因为我觉得这道它会比较出彩，只要它把温度控制好。啊，
3: 姑姑，
2: 我跟陈老师是一样的啊，因为对我来说冰冰凉凉的舒服，而且这个口感是它可以控制的，完全就是时间的问题。嗯，
3: 目前我们这一道前菜已经有两票了，所以接下来的第三票尤为重要。邵老师，
4: 我。
0: 我是觉得如果冲击这个最后的金牌的话，
3: 金牌子
0: 稍微改良一下，我觉得这个菜有机会。
3: 黄老师
5: No， 最后的抉择交给了我吗？
3: 是。哎，
5: 我突然想，就是如果我不投这两个，那这个怎么办？
0: 那你就成为罪人了。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截至目前已有四道决赛菜品展露锋芒，美食品鉴团的寻味之旅仍在继续。下周品鉴团将探访 Bella Vita 主厨刘永成，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连天阁主厨严迪烈，为两位甄选入围决赛的招牌菜式。
7: 哎呀，这个一看就是获奖作品，
8: 获奖作品。
6: 携六道匠心之作，六位主厨将齐聚黄浦江畔，角逐环球美食之巅，金盘子奖最终归属，下周共同见证。
9: 现在开庭，
6: 家事无小事，
10: 家事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
11: 这人就是个骗子。
6: 庭内见人心，
12: 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
13: 谢谢你，陈法官。
6: 看方寸法庭如何守护百态人生，
14: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有时候只是人心的距离。
6: 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15: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已

0: 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1: 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良善，就没有王法了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1: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0: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你我旷野偶遇也是缘分啊！
1: 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
0: 他没事，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1: 你这样的人

0: 竟也配当都尉？
1: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先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就寝。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
2: 这小女子纤弱得很，把门系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3: 是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
1: 嗯。
0: 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
2: 哎，
3: 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0: 怎么，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3: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褪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了。
3: 啊！不行不行！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卢凌风，我没做梦吧？要不是那狗毒卫把我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刘十八，他说有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
1: 将军又救了我一命。
0: 若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2: 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哦，买上，买上，肉还真挺香啊。鸡呢？
3: 已经住上了。
2: 待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
3: 你要住右上房，那房间不干净。
2: 怎么不干净？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我的意思是。 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我们驿站之所以荒废，就是因为闹鬼。
4: 对，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
5: 咱不住了，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呀，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
6: 来，
7: 多喝两口，
6: 嗯，
7: 多喝两口，
6: 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来了来了！清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
1: 此驿馆已废，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
0: 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驿？过来。嗯，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有？

0: 秦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诸位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3: 秦河崔氏大唐失踪，无出其右，
1: 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丞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0: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4: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投钱带落。
1: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1: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1: 哼！你住，你住！哼！
2: 您就这么忍了？
3: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2: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2: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2: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子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0: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1: 这就对了。
3: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3: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嗯，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风，

0: 哎，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
1: 别收着，喝，
2: 常喝酒。
0: 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3: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哦，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2: 来来来，有呢有呢。
4: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4: 一个夏州司马，不值一提。
0: 对，
4: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
0: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4: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
0: 不会喝酒。
4: 你区区一个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
2: 就这样，
5: 来两碗，
4: 高酒。
2: 来，喝来。
4: 来，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母鸡还是不是角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
2: 我来我来，
4: 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啊。
0: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人。
4: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0: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4: 这就会说话了吧？
2: 有呢有
6: 呢。来，祝都尉如愿以偿。
7: 祝都尉如愿以偿。
4: 喝，
6: 来来来来，喝啊！
0: 哎，刘十八，
2: 我来我来，
0: 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3: 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4: 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
0: 嗯，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4: 好，苏明，苏明，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学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取回。
1: 你这个司马还挺会讲笑话的吧？啊！本都尉王连，待你何以为？哎，
2: 苏明，
1: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2: 大胆，你是何人？
1: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3: 哎哎哎！休得无礼！你拿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1: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徐的狗命。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3: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1: 啊，他是我的随从。既是范阳卢氏出身。 竟给一个下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2: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
1: 哎哎，把苏明你让开！
2: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1: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2: 喜军，你弄错了吧？
1: 喜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2: 错不了，
1: 我已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啊！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2: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0: 别废话。
1: 没事的，绳索被割断，人不见了。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0: 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1: 没错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0: 你看，卢凌风，你弄错了吧？
2: 铁信啊，
0: 这几个人。 都是奸邪之徒！
2: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那个，都尉，
0: 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诸位。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快快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快快带我去看看她啊！哎，走走走！
3: 诸位，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
4: 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哼，我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 是有人听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也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
3: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诸位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4: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1: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打个话吧。
0: 苏某在此。你说你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苏某上任的告身，当直接交涉所附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眼查看啊？

0: 虽荒邑有余，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平有何不可。
1: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平，
0: 是吗？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你身旁那个大个子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我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2: 你个狗官，岂知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古都尉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绿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
1: 上！
2: 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3: 是，
0: 你拉我干嘛？
2: 嘘。

0: 还挺狡猾，给我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射死一个。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1: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桓死死地盯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你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小子。 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0: 快射他！
1: 有点本事啊，还真不是一般人物。不过不要紧，他身上有伤，你们都看出来了吧？大家轮番上，就算熬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0: 对，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1: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0: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2: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0: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2: 我姓裴。
0: 裴？哪个裴？
2: 河东裴氏，
3: 关中四姓，裴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2: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3: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裴喜君，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 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2: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他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
1: 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0: 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
2: 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好啦，卢凌风。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3: 对，这放他们走。
4: 怎么成了这般模样？他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5: 罗凌风，快快快快快快，走吧！哎，
4: 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5: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0: 看看谁在那里。是。
1: 报，没人。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干什么？
2: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
3: 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
2: 中郎将古渊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罗云峰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
3: 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于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2: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3: 非也。这个于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
2: 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得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接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于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于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1: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2: 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方，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方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4: 干什么呢？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5: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4: 中郎将没走。

0: 怎么样？
1: 左上方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尽数取出了。
2: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鲁林峰。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1: 中郎将，
2: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1: 大家分头行动。

0: 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
1: 什么味儿啊？闻起来这么恶心。

我。

0: 杀的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余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清河崔无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
1: 当时睡得正香呢。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
0: 没有。
1: 你胡说！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
0: 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 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
2: 幻觉？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
0: 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
2: 金榜题名啊！<笑>大胆刘十八，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0: 是，等等，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
1: 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0: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余都尉和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
2: 你怎么不先问我？为什么要杀人？为何？
0: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2: 小白是谁？莫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0: 你怎么知道？
2: 那条白蟒是我杀的。
0: 什么？

0: 下了你和苏无名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1: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我，若不杀他的话，我自己的命也不保。
0: 看来最该死的人是你呀，罗林峰，你不得好死！
2: 杀人凶犯还敢口出狂言，还有王法吗？那两个人的尸身还有剩下的人到底在哪里？
0: 被我的蛇吃了。
1: 胡说，你到底有多少条蛇能吃下这么多人？
0: 你想看看吗？让他们放开我，放开他。

0: 而且是无辜的，就放过他们吧。
1: 罗凌峰，细菌小姐说的有道理，也许这甘棠驿原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先撤出去。

0: 罗连峰，你要干什么？会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不可！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伟，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邑，但毕竟是官家之所。
0: 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嗯，被
2: 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
0: 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
2: 没想到你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3: 苏行为，那这里就拜托你了。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0: 告辞。
3: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 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牵一匹马干什么？
4: 我家小姐让我牵的，与你何干？
0: 罗凌风，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苏明，这不好吧？
5: 有何不好？
0: 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哼。
5: 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
3: 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
6: 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5: 原来如此。

0: 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
1: 哎呀，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凌风，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这南州城可是蛮荒之地，怎么这么热闹？
1: 卢将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
2: 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3: 我这都迎候了三日了呀。
2: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三十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0: 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
1: 新任南州司马苏明，见过刺史。
2: 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嫡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哎，
1: 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
3: 久仰久仰，
2: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哎呀，
1: 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
2: 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哼，敢问这位是？
0: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2: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0: 熊刺史，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2: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4: 正是家父。
2: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4: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2: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4: 没有没有，都没有。

0: 做咩快走啊！你不准放肆！秦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1: 我没有冒充，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
0: 还钱！
1: 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0: 拿着。
2: 多给你点利息。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3: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1: 苏兄，苏兄，
2: 千万别误会，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1: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2: 二位不必多想，南出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
1: 我都会这般招待的。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背个故事。来，带上我，带上我。望京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2: 哎，卢兄。
1: 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2: 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学环都饿着肚子呢。
4: 谁？喜君？裴监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2: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笑>
4: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
5: 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4: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5: 像，太像了。
4: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5: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5: 陪我？
4: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5: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却环球之不得呢，
4: 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5: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受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玉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4: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5: 拜师？
3: 之前不是提过了吗？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4: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5: 送礼？我没钱啊。
1: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3: 来来来来来。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 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刺史可否认识？

0: 谁家出殡呢？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1: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燕元夫了。
2: 你说什么？
1: 元夫病故，这不，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
3: 南州四子，
1: 扶棺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合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吉，他的是南州妇孺皆会吟咏，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颜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3: 熊刺史，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1: 苏司马性情中人，我和罗章石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4: 先生，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
5: 你干什么？
4: 你，总公，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5: 真是胡闹！
4: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5: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4: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嫌弃？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
5: 松开他，
4: 先生，您是答应了？
5: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父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6: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快让开吧。
7: 就是想跟名士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8: 还敢拦送殡的队伍，这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
6: 你赶快滚吧。
9: 是啊，
10: 还是
9: 下不
10: 去了。
1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6: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此仇。

1: 陈先生亡故，本司时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
2: 苏明，见过三位名士。
3: 钟伯奇见过苏司马，
2: 诗人当即。
4: 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5: 袁父兄。

0: 这四位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陆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峡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 更想以九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呀！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示欧阳泉。
1: 一拜，主人，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出来了，哎，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总行了吧？
4: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3: 哎，哎，哎，你，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4: 你懂个屁呀！
3: 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这幅画。

0: 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架三国古琴啊。
1: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0: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
2: 怎么样，司马府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费机师做先行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苏无名，快去你的书房看看，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3: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4: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他竟画得如此逼真。
3: 若非喜君小姐妙笔传神，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他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
4: 苏无名，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去劝他尽快返回长安。
3: 啊，
4: 他留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我们是从京城而来，这里的官员小瞧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了长安，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
3: 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5: 先生。
3: 哎，喜君小姐，
5: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3: 喜欢，很喜欢。
5: 卢将军一路辛劳，我和薛环也略备薄礼。卢将军请看，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4: 无功不受禄。
3: 哎，刘凌峰，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2: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5: 费先生是吧？
2: 叫我姬师公也行。
5: 姬师公，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
2: 哎呀，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
6: 罗凌峰，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呢。
4: 住口，你若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2: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呢。
5: 姬师公啊，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2: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3: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费机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1: 也不是。
0: 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父。不过你武艺还行。你真的想学武？
1: 真想学。
0: 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那
1: 怎可拜我庐陵峰为师？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0: 你此话似有所指。
1: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 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老大的抱负又有何用？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0: 不是，
1: 撒谎！
0: 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1: 又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2: 真的想拜我为师？想。不嫌我是戴罪之身？不嫌。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1: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桓一拜。
3: 哎，苏兴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2: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3: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2: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
3: 很难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这好吗？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他。哦，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
2: 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寻思使你比我了解啊！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
0: 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如果苏兄点头，或可让那卢将军暂代该职。司法参军，苏明，做出这种事来，你觉得对得起朝廷吗？此话何意啊？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刺史说了吗？
4: 这个我还真没说。此事一旦传到长安，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

0: 此官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任。作为司马，我愿意承担前你暂代此官的责任。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
1: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2: 干！
1: 哎，
2: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1: 这又是为何呀？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0: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3: 守护万家心安，龚俊、任敏，东方卫视《家事法庭》正在热播。

0: 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吗？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已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
0: 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卢凌风的不成？真是的。
1: 果然是他要撵我走。
0: 你若真搬出去，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趾高气昂的了，这能行啊？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敏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2: 雪环，解冻。
3: 给我的。多谢师父。这刀没有刃啊。
2: 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

0: 明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1: 为什么？
0: 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小姐回，你不护送？雪欢，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熊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呀、啊、
1: 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
2: 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都交给我吧。
3: 嗯，那就有劳吉师了。
0: 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去，应当是给喜君小姐送行，只道是饯行宴即可，为何说是喝喜酒？
4: 谁说喜君要走了？今日的喜宴就是专门为喜君摆的。
0: 苏明，你
4: 怎么，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短短一日之内啊，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下面的人呐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意妹，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2: 董凌峰，你怎么不端杯啊？你说谁呢？
0: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监祭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
2: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峰好呢。
6: 不是这样的。
4: 喜君，卢凌峰，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0: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4: 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1: 哎，二位仁兄，这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0: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6: 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姬师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
1: 啊，是啊是啊，该开席了啊，
2: 等不及了都。
1: 罗兄，来来来来。
7: 嗯，今日是双喜临门。
4: 双喜临门何意啊？
7: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2: 嘿，罗凌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0: 是，我是收了薛焕当徒弟。
4: 熊刺史啊，你看这小小的

0: 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哎呀，哈哈哈！罗凌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1: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2: 熊司使，我与爱徒薛环也请您见证。
1: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
0: 啊！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
1: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期呀，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期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0: 啊，啊是。是很有名。
3: 刺史，刺史，刺史，中伯期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0: 啊！
3: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0: 陆公父。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1: 哎呀，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2: 长史此话何意啊？
1: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2: 不值钱了？

0: 惊动刺史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袁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之深。
1: 昨夜突发急症，以至于人情俱亡，人情俱亡啊！什么急症？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儿子。功夫兄，袁夫兄，你们好狠心啊！就这样扔下我跟薄姬，你们真舍得走吗？
2: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
3: 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2: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1: 开棺验尸，
2: 你绝对不行！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 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

0: 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冷吉，你虽以明世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也是明世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1: 你少拿这个丫鬟，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袁佛兄故去，恭佛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薄继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精进。
2: 贤弟，放手，放手啊！
0: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3: 好，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兄，此次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子之下呀。
4: 说的是，
3: 不可把事情闹僵。刘林峰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州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
4: 你。
3: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
4: 你又是何人？
0: 周礼新来的苏司马，袁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4: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0: 公父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
5: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啊，熊某也告辞了。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公父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狗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嘛。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不过卢三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2: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夫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3: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3: 啊，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吗？
3: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兄长，
5: 还是季真轩识货。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6: 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

0: 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
1: 你们别放开呀，滚滚！
2: 向来拒真宣蒙气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
0: 南州都知道我陆里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石桥土了。
3: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
0: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
3: 哎呦，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哎呦，我一听都直哆嗦。哎，可他就是不卖给呀。
0: 那石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把画给我送上门来。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哈哈，欧阳全又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2: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1: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泡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
0: 我应该是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
3: 您就帮我说句话呗。谁啊？
4: 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3: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4: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3: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4: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1: 是。
4: 干什么呀，谢班头？
5: 给您倒酒啊。
4: 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木了吗？
3: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呢？
4: 欧阳全要请客，能便宜了他？
5: 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给他要的，不行吗？哎，
1: 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来来来，老谢，咱们以茶代酒，敬参军一杯。
4: 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
1: 这，
4: 我们来这望宾楼，是为了见欧阳全，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
1: 你们俩这就去办。
6: 是是。
4: 等等。
1: 啊。
4: 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
1: 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
4: 那个罗。

0: 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
1: 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
0: 这酒很好，咱们喝酒。
1: 酒还是不要喝了。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来了，坐吧。
2: 坐下。见过卢参军。
3: 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初到南州第一日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2: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严元夫出殡的日子。
3: 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板。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2: 我可没有啊。
3: 但前日你去找过陆公府，想替代严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
2: 您怎么知道？
3: 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
4: 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
3: 你是说那儿？
5: 滚！
2: 陆先生，
5: 出去出去出去！
2: 你出去！
5: 陆先生，南州四子不可替代，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2: 这种丢人的事万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
3: 少拍马屁！因此心生忌恨，杀了陆公父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2: 不，我没有杀人呐。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上官，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哎呀，哎，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饭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即可。可你不给我面子，我才请你到这儿来的。
0: 是我的错。
1: 好了，走吧。 下次我再找你问话，随叫随到，绝不迟疑。
0: 盯着他。啊，盯他干嘛呀？他肯定不是凶犯。
1: 我从开始就没有怀疑他，让你盯着自由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相信我打你板子。
0: 是。
1: 哎，对了。
2: 那瑞雪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3: 叫林宝。
2: 人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严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有功夫，你不交亲眼吧，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等着，我林宝必报此仇。”
4: 派人去林宝家，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
5: 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撤了。
6: 是。
4: 义兄，有事啊，进来说。
6: 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 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

0: 主星柱啊。
1: 好啊。
2: 兄长，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吧。
3: 这样不好，岂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
2: 这不是还有我们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这样，今晚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3: 也好。

0: 这可太好玩了。
1: 等一下，齐师伯，我再给您补一补。

0: 人是鬼，站住！不要过来！
1: 奉阎王之命，今夜我们来取陆公父的三魂六魄。现在魂魄已经到手，告辞。
0: 你们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1: 马上跟我离开南州，快快起来！林宝，还不束手就擒？小爷哪条路上的？
0: 大路上的。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1: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傅之命来捉拿你。哎呀，你捉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
0: 你站住！
1: 紫霞楼上上下下我也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好，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0: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手。

0: 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1: 不，英雄，
0: 走。
1: 哎，英雄。

0: 师傅，他就是林宝。
1: 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
0: 我的刀没开刃。
1: 抓一个擒师，一根竹竿就够了。接着，师傅看着你擒贼。
0: 是。
1: 出招，探他虚实。

0: 不是我说的吗？这个秦氏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三路。明白。下他的刀。
1: 站住！放开我！为什么抓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2: 在紫霞楼你都承认了，你说你杀过人？不不不，我没有，那是我是吓唬你这个小孩子的。
0: 秦师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把能用的家伙都给他用上一遍，不然他不是亏了吗？嗯，
2: 我找，那时碍事不成，丢尽了颜面，我就起了歹意，要报复陆公府。
0: 学琴不成，放生杀鸡，你林宝的名字明天就会响彻整个南州了。
3: 卢三军，并未验尸，您就确认是凶杀，这还能直接将凶手缉拿归案？黄某真是服了呀，刺史要是得到消息，肯定会重赏您的。
0: 你觉得我是为了赏钱吗？林宝。
2: 琴呢？什么琴？废话，当然是陆公父屋里的三国古琴。我不知道啊。
0: 你是一名琴师，杀了陆公父，没有顺手偷走他的琴。
2: 我真没有，我还为这事后悔来着呢。琴。
0: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没敢再回去。你撒谎，不是你偷他，那古琴怎么没了？
2: 我真的没有偷啊，上官。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供了。交给你们了，直到审出他把琴藏到哪里为止。是，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放开我，上官。黄班头。
4: 不是还抓了一个吗？
5: 他是一个被人所雇的江湖杀手。
4: 哦，
5: 别给我脸！
4: 我叫涂延丕，审出他杀害陆公父的口供。五日后的子时，我要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4000钱。钟伯期冷极。 你们拒绝开棺，我真以为你们是担心对死者不敬，没想到竟是为了掩盖真相，绕开官府雇人行凶，简直是肆意妄为啊！
3: 那为什么是五日后？
4: 他们是想在陆公父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林宝处。

0: 不以私行。
1: 这些名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0: 做出这种事情来还自称名士，哼，抓！

0: 义兄起得这么早？
1: 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
0: 义兄怎么知道我一夜未睡？
1: 这卢林峰出任代参军就一夜未归，我也惦记他呀。
0: 倒不是惦记他，薛环也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他年纪尚小，能不让人惦记啊？
1: 哦，
0: 义兄莫笑话我。
1: 我哪敢笑话你啊，昨夜辛苦义妹了，为表达谢意，义兄这就带你去拜访那个欧阳泉，观赏他收藏的石桥图。

0: 四位哥哥在这儿呢，怎么不叫上我九仙欧阳泉呢？
1: 欧阳泉，还我命来！
2: 是你这酒鬼商人，害死了我两位兄长，我要你偿命！
0: 主人，您又做噩梦了。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哎，你来干什么？
3: 周里的苏司马来访。司马？哎，带了多少差役？没带差役，只带了一个人，还是个女的。
4: 哎呀，苏司马登门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欧阳老板，我们是不是来得太唐突了？哎，
0: 上官到访乃是我的荣幸，哪来的唐突之说呀？
4: 那就好。哦，这是我的义妹喜君。
0: 啊，
4: 幸会幸会。
0: 多有打扰。
4: 此番带义妹来是想欣赏一下您收藏的石桥图。
0: 怎么不方便？哎呀，真是不巧啊！那幅画，昨日我把它卖了。
4: 卖了？
0: 啊？
5: 不知卖给了何人呢？
0: 卖给了一位京南州要去洛阳的波斯商人啊。

0: 有些话在我心里很久了，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娄月的覆辙。
1: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

0: 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1: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2: 我就不会辞职。
3: 轩日志跟我表白了。
4: 你怎么说？
3: 拒绝了呗。
5: 厉害了。
3: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5: 哦，明白了。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3: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
6: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让我万念俱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因为就是在那一天偶遇了他。
7: 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2: 孙大明，
8: 秦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6: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9: 不调了，不调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
10: 舒法官，
9: 你还是尽快判吧。
10: 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
11: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8: 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
6: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10: 哎，我受不了了，
2: 我也要吐了。
10: 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宝盒啊，小妹啊，50万呢？
12: 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
2: 你忙给忘了。
9: 法官，你也听到了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忘记付钱了，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

0: 清早的咱们，
1: 我家主人要见陆离。
2: 欧阳，哎呦，快请快请。
3: 陆老板，你心心念念的石桥图我带来了。
4: 一兄，那个欧阳泉说的并非实话。
5: 你这么肯定？
4: 来我大唐做生意的波斯人、大邑人和粟特人，都是以品鉴和收受珠宝著称的。对字画感兴趣的，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何况在南州。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又不跟他要，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5: 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不值钱了。
6: 苏先生，苏先生，
5: 薛桓，怎么了？
6: 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并且派人请了刺史、长史，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哦，
7: 熊刺史、罗长史、苏司马、陆公父

0: 他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更不是因为埃斯颜元夫伤心过度而亡，他是被杀的。
1: 当真如此，
2: 陆参军，得出此结论，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吧？
0: 还请三位与我一同前去验尸。
3: 这还真是被杀的呀！卢参军果然神勇啊！是谁杀了我南州四子？赶快缉拿凶手！
1: 凶手已经缉拿归案，是秦氏灵宝。
3: 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琴师，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1: 他已招供，凶器是把匕首，也起获了。
3: 真没想到啊！这古琴圣手陆空父竟落得这般结果。
1: 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吉，现也押在南州狱。
4: 中冷二军被压在这里，为什么？
1: 原因嘛，我们一同审了便知。
5: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0: 我罪可当斩否？若斩，快些！我要去陪元夫公父，迫不及待。天居一隅，自称名士，哼！事到如今，还如此颐指气使，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带上来，快走！
1: 陈皮，可是他们二人故逆行凶的。就是他们俩，钟先生给的钱，邓先生吩咐的。
4: 吩咐你做什么？吩咐我抓住林宝，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录下供词，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府，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由他们亲自处死。
6: 功夫竟然是被人害死的，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我那晚我与你喝完酒，你说你身体不适，我却没有尽兴，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又喝了一个时辰，可是没有酒友，喝的实在没意思，所以，我便拿着酒出城来找功夫兄。
7: 功夫兄，这么早就睡了，快起来，给兄弟喝酒。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呀！元父兄不幸病故，如今功夫又遭意外，我知贤兄身体不好，若告诉你他是被杀，你岂能受得了？再者说，南州四子。
1: 怎可以横死为结局？
7: 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为了保全四子名声，我就亲自给功夫兄换了衣服。
6: 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替功夫报仇吗？
7: 如何不想？功夫生前孤傲，得罪了不少人，但到底为何人所害，我也不知道。
1: 唉，看来此事还需报官。
7: 不可，
6: 那样我四子之名。
0: 将毁于一旦。对了，功夫的琴不见了，凶手会不会是为琴杀人？元夫出殡那日，贤弟还记得吗？有人拦路拜师，他叫林宝。
6: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0: 钟伯奇、冷杰，你二人对命案知情不报，背地里。 你们故不良之辈行凶，欲对林宝处以私刑，该当何罪？
3: 熊四十，此二人是所谓的南州名士，该如何定罪？当然，还得由您来定夺。
8: 这钟伯奇和冷吉啊，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可他们四子，毕竟是我南。

0: 州的脸面呐。
1: 我的意思可以不用判得那么重，
0: 若让他们下狱，不也等于打我南州的脸吗？
2: 是啊。
1: 罗参军，熊刺史的意思明白了？
3: 刺史对名士还真是格外的偏爱，我是您的属下，全听您的，立刻释放便是。
0: 哎呀，卢参军，我刚才看你的脸色，还真怕你不给我面子呢。
3: 那怎么会？不过，陆公父被杀，此案情详细，必须公之于众，凶犯林宝必须当众问斩。
1: 现在就说人是林宝杀的，还为时尚早。
3: 这怎么？苏司马不信我？
1: 熊刺史、罗长史，你们先请回，冷吉和钟伯奇也可以先放了。我要见一见这个林宝。
4: 我没偷情，我真的没偷情。

0: 我是杀了陆空府，但我真的没有偷情啊！反正我已是死刑犯，只等一死，不要再给我伤心了。
1: 林宝，我是信任南州司马苏无名，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那夜你潜入陆宅是什么时辰？想好了再说。不用想，这我是烧过。
0: 你确定？我潜入大家院子的时候，正好传来了大哥的声音。你摸进屋子的时候，陆公父在哪里，在做什么？在床上，仰面睡觉。最后一个问题，你用凶器刺杀陆公父的时候，他有何反应？记住，必须如实回答。
2: 我当时一匕首就刺进了他的左胸，他应该是直接就死了，没什么反应。我问完了，
0: 苏明，你如何判定凶手另有其人？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利刃所刺，伤口色鲜横阔，肉皮紧缩，四周有血印，若肉痕齐整。 则是死后刺入，此外，死后刺入肉色干白，那是因为人死后血脉不通，这你不知道吗？
2: 不对啊，可你并未验尸，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
0: 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验尸啊？
2: 可陆公父的尸体，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随后我一直盯着。
0: 是吗？那我问你，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
2: 这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对吧？那日冷吉不让你开棺，你就想先抓到凶手，倒推案情。
0: 林宝招供，拖延批被抓，你就迫不及待的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就是想让冷吉和钟伯奇难堪，对吗？
2: 陆凌风，你太自负了。
3: 我是想，我。
0: 没请仵作，你自己验尸，你可否发现陆公父颈下的勒痕？

0: 痕，
1: 起喉下，平且身色暗黑，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眼帘有出血，嘴唇青紫，皮下有血点，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的。
2: 苏司马，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请立刻将我革职。
1: 刚才

老师，不许乱杀，快回去细审。

0: 骑马，舒缓，继续追。
1: 是，骑马。哎，

0: 师傅，他朝那边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你说谁是贼寇？
1: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
0: 我的钱全在这儿，你哪去便是了。
2: 放肆！
1: 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夫的骨亲与石桥突合在。
2: 我怎么知道？
3: 师傅。
4: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
0: 快！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预审，你就从实招来吧。我可没杀人呢，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 可我没杀人呐。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倘若那颜渊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 有山贼劫道，
5: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0: 3万钱。
5: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6: 先前你出15万钱，我没有卖。如今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
5: 哎。
6: 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5: 不对，欧阳泉，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
6: 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
5: 人物功力笔触细劲圆浑，
6: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
0: 你。
6: 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名满大堂了呀。
5: 不卖呀。
0: 那送客，你行，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夫，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5: 那陆公夫的骨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瞎话。
0: 那琴是我拿回聚珍轩的，是从陆公夫家里拿的。
5: 偷的？
0: 怎么回事？说清楚。
5: 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公夫家不远。那晚。

0: 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鹿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
1: 鹿公，鹿公可在呀？哼，也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古物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
0: 那是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0: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水。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踢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公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提供线索，接赏鬼钱。陆公夫是被杀的，我还以为他是跟着严元夫而去了呢。
3: 这兰州四子啊，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4: 是。
2: 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兰州可是头一回啊。
5: 是啊，
6: 头一回啊，
7: 真是头一回见
8: 见。写的啥呀？
1: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8: 啊，好。类似陆公夫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陆公夫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有时啊，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
1: 子时。
2: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省钱瞎编的吧？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0: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2: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0: 所以呢？
2: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0: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1: 好了，吃饭了。这花看了一上午了，也该还回去。
2: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
1: 欧阳全骗了陆离，
3: 骗了他。
1: 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3: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1: 应该不是，从墨迹上看。
3: 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1: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3: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
1: 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4: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1: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你画的不就是欧阳泉吗？你们只见过一面，就能？此画一直被欧阳泉所收藏，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这里原本有个人物，那必是欧阳泉无疑。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1: 了却自己成为第五子的心愿。若此画传世一千年，又有谁会知道到底是四子还是五子呢？欧阳泉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欧阳泉就像那灵宝，对南州四子由木而怨，再生恨。不对啊！
0: 陆公夫死的那日，他在家，我看过证词了。我也看过证词，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通宵达旦。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客人的证词何在？
2: 两位上官，裴小姐。
0: 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而是卖给了陆离。陆离犯了盗窃罪，故此画暂时由周礼保管。我把它带出来了，要不要再欣赏一下？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可以说与我朝夕相处。
3: 但如今已经割舍，永不再看。送客，
2: 站住！
3: 本参军非要你看不可。你这是何意呀？欧阳泉，还是看看吧，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把画打开。 来来来，看看右下角。

这是何人妙笔啊！这画的比我好的太多了。你们看，你们看啊！这画中的我，这身形，这眉宇间，这。

0: 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啊！这此话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这是何人所画的？
1: 我义妹喜君。
2: 哦，如果我没猜错，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
0: 是啊，可我改的不堪入目，与这画上的四位名士相比，俗不可耐。西君小姐，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这幅画上啊？我愿出重金酬谢。对了，这石桥图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要把它赎回来，我要出150000钱。苏司马，这可否成全呢？
3: 欧阳泉，你想加入南州四子，竟如此执着。
0: 对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啊！
3: 故被陆公父拒绝，赶出家门之后，由绝望而萌生杀意。贾谊在后花园宴客，却不准其他人进入。此时再翻墙而出，又借城墙低矮前行到郊外，再对陆公父捅下杀手。
0: 哎呦，卢参军，你说的我确实想过，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可是我对四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要不这样吧，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用你的妙笔把我夹在这幅画上，我便认罪，我愿立刻伏法，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哎呀，
3: 陆公父死的那晚，就是你们四个与欧阳泉在这里饮酒作乐的。
4: 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呀，你说是不是啊？
5: 他还让我监察品茶，这我哪会呀、啊？
6: 燕元府的真迹我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7: 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他非要我弹什么古琴，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
3: 那四个人都交代了，欧阳泉给他们钱，让他们装扮成南州四子，就在这园子里与他携手共作竹林之友。这不是第一回了，每年的3月初3兰亭雅集的日子，欧阳泉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这次虽不是3月初3，想必是因为四子丧办，所以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
1: 看来这欧阳泉可以排除嫌疑了。
2: 我看这个心结他并没有完全过去，一个商人竟如此附庸风雅，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
3: 我看是可笑，我不在这儿浪费功夫了，与那四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其中两人有嫌疑，我得亲自去审。你再去问一下钟伯奇和朗吉，那陆公父一向傲慢，可曾得罪过和尚？
1: 哎呀，从性格上看，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
2: 所以呀、啊，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断案如神，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
8: 哼，卖梳子，卖梳子了。哎，
2: 这位大哥，买把梳子吧。
9: 去别处卖去。
2: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哎，
9: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2: 哎，买一把吧。
9: 哎呀，快走快走吧你。
10: 这里就是中府吧？
1: 你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想拜访钟先生。哎，
9: 原来是上官呐。不过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这恐怕……
1: 恐怕什么？
9: 监察。

0: 是，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
1: 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你看如何？
0: 那容我去通禀一下。
1: 不用，钟先生乃名士，自放打不羁，我直入其茶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0: 在长安时，苏某只知茶可饮，后来听说南州有名士以品茶为道，今日我才得见如此精妙的煎茶之法。伯七先生不愧是茶艺大家。
1: 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这饮茶之道就是伯七之道。
0: 今日冒昧登门，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杀死陆公父的并非林宝。
1: 那是什么人？
0: 现在还不知，只知在林宝刺出匕首之前，陆公父已死。
2: 功夫苦也，
1: 若抓到凶手，我当将其碎尸万段。
0: 二位先生节哀。
2: 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0: 现在还不知道。我此番前来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尤其是僧人。
2: 公父向来独居，性子孤僻，与人结怨或有可能。仇家我不以为有。
1: 僧人仇家就更没有了，公父慈悲，僧人朋友倒是有几个。兄长，
0: 钟先生这是病了，可曾看过郎中？
2: 啊，救济无妨。
0: 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2: 谢谢司马，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
3: 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啊？
3: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
4: 这么说此案
0: 是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5: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3: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5: 你呵呵，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0: 是啊，以卢凌风之才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3: 多谢熊刺史台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4: 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对了，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陪审。

0: 谢啊。
1: 哇，好热闹！看来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2: 大人物，
1: 你是他们家仆人？
2: 是。生下来就是主人，我生下来就是仆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3: 老哥，你喝酒了吧？
2: 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划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4: 贵客到。
5: 刘刺史，
6: 罗长史，
5: 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6: 恭喜恭喜啊！同喜同喜！
5: 谢公啊，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哎，他的这位义妹呀、啊。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6: 哎呀，苏司马，裴小姐，日后还请多多关照犬子啊。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5: 苏兄，
7: 卢参军，
8: 谢班头，你怎么在这儿？
7: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8: 哦，你也姓谢？
7: 请
8: 请。
9: 二位公子来了。来了。
6: 船头那两位便是犬子啊。
10: 这二位公子好像有些

0: 为父怎么活呀？这凶犯曾在我们道中，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
1: 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0: 老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
1: 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你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谢慧年纪相仿，所以啊，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
2: 当时湖面的风很大，若不尽快离开，整个船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
3: 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
2: 是啊，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而是隐忍了十几年。 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
3: 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
4: 细菌。
2: 你有什么发现？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十五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4: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得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若喜君所判无，那么疑似和将死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
2: 而是出现在
4: 石桥图上的所有人。
2: 苏无名，你别跟你一妹一起危言耸听。
4: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2: 裴小姐，我知道你是。

0: 擅长丹青，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谢光剑，老人家。
1: 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我不得不问您。老夫已悲痛到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
0: 石桥途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正是我儿，谢名谢讳，愿闻其详。
1: 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待他找到南州四子的，也是我那两个儿子。
0: 那画上被身的，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仆。正是。
1: 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他放下了此事，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凭空起浪。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
1: 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
2: 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
3: 这里还藏着一个人。嗯，
1: 哪儿呢？哪儿呢？
3: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当时是个年轻人，如今应该35、36岁。
0: 罗凌风，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
4: 他们都还听我的，我去吧。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
1: 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
3: 一兄，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
0: 第一个死者颜元甫。
3: 义兄的意思是，颜元夫的鬼魂在索别人的命。
0: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5: 到了，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准是上山砍柴去了。
6: 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
5: 错不了，就应

官差来找你了，你这战鼓师当徒的了不起，这是要见去官府啊，上服呢。不好！啊！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三五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又多野兽，我怕。
1: 罗凌风，随我去一趟刺史府。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
2: 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1: 什么？姚开颜元夫的棺？正
0: 是。
1: 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
1: 苏司马，颜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
2: 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
1: 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夫那儿找是吗？
2: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诡案无数。
1: 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0: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任凭刺史发落。
1: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
0: 我还真不是，相反。 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即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宁。
2: 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
3: 在其位谋其政，胆小怕事不敢作为者，便是渎职。
4: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
0: 南州离奇命案，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你何时派薛环回京啊？回京作甚？
1: 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
0: 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骗得好！<笑>你笑什么？
3: 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不是。
3: 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
0: 跟你学的？啊？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

0: 自是这种人，这招还挺管用。
1: 卢凌风，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识那会儿耿直冲动。今日你
0: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1: 卢将军说得对。

0: 实。你真的要下令开棺？
1: 老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
2: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0: 是啊，如今天寒，叫我儿曝尸荒野，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我不活了。
3: 苏四吗？时辰已到。
1: 开棺。

0: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老天爷，
1: 四师，雨大了，咱先避避去啊。走，
2: 四师，袁副兄病亡而已，苏无名却执意开棺，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请四师知其罪，以告慰邦陵。
3: 没错，要知他的罪。
4: 对，天爷太不公平了，还不赶紧把棺材封好，让严先生安息吧。
3: 别，你们别乱，
4: 让严先生安息。
3: 别乱靠，别乱，
5: 不靠，
3: 别靠近了，往后靠，
5: 给我往后，
3: 往后靠，
4: 不要问。
6: 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前任金吾卫中郎将是也。现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夜师，看谁还敢煽动道士。

0: 严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诡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的南州命案接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图有关。 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望尔等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1: 对呀，这番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朱郎将。
1: 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值得吗？
0: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逼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
0: 天机不可泄露。宝贝，来来来来来，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0: 没错，那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状如虎纹，我以前从未见过。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上面也没有记载啊。
2: 哎呀，这莫不是百毒虫的蜕皮？
0: 百毒虫？
2: 我也是瞎猜啊。据传在南境的深山中有一种巨型蘑菇称密龙菇，夜里发七彩之光，可以吸引百种毒虫，而这些毒虫一旦落在密龙菇上便会被粘住，难以逃遁，鲸羽而腐，腐烂后的毒菇中会生出飞蛭，也就是这百毒虫，其色黄黑，嘴若锯，好闻墨香，深秋脱壳，壳为名药，十分昂贵，能治疗风疾，故南境人以墨香诱捕此虫，而那些捕虫之人生还者也就三四成，因为此虫十分可怖，入人耳鼻，吞噬心脏，最后再由头顶而出。可是为了发财，人们往往铤而走险。
0: 在长安之

0: 这个石我听说过，当年高宗皇帝曾患风疾，除用刺学之法外，还服用了多味草药，其中最为昂贵的就是从南州送过去的。莫非就是这个？
1: 十有八九。
0: 但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医书上所记，还有民间传闻，真的我也没见过。
1: 无妨。
2: 只要他是产自南州，咱们去药铺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有件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拜托给你。
2: 什么事？
1: 若石桥图上的人都有危险，现在我们最需要保护的是冷极。中伯戚家虽有家丁，但仍不可大意。
3: 我会再安排人保护的。至于冷极，身边没什么仆人，而他自己更是固执，所以……
2: 明白。那我今日就搬去他家住。
1: 哎，
3: 您需要点什么？伙计，哎，
1: 来看看这个。
3: 不是说好由黄老统一收后再卖到药铺吗？
1: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它活的墨蜂子一只5000钱，
3: 整个脱壳2000钱，您这一块儿顶多也就值300钱，
1: 那也不少了，能买好多只鸡呢。
2: 能不能再加点儿？
3: 哟，那就得去问我们掌柜的了。
1: 哦。
2: 你们不是石桥山的采药人吧？这东西哪儿来的？
1: 啊，
2: 我们确实是外乡人，偶然所得。听说还值几个钱。
1: 此乃南州特产，是极珍贵的药，专治风疾之症，很多长安药商前来求购。
3: 刚才听伙计说，他叫墨疯子，
2: 俗名而已。此虫很怪。 喜欢闻墨味，但也是最狠毒的。专钻人的蹊跷，吞食心肝，7日内人必痛苦而死。而他呢，等人死了多日后，才会从体内爬出，并蜕皮成蛾。但多数都没机会活着飞走，因为他钻出来的时候，死者早已被装进棺材了。
4: 那这个墨疯子活物是什么样子呀？我们药铺有，可否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么贵重的药材，为什么要给你们看？你听清楚了，南州司马苏无名督察大案。
2: 司马，您看，您们药铺确实有钱啊！连这装活物的瓶子都是琉璃制的。要知道，即便是在长安，这琉璃瓶也不是多得的。嘿，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刺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
4: 不然，一旦被他钻了蹊跷，我们不就没命了吗？有意思。哎，这些都是采药人卖给你们的？
2: 在南州，专门有人捉这墨疯子，因为卖上一只挣的钱，就够花好几年的。
4: 刚才伙计说的那个黄老，是不是替你们收货的？
2: 是啊，都是由他收。
5: 装在这瓶子里之后，我们再收过来，这也是为了保命啊！在南州有几家药铺经营此物啊？
2: 就我们一家，本钱少的他收不起呀。
5: 收墨疯子这些年赚了多少，我可都说了，这不犯法吧？
1: 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0: 除药铺外，南州城里的人有没有私下里给你买过此虫的？
1: 没有。哦，城里的百姓没有，只有一个游方和尚买过。
0: 和尚？多大年纪？穿什么样的僧袍？哪里口音？
1: 哪里的口音我真没听出来，好像也没穿袈裟。
0: 没穿袈裟，你怎么知道他是和尚？
1: 那天我正在谁呀？
2: 先生可姓黄？
1: 是我。
2: 我是从外地来的，有风疾病人欲向您求购两只墨疯子，愿出高价。
1: 我当时家里还真有两只活的，就跟他要了黄金，他也没还价。
0: 那人是背过身去以后才摘下斗笠的。
1: 是啊，走了十几步。
0: 那日可曾下雨？
1: 没有。
0: 可有要下雨的迹象？
1: 好像也没有。
0: 那他戴着斗笠是故意要遮挡面容了？
1: 这我也没多想。

0: 冷兄，借几本书看看吧。
1: 没有。
0: 你是诗人，如此有名，总会把自己写的诗收编成集啊。考你几本诗集看看，总行了吧？
1: 你也懂诗？
0: 我好歹也是范阳卢氏出身，诗书传家，你说我不懂，明示过分了吧？
1: 哼，既说自己懂诗，就接我两句。 你不是从长安来的吗？咱们就以长安为题。长安女儿踏春阳，
0: 无处春阳不断肠。
1: 舞袖宫腰浑忘却，
0: 蛾眉空带九秋霜。

0: 嗯，渴了说话，屋里有茶。其实，你比那个苏无名更有风神气韵。
1: 不愧为名士，有眼光。
0: 义兄，可是案情有了进展？谁说的？你脸上都露出来了。哎，
2: 人都说，名士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即所谓魏晋风度中的雅量。看来，义兄还差得远呢。
0: 倒是有名士修书给你。冷极
2: 还是钟伯奇？
0: 钟伯奇，
2: 书信在何处？说的什么？明日是初九，15年前的这个初九是南州四子第一次同游石桥山的日子。
0: 也正是那日偶遇张轩，后来才有了石桥图。钟伯奇希望明日能与冷极重游石桥山。那可不行，现在他们两个最危险了，万一路上出事怎么办？
2: 他提出可以派人保护，他要故地重游，还要在山间品茗饮茶。 不光修书给了我，还请了熊刺史和罗长史。我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他。再说，义妹不是一直想去石桥仙境吗？同去如何？

0: 果然是明示啊！最近我南州不太平，已有人传言说，不但这石桥图上的人将不保，就连这石桥仙境那块天赐的横石都会落下来，到时候整个南州都会遭殃。你还有如此雅兴？
1: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2: 哎，苏司马，我听说你已派人保护了忠雄和冷吉，可不敢有半点懈怠呀。
3: 这二位要是出事了，传言就要成真了。
4: 张氏放心。
2: 嗯，哎，
4: 以保护之名囚禁我和冷吉，这才是
2: 苏司马的本意吧，掘坟开棺，一无所获。司马还没给个说法呢。
5: 不急，会给的。就像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去的自然会去。
2: 胡不归，胡不归，不是田园将武，而是内心将武，胡不归。 这石桥山日后一定是我的长眠之处了。只怕是天不能尽随人愿。我年少时便采茶于石桥山，此山的一石一木皆与我有缘，我对此山之情，苍天可见，上天必会眷顾我。
0: 苍天不负有心人，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最后竹篮打水。
5: 苏兄，忠兄请我们过来喝茶，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
1: 此事教训的对。 苏某从小就不怎么会说话。
2: 熊刺史，罗章事，稍后，我这就为诸位监察。

0: 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你们看，中冷二子啊，心有灵犀。这边茶缸煎好，那边人就来了。
1: 兄长，
2: 贤弟，
3: 兄长，
1: 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冷极想你了。
2: 兄长，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如何还到山里来呀？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15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定会责怪我。茶一煎好，随我来。
4: 来，贤弟，请。兄长，
2: 请。
4: 苏司马，京城之中，喝茶的人多不多啊？
5: 在长安，喝茶的多为士大夫，民间很少饮用。
4: 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南北，大河上下，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人人都会喜好茶。
5: 此亦吾之所愿也。 因为我听闻茶者君子之饮品也。兄长，朱先生，要不要找个郎中？
2: 不用了，这是老病。
5: 既是老病，更应该找郎中。我有个门客叫费吉师，他精通医术，我让他给您看看。
3: 哎，姬师何在？哎，在这儿呢。我睡得正香，这么大声喊我，是不是有人要治病啊？
6: 是。
3: 姬师，刚才钟先生咳血了。哦，我来南州之后，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
2: 想必是同一种病吧？你会看病？
3: 怎么？我像吗？我给你把把脉。不必了。哎，
2: 看你的样子，倒像是江湖术士，也不难为你。你就说一下，我寿得多少？寿之80，没跑。胡说。
3: 我这是老病，没法治，治不了，也没得治。你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嗯。我看你是在长安行骗，被人赶出来的。谁告诉你得的是绝症啊？
6: 好多的郎中都这么说。那是因为南州没有名医，就好比你们南州四子吧，号称名士，
3: 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6: 你放肆！
3: 这儿又没你的茶碗，退下，退下，退下！谁稀罕喝你们的茶？哪有我的酒好喝？真是！钟先生，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我是有所领教的。
4: 无妨。诸位，请。
5: 萋萋复萋萋。 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

0: 荒郊遇寒食，可惜啊，袁府、郭府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
1: 贤弟休要悲伤，人间虽别，九泉之下，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开怀畅饮一万杯。
2: 对，待大家都死后，仍会团聚，仍然是南州四子。
3: 哎，你们听这笑声，底气十足，哪像人之将死啊！
1: 你，
4: 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
2: 好，
4: 那我就和卢凌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5: 哎，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4: 此事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
2: 啊！
4: 故作玄虚，看你能说些什么。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
2: 那晚是你搞的鬼。
6: 卢凌风，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
7: 冷姬，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我便想先抓住凶犯，再逼你同意验尸，倒推此案。抓了灵宝后经审讯，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这便误导了我。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了尸。
4: 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后被敌手所刺，所以林宝并非真凶。
7: 这个时候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静。
2: 我
7: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抓捕林宝时涂岩坯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
1: 我叫涂岩坯，是主播齐和冷姬雇的我。我只要抓住林宝，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四仙金。
4: 接下来，陆离引起了卢参军的怀疑。
7: 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图，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让欧阳泉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售。另外，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但他没有行凶时间，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
4: 我也怀疑过欧阳泉，他羡慕名士，一心想成为南州第五子，但由于其商人的身份，每每被四子所轻蔑，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查探以后发现，欧阳泉也没有行凶时间，在我一筹莫展之时，熊刺史帮你。
2: 我
4: 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心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
5: 裴小姐，
4: 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她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所以我才怀疑颜元夫也是死于非命。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棺，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
2: 这
4: 钟先生从小就在

0: 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
1: 墨疯子。莫非袁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2: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严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这怎么可能啊？
0: 那是因为有人从替药铺收此毒虫的黄敖手里买走了两只。黄敖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中凶啊。怎么钟明氏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
3: 等等，

0: 兄长，你。
1: 原来明世是个秃子。
2: 苏司马，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
3: 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4: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5: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3: 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6: 慢慢吃啊，有的是。
5: 哎，薛环，快倒酒。
3: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
1: 掉头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过度忧虑所致。
0: 苏司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中伯器所为？
3: 我与元夫兄是故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7: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3: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7: 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期曾协查来探望。
8: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9: 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你做事情仔细，等你编完啊恐怕得明年了。贤弟啊，你是不是心疼我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监察？
8: 承蒙兄长厚爱，实不相瞒，我想你煎的茶想得好苦啊。
7: 钟先生茶艺无双，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
9: 啊，弟妹见笑。
3: 我虽不太懂茶，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那日在药铺，掌柜的也告诉我，
10: 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隔紫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它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
11: 颜元夫是书法大家，身上自然常带墨香，

0: 这毒虫俗名墨疯子，钟伯期只要伺机将其放出，那遇害者必是颜渊夫无疑了。
1: 兄长，你平日监察，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陆公父之死。 有人目击，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乞丐说，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因有遮挡，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那日在颜渊夫坟前，陆公父悲痛欲绝，琴弦都弹断了。但陆离偷走琴时，琴弦已经被换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琴弦是钟伯期你送的。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应该是行凶时用力过猛，弄掉了你梳理整齐的假发髻。钟伯期，你倒是说话呀！
2: 贤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绝好的琴弦呀！哈哈哈哈哈！还是兄长体贴入微啊，
3: 不会辜负你古琴圣手的美誉的。
2: 好，换上吧。来，我也走累了。 等你换好了琴弦，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

0: 你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冷极只信你。
1: 贤弟，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贤弟，
2: 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 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义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婆都害死呢？
3: 樵夫，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其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
1: 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
3: 对，
1: 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
4: 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谢空让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但是如果缺了他，

0: 这幅画就不完美了，不完美。
1: 郑伯奇，你疯了，
0: 你就是个疯子。

0: 我在黄泉路上作伴。住口！你太可怕了！我可以成全你，但我至此不是为了追随你，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与你这样的人结交。 再无脸面苟活于世！贤弟啊，何至于此？你我皆明事，即便死，也应该死得优雅。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我已事先在碗底涂抹了慢性毒药。
1: 贤弟，四子当中你最年轻，兄长最为疼爱你。一会儿你走的时候，一轮黄昏暮色慢慢降临，你会看到很美的景象。
2: 你们俩不用怕，人家没想过带你们俩走。
3: 没错，你们都不配。区区刺史、长史，结交我南州四子，无非是附庸风雅。但在我的眼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苏无名，狄公弟子，名不虚传。鲁林峰。 你曾是金吾卫，护佑过天子，倒也有几分手段。可是诸位啊，我钟伯熙如今是大事已成啊，诸位奈何不得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若不是刚才我趁你去迎冷极之时互换了茶碗，你就真的得逞了。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苏兄的举动是为何。你这是救了冷吉一命啊！啊！我刚才睡了一觉，你们说到哪儿了？哎，哎，中伯气啊，中伯气，你得的根本就不是绝症。 只是南州偏荒，庸医误诊。实不相瞒，我已在南州最大的药铺假冒坐螳螂蛛好几日了。跟你同样的病患，我都看了十几个了。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画好了，画好了，我家小姐已将今日。 之久画了下来。

0: 原来杀人犯是中国企业呀，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呢。
1: 啊，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名士呀。
0: 哎，看来南州再无名士了。
2: 钟伯奇无端害死了那么多人，砍他一次脑袋都算便宜他了。可那个欧阳泉居然撕了告示，我怀疑他呀得了癔症。
3: 什么？欧阳泉撕了告示，这是何时的事儿？
2: 就在刚才呀，吵吵嚷嚷的，说不准任何人损害南州四子的名士声誉。啊，我已经派人呢把他押回了家，并让

0: 欧阳泉，你也疯了吗？你们为什么拦着我？为什么呀？难道你们不应该成人之美，让我等九泉之下与周伯姬、颜渊夫、陆公夫结成新的次子吗？你以为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名士吗？还能如何？我是个上人。
1: 就算有家资亿万，还是被人看不起的。你放开我！欧阳泉，你有没有想过，究竟何为名士？这些年你在兰州做的善事，有目共睹。多少落魄后生在你的酒楼上铺里磨刀生计，不管是否是今年，你都会在年关的时候打开自家粮仓。
0: 蒸米稻，发放给州里的穷苦人。你怎么知道？为了查清案子，我难道不走访民情吗？是啊，你所做的一切，南州老百姓都记在心里，而你的这些作为才是真正的名士胸怀。
1: 在我眼里，你比石桥图上面那些人更配做名士。

0: 你们糊了我。
1: 明事不在乎行为举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悲悯之心。在南州，你欧阳泉若不算名士，谁敢称名士？至于石桥图，陆离愿意原价退回，我义妹喜君也愿意帮你补画。欧阳泉，这世间等着你去做的事还有很多。
2: 欧阳泉，我与苏司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他日我们携手入竹林，效仿七贤，陪你痛饮，还不行吗？
1: 哎，再加上费技师，他最爱喝酒了，对你也是赞赏有加。哦，对了，他开出的治咳病的药方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可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
0: 我愿尽绵薄之力。
3: 欧阳兄乃真名士也。

我来了这许久，都没见你咳嗽，得灌下几副药，竟真的不咳了。为修书给熊刺史，愿捐出所有家资，为南州得同样病的百姓。

你是想赎罪，换回自己一条命？不敢死，也不敢活着。把袁父、公父，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找我算账。 天地之间，人鬼两途，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笑>

0: 怎么了？找到新线索了？
1: 费，你出来。跟唐毅，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那个刘十八身上有鬼。熊司事啊，刚到南州之时，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
0: 现在还算数吗？对呀，我没忘。苏兄、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是该好好歇息了。一月为期，够不够？
2: 够了。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
0: 是不是京城那边？熊司事误会了，与京城无关。是这样，我们南下之时，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
1: 在那里留宿，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至今尚未悉数破解。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甘棠驿，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馆。
0: 正是。
1: 哦，那甘棠县令王乃陵是我的同窗，为人正直，做官勤勉，很是得民心。我可以给他写封信。
0: 有什么事啊？他一定会帮你们的。哎呀，那就多谢熊司事。哎，细君啊，你给为兄出出主意，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
3: 剪掉胡子。
0: 啊？
1: 这不行。
3: 我觉得挺好。
4: 你年纪并不大，却整日装成老夫子，剪掉胡子，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可我，
3: 裴小姐，那我呢？粘
5: 上假胡子啊！
4: 可上哪儿去找呢？
3: 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
4: 哎，你随我来，给我站住！就这样。
5: 好说，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
4: 什么呀？你无需知道。哎，
5: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据上次甘棠驿冒险，仅一月有余，义兄若不剃掉胡须，即便是剃光头发，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我们又不像殷十郎那样会易容术啊。
0: 有道理，舍不得胡须，抓不着鬼，就听义妹的吧。我义妹。

0: 手真巧，不只是丹青，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哦，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你过两个时辰再去。
1: 不行，你一个书生，两个时辰，你的脑袋早在锅里了。

0: 何人？你叩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报上名来。小的，刘十八。
1: 我是北上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呦，这里住不了人了。
0: 为何？这牌匾上明明写的是甘棠驿。
1: 便一定是官家驿馆，这里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去那里投宿吧？废驿？
0: 那你为何住在这里？我看你的穿着，明明就是个驿卒，有什么理由拒我于门外？
1: 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驿卒的，3年前这里废弃，我就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0: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了，不让住，废与不废，这里都是官家之所，当心我杖罚于你。
1: 哎呦，上官，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不让你住，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不干净。
0: 有什么不干净的？
1: 上官定有阅历。
0: 一下就听明白了我的意思。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天又黑得这么快。哎呀，你既常住于此，怎么避开凶险？肯定有你的手段吧？
1: 这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啊。

0: 将军有个好病，从小就只爱吃鸡，若是没有，便只能青菜果腹了。
1: 青菜，
0: 嗯，啊，不知野菜算不算？我去蒸几根野菜团子给将军充饥如何？
1: 哈哈哈哈哈！也好，嗯，做的不好，不知将军能否下咽？
0: 行，您能下咽就好。
2: 要不要一起吃啊？哦，
0: 不了，我吃肉吃惯了，还是觉得肉香些。
2: 如此荒野，连鸡都没有，你吃的是什么肉？

0: 山猴子
1: 什么啊？
0: 甘棠驿背后的大山绵延百里，山中有怪兽名曰山猴子，常来骚扰，我便在山脚下设了些圈套，逮到了便出来吃。
2: 那怪兽可是人形？

0: 有些话在我心里很久了，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冷月的覆辙。
1: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
2: 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我就不可能勒索你，我就不会辞职。轩律师给我表白了，
3: 你怎么说？
2: 拒绝了呗。厉害了，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
4: 我能因为他放弃我的工作吗？哦，明白了。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让我万念俱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5: 因为就是在那一天偶遇了他，
6: 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7: 孙大明，
8: 亲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9: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
10: 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1: 不调了，不调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
12: 舒法官，
13: 你还是尽快判吧。
14: 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
15: 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
16: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17: 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
18: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
19: 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20: 哎呀，我受不了了，
21: 我也要吐了。
22: 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保额啊，小妹啊，50万呢？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
23: 你忙给忘了，
22: 老白，你也听到了啊，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忘记付钱了，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那腿又长一些。
0: 站立！对，也可爬树。对，那必是野人武艺。好你刘十八，竟敢吃人肉！哈哈哈哈哈！看你面色，料理也不敢。
1: 是啊，是啊。
0: 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设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
1: 好啊，好啊。
0: 好像有人来了。
1: 哎呀，不能！这荒野废弃的，来临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么会再来人呢？
2: 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有吗？有，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尽管收留，我一起算钱。
1: 好嘞。南州凌云观麻不从，求速一晚。此意废。
2: 昔日染的十里之外，还去那里投诉？来，且慢。实不相瞒，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影》，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了，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1: 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
2: 没事。
1: 我可以自己打扫。不是这个意思。
2: 莫非有鬼？就是。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可好？哎，
1: 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2: 有人。
0: 了然，
1: 灵冠麻不同，见过将军。麻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将军，这是何意啊？哎，也没什么。哦。
0: 你要吃点什么？
3: 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说谁？
2: 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
0: 站住！大胆道士，本将军在此，你还敢抢右上房？哼！
2: 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你凭什么跟我争啊？
3: 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
2: 你拿公主吓不到我？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
3: 你就够得着公主吗？
2: 当然，贫道会降妖伏鬼，公主已经答应我了，会保。
3: 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也就干净了。
2: 哎哎哎哎哎！别杀人！别杀人！

0: 我害怕呀！你这倒是，你怎么跟顶住大将军呢？哦，我不跟你争，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呸！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刘十八，
1: 在的。
0: 随便找个柴房厢房让他住住，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
1: 啊！哎呀，你！你在这种武夫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
2: 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
1: 好好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待会儿我再拿下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
2: 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他日我若是富贵，我不会忘了你啊！

0: 将军，你早点歇息啊。
1: 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0: 好嘞。

0: 酒。可否留下共饮一杯？哎呀，
1: 不行啊，那将军还要洗脚，喊我伺候呢。
0: 此人如此跋扈，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

0: 我们就在这里睡吧。
1: 小姐，好啦。嗯，
0: 行，去吧。给我把被子盖好。
1: 好嘞。
0: 把灯也吹了。

啊，是啊，老二出事以后，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那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咱们兄弟熬到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

0: 索命，索命，索命！
1: 别喊，没死呢，没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
0: 你没有先服下老黑给你的药，服了？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
1: 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我一介书生，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1: 跑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一个神就不错了。哎呀，抚慰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你叫什么名字啊？

燕子，燕子。

0: 苏县尉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0: 怎么不认识

0: 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1: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1: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1: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1: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1: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白之物吗？
2: 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1: 刘氏气何在？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3: 苏校尉，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您。您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您效力。
1: 你给我闭嘴！
0: 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三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1: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0: 不可吗？
1: 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
4: 是。
0: 且慢。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
1: 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

0: 县令，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
1: 住口！
2: 苏司马，若不是二位重探甘棠义，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多谢王兄。
3: 请。
2: 你们三个的故事。
1: 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我来说吧。25年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她。 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

0: 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五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说他是个妖怪，就把他扔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1: 两个都多，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
2: 后来的事儿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刘十七，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县做事，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
1: 哼，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3: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是你一个13岁孩子干的。
1: 对呀，老天爷负我奇才，你个老头子佩服吧。
3: 当年此案震惊甘棠，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
2: 刘十八，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知道。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我是你秦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呢？
1: 你才不是人！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
0: 读书有个屁用！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
2: 难道那不是你爹？
0: 他那么窝囊，他不配当我爹。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0: 胡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1: 是啊，刚来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但后来我发现，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事，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 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老彝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 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一窝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彝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 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要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

0: 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一条的撕下来，我冲上去制止他。
1: 他咬掉了你的手指，
0: 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极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我不敢报官，连夜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将刀磨了又磨，说要亲手斩杀妖孽，却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2: 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0: 我13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不然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畜生！
3: 甘棠义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
4: 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
1: 哼，你是为了借甘棠义，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这5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
3: 苏县尉，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正是深夜，可你一听见是甘棠义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
5: 县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义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尽头查案子，不是？
6: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却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
3: 刘十七，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0: 苏明，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
3: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
0: 没有，他早该死。那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8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

0: 卢参军，你有心事？
1: 我心里有事。你哪只眼睛看到的？
0: 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
2: 是啊，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
1: 我卢林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
2: 哦，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3: 什么？
2: 一个月？哎，黄梅天嘛。
3: 还要一个月？
2: 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
1: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2: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哎，
0: 好呀，好呀。

0: 可见过此人？
1: 这是谁呀、啊？
2: 是中郎。
1: 哦，对，就是他。嗯、
0: 他是何人？
1: 乞丐，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一生，
0: 可又偷窃前科，

0: 这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1: 啊，对，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

宝宝可望，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三年有两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问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这个东啊，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照他二十，让他账上叫去，啊。

0: 求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别念叨了，过来，喝酒吧。
2: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1: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2: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1: 怕什么？他这城东的叔父没说，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哎，读书人，你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你不在家，能去哪儿啊？刚才什么声音啊？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鬼鬼祟祟的。我刚回来。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
1: 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
0: 这下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
2: 就是，好像做噩梦啊！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夫君，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树砸了头。
1: 拿树砸了头。

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
1: 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做梦，懂吗？
2: 我，对对对对，做梦。你方才说了，我走神了，做梦。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1: 怪什么雨啊，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2: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
1: 刘有求，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感觉如何？
2: 还好。哎，娘子，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
1: 我还梦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还没吃饭吧？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
2: 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1: 你说什么？都给我瞎说！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你还好意思说我
2: 守活寡？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

0: 你就把老仆人都遣散了，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把你偷欢，是不是？
1: 你无耻！你混蛋！你混蛋！你混蛋！你给我滚！滚！滚回你的文明去，找你的梁永秋！你说什么？说什么？我不滚了！
2: 静红，静红，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咱不闹了，咱不闹了，不闹了，好不好？
1: 你总觉得我在闹。
2: 你休了我吧！
1: 休了你，你休想！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2: 你什么意思？
1: 我问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2: 我下午是出去了一趟，我是想去文庙找你，但见雨大，又觉得自己傻，又怕你看到我生气，就回来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做噩梦啊？你刚刚在掐谁啊？

0: 你说谁？说谎还是静红？我说的我自己，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笑><笑>
1: 你刚又梦到什么了？你必须告诉我！因为你喊了我的名字。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梦？
2: 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死者刘有求，本州人，世家子弟，其人未娶。
3: 家中有老父，希望他走仕途之路，于是将他送到文庙，让他安心读书，考取功名。
4: 他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3: 啊，今年三月初，当时举人独孤侠叔已在此幽居三年，苦读备考。
5: 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是不是也住这里？
3: 对，卢参军记性真好，他就住在此。

0: 旁边的柴房里，带路。好，我也去。我没偷啊，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是我捡到的。我最近老做梦，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我怎么踹都踹不开，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哎，
1: 栋梁。
0: 你可认识刘有求？啊，我认识。
1: 他对你怎么样？
0: 不好，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还让那吉祥年我走，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我住这儿，他住那儿，中间隔了个院子，他什么鼻子呀？
1: 故而你恨他？
0: 恨，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哎呦！
2: 他不是凶手，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你们俩别吓他，好好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3: 陆三军，这乞丐狡诈，你们被他骗了，错过了凶犯呀。
1: 别说杀人了，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问问他吉祥是谁？
3: 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
4: 小的吉祥，见过上官。何时发现的尸体？
5: 昨晚有处时刻。
4: 酉时？可曾记错了？
5: 不会。每日酉时来临，我便做好饭菜，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风雨不便。但昨日傍晚，我送饭时东堂无人，便喊叫他们。

0: 二位举人，饭菜已做得，可回东堂就食。二位举人，
1: 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
2: 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
1: 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2: 他家有娘子、乌儿女。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
3: 接着往下说呀。没了，
4: 我儿啊，
5: 主人，
4: 主人
5: 啊，主人，
4: 我儿在哪儿？
5: 主人
4: 在哪儿？

1: 你先起，爹，我儿几句你没有读书，如今被害，你还我儿性命，你还我儿性命，我的儿啊！
2: 我去寻那独孤侠叔。独孤侠叔，
3: 在。
2: 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3: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
2: 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司法参军？招我做什么？
3: 我问你去哪儿？
2: 我去长安备考，怎么了？
3: 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三年，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
2: 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啊啊啊，你要干什么？

0: 刘有求死了。
1: 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0: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刘有求被杀后走人，都不瞎说，这也太巧了吧。
1: 我曾两次落榜，故而在南州苦读三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这才
0: 我问你，昨日午后到有出，你在哪儿？
1: 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在路上温习。
0: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1: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费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刘有求告个别，但又想到刘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思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
2: 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
1: 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妻青红今早回了贺县娘家，明年我若考中便去把她接回来，但若考不中我也没脸再去接她了。
3: 南州道。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
1: 青红泼辣，每次回娘家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都是自己走。
3: 为了考取功名，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
1: 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
3: 你刚才说刘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1: 是有过争吵，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
3: 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1: 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
4: 什么？昨日的事都忘了？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别在上官面前向我胡说。
1: 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恍惚。我再想想，我再想想。昨日好像并无争执。
3: 好像
1: 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秋他不是我杀的，我一介书生，皮素里见了杀妻的都躲，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
3: 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刘有求就是你杀的，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罗三军，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4: 胡子马，不能放他走啊。
3: 在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走吧。不过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州，不管出于任何动机，你若敢逃就立刻拿你。
1: 明白。
4: 胡司马，此人巧舌，嫌疑最大，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3: 那依你之见呢？
4: 当众大刑。

0: 上中下三策，动刑，可谓是下策。可有些人就是皮肉贱，你不动刑，他是不会招的。
1: 苏司马放他走，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老谢，
0: 上次我让你盯欧阳泉，你盯得不错，去吧，这次是独孤举人，切莫让他发现了。
2: 哦，明白了。
0: 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你就救我一个含糊。去吧。
3: 是。
0: 放走他虽是妙招，但此人目光闪烁，心里肯定有鬼。你观察得很细致。
4: 正因如此，才需欲擒故纵。我这就去贺县，将那个唤作青红的人接回来。还是你想得周到。行了，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撤！撤！撤！撤！我妹妹，她没有回来啊。 我妹妹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个独孤侠术，她就是个混蛋。每次都让我们妹妹自己回来，从兰州城到贺县，那山路有多凶险，她怎么就放得了心呢？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她。
5: 在贺县，她只有你一处亲戚。
4: 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
5: 还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
6: 我就可以放心了，谁知那个姓独孤的这样对我的妹妹。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
7: 你们当差的不知道吗？哎，卢参军，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山路凶险怎么回事？
7: 这条路上有山贼。 专劫女子，淫乱后抛尸荒野，最多的时候一天作案10几起，
8: 怎么不早说？
7: 山路归贺县所辖，我们虽说是州里的，但也不好直接缉凶啊。
0: 岂有此理！

0: 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根本不像，换上罗裙来练。
2: 是。
3: 薛环扮成女子，就算穿上裙子，也很容易被认出来。
4: 小姐，您说的太对了。
3: 我刚才都听到了，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有我在，又何必难为薛环？
1: 那不行，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卢参军若是不放心，可以让我和薛环假扮成姐妹，这样薛环既可以保护我，又可以不让山贼生疑，如何？
4: 如此，独孤娘子定能找到。师父，有您暗中保护，我们不会有危险的。

0: 敲诈大哥！
1: 啊！
0: 借问到贺县还有多远啊？
1: 要紧走，不然的话，天黑前可到不了。
0: 多谢。走吧。

0: 新鲜的蜂蜜，卖蜂蜜喽！
1: 大哥，啊，您这蜂蜜怎么卖啊？
0: 10钱一罐，要不要？
1: 要啊！哎
0: 呀，好嘞好嘞。哎呦，我忘带罐子了，要不劳驾你们跟我走一段，拐过这个弯就是我家，我让我那婆娘给你种两罐最好的蜜。
1: 好啊。

0: 好，没事的，小妹，你看天色尚早，等我们买完蜜之后，走快点就能回到贺县了。
1: 对，很近，很近，我们走吧，走吧。
2: 酒香，
0: 不是说很近吗？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们着急回贺县，要不算了，蜂蜜我们不买了。
3: 进去，
4: 进去，
3: 快点！
5: 一下拖了两个姑娘，真开心啊！
3: 对呀、啊，哎，走走走，找大哥喝酒去。
0: 来人，快放我们出去！
2: 独孤娘子何在？独孤举人的娘子化作青红的何在？
3: 哥好像不开心啊，我去弄两个美人陪你喝。嗯，
6: 我就要先抓了那俩姑娘。
7: 您放心，我看出来了。
8: 大哥有眼光，
6: 来来，快！
2: 出来吧，
0: 走。
8: 怎么会有男的？
3: 小兔崽子，你好大的胆子！这。

0: 师父，给我把兵器杀贼。
1: 护住你家小姐，看为师教你使枪。

0: 来了，审的怎么样？为首那个石斧子的，曾是叛军之将，朝廷评判之际，他侥幸逃脱，南来多年，一直盘踞在南州，到贺县之间的山上，那地方贺县所辖，县为侍卫，县令无为，以致令这伙贼人猖狂至今。
1: 但独孤侠叔的妻子，并不是他们挟持的。
2: 是啊，也许那个独孤举人，从一开始就撒了谎。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喝酒，这一生活的是百无聊赖。一般喝到什么时候？估计还得喝上一个时辰的。我恨不得把那壶酒都灌进他肚子里去，我都替他着急。
1: 哎。

0: 我乃本州司马参军，你这盗贼竟执意对抗，若再不束手就擒，着你侯定当立即消手。
1: 上官，请听我细说。
0: 讲。

0: 卢林峰啊，卢林峰，你虽然只是被这暗器蹭破点皮，可贼人他抹过毒了呀。若不是我费机师用与之相克的草药给你敷上，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
1: 真的假的？老费，你是不是想让我亏欠于你啊？嘿，
0: 你要不信，你问薛环呢。
2: 是啊，师傅，我和黄班头找到您的时候，您脖子上一大片黑啊，
0: 你看，
2: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0: 你看，
2: 费机师说，若再晚半个时辰，命都没了。
0: 你看，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这，
1: 哎，你说，我已经欠你一辈子的鸡了，你如此煞费苦心，还有何企图？
0: 也是啊，
1: 所以就算你又救了我，我也不会再谢你的。你就是怕我死了没人管你鸡吃了。
0: 你这个人，你记住了啊，你这一次可比长安中箭还要悬得多，此人用毒非常刁钻，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1: 知道了，知道了。渴，
0: 倒水，倒水。
3: 卢凌峰是不是醒了？
0: 啊，
1: 这怎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别改了，之前我给你治伤的时候，就是喜君小姐帮你脱的衣服。
1: 什么？
2: 啊，师傅，你已经昏过去十个时辰了。我家小姐之前一直守在您身旁，我看她实在太困了，所以才过来让她休息一会儿，替她的。
1: 岂有此理！

0: 你是我徒弟，你不守在床前照顾，怎么让你家小姐操劳？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中郎降到了南州以后，变得风趣了许多啊？何来风趣？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还号称心怀天下，差一点就死在这偏蛮之地。许幻之前教训我，教训得好，我连…… 这个南州的代司法参军都做不好，还心怀设计。中郎将能发出这番感慨，可喜可贺呀！你少嘲笑我！
1: 嘲笑？我是奉了刺史之命来探望你的伤情的。放心吧，有我在，他死不了。
2: 你可以跟刺史说，救他活命的是我，
1: 可以在望宾楼摆上一桌，好好谢谢我。这种小事儿还需要刺史？我的俸禄也请得起啊？平时那么小气，今儿怎么这么大方？
0: 我也饿了，能否给我带一份老少相携回来？
1: 哎呀，饿了好，饿了好，鸡汤不行啊，太油腻了，米汤最好。
3: 我去做。
1: 哎，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光要米汤还不够。
3: 好好，听您的。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外面一直在下雨，我还以为你不会出去。啊，苏司马，原来是您啊！哎，吉祥见过苏司马。啊，后山草木茂盛，总有山鸡出没。雨天它们不好飞，又赶上闲暇无事，我便打了两只回来。嗯，只可惜不能炖给那二位举子吃了。嗯。 我给您倒茶，我还真渴。苏司马，请。我的茶太差了，苏司马别见笑。
1: 嗯，中原人很少。

0: 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你爱看书？哦，很多都是二位举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
1: 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 若吴二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
0: 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
1: 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这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0: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二位举子对我有恩，
1: 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
0: 枉受夫子阴祸了。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好吧，那我就都说了。说，
1: 其实独孤侠书曾扬言，要杀了刘幽秋。这是何时的事儿？应该是10天前，东郎也听懂。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刘幽秋，你竟然逼着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样？说啊！东郎，你干什么呢？快说！啊，刘幽秋，你疯了吗？
1: 是，我疯了，
2: 那也是你逼的。刘幽秋，我要杀了你！
1: 好，来。
2: 对我下手，你赶紧动手！我刘幽秋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
1: 可知是何原因呢？好像是独孤举子怀疑刘有求勾引他妻子。青
0: 红经常来这里吗？每隔10日左右来一次吧。独孤侠叔的怀疑可有证据？好像是。
1: 有一次青红来，正好赶上独孤举子出去了。那刘有求，具体怎么回事，我没有见到，可不敢乱说。

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我亲眼所见，话我也听见了。哎，你的伤好的怎么样了？将将能站起来，可走两步还是疼。我的门客精通医术，我朝他讨了药，你敷在伤处。
1: 好的能快一些。多谢上官，多谢上官。
2: 我就说这独孤侠术有问题，早就应该把他给收了。
1: 卢参军，苏司马，独孤侠术要跑。
2: 什么？
1: 昨晚他在阁楼喝了一夜的酒，今天早上不往家走，摇摇晃晃要出城，我只好现身喝止。结果他撒腿就跑，硬要往外冲。
2: 然后呢？
1: 我只好把他绑回来了。

0: 是州里的捕贼官吧？
1: 老人家，有何事啊？
0: 你们找到青红的尸体没有啊？
1: 尸体？你说什么？青红死了？
0: 那是啊，他是有尸整回来的，晚上就把媳妇给宰了。
1: 老人家，您记性真好，有时长都记得。
0: 记得，有时一到啊，那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这是错不了的。
1: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不过我听见呢，他夜半魔咒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这耳朵背呀，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
1: 据我所知，青红是回娘家了。
0: 不可能，她嫁给独孤侠术这些年呢，是回过娘家，但最多回去一两天，这都多久不见人了。哎，多好的娘子啊，可惜喽。
1: 磨刀，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
2: 不能吧，陆医生贼了。
1: 你居然敢骗我，说青红是死是活？
2: 另外，我发现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好像一时气恼，掐了他的脖子。
1: 结果
2: 呢？结果我想到，这些年确实对他疏于照顾，故而心生愧疚，所以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哦，我想起了，我一定是发现刀断了，剁不剁肉馅，所以就用磨了磨。
1: 你是剁肉馅还是青红？独孤侠术，你心怀鬼胎，装疯卖傻，我看你是想让我动刑啊！
2: 我真的不记得我杀了青红，我就记得，我们又就重归于好了。
1: 重归于好了？
2: 是啊，
1: 那之前为何不好？
2: 我难以启齿。
1: 可是怀疑青红和刘有求。
2: 司马如何得知？
1: 你也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
2: 是如此事，不过我没杀，我想回来先审青红，审清楚了再说。后来青红就生气了，还打了我，夫妻之间打打闹闹也属于正常。再后来他说他饿了，我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做得可香了。
1: 他吃了没有？
2: 吃了没有？

0: 青红，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青红，
1: 我想起来了，他不见了，我里外找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就想他一定是跟我生气，就回贺县娘家了，所以我
2: 青红，
1: 我说过他是一早走的，我是这么想的，青红他不会夜里走山路，更何况下着雨，他准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到天一亮他再回的娘家。
2: 你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为了巧舌扯谎的吧？
1: 等会儿，司马刚刚说青红没回娘家，他不会真是夜里走了山路被山贼给劫走了吧？
3: 现在才想起关心青红的安危，略晚了点吧。
2: 独孤侠叔，你真不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吗？
1: 我真的没有杀青红。
2: 我看这雨下的，让你脑子都发霉了。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有没有行凶？

0: 我也正要再好好勘察一番。不必了，我已经都勘察过了。只是上次没有挪开这口缸。挪缸干什么？你不是跟我说那个蒙面人跳窗进来直接就奔这口缸吗？我跟你一样，也以为这缸里藏了什么东西。可是，刚才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打开缸盖。 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而是为了方便他挪开这口缸。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哎，你的上缸号何须费力？独孤侠叔，进来。
1: 走。
0: 你把这口缸挪开。
1: 我吗？
0: 这还有别人吗？
1: 他们两个怎么看也比我有力气，
2: 简直就是个废物。
0: 我来。本官命令你，把缸挪开。
1: 挪就挪。

0: 把锄头拿来，这儿。司马，拿着。干嘛？我让你拿着，刨土，看看下面埋了什么。好，我刨。 区区司马，待我金榜题名之时，你等着。好，我等着。原来被秦侯藏在这儿。这是你的。
1: 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哪儿来的？
0: 这是我祖传的，苏司马，你可当个见证，这是我的银锭，现在被他。

0: 我的银锭在我的手里，银锭已经挖出来了，你还在刨什么？
1: 还有六块呢。
0: 六块？
1: 是啊，我父亲读过，你们一听就知道，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我先祖是官员，虽说后来家道破落，但是我成亲之时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七块银锭。

0: 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银锭呢？还有六块，莫不是家里进了贼，被偷走了？只给我留下一块，这可是我祖传的银锭啊！我祖传的银锭，我的银锭，我的银锭，这银锭呢？
1: 看来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银锭。
0: 还有六块，还有六块，
2: 苏子马路下去，后山，后山土地庙。
0: 这里啊，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哎，就这儿。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上官，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用了上官给的药，才两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 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我就给您。

0: 尸体拽出来，可又怕又怕土地爷不高兴。哎，
1: 拿锤子来把它砸了。
0: 啊，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
3: 是啊。
4: 独孤家的娘子，
2: 把独孤侠叔押来认尸。
1: 是。

0: 你到底是磨刀剁肉，还是杀人？枪声了吗？锦豪，我求同窗共毒，你妻子千红见了大汗，分秒给你送换血衣服，趁你不在，让人勾搭成奸，最终被你发现。嗯，那日大雨，你说去书铺买书。 实际上是钱辉家中将千红杀死，然后拖至后山藏入人才宿中，却称起你独自回贺县娘家，是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你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覆命潜逃。
1: 这是我韩秋。

0: 疼的时候，你得多疼啊！青红少年，我不是人啊！青红，我不是啊！青红，我不是
1: 人。我想起来了，刘正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青红，又杀了刘永秋。

多好的娘子给宰了。谁家有这魔刀啊？

青红，你猜我给你做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青红，

0: 是我不好，这些年冷落你了，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爱。
1: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0: 哪有，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1: 行了，别说了。

0: 娘子，你怎么还哭啊？我比你年长，娘走的时候托我好好照顾你，我没有做到。哪有的事，咱不哭了啊！你答应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以后你别住文庙了，我。
1: 也一心守着你。哎，我听你的，搬回来住。不，我希望你直接到长安备考。长安？你在那儿可以结识很多的人，说不定还能得到主考官员的赏识。 自从上次落榜，你又苦读3年，我相信你明年一定可以高中。我听说长安有个大雁塔，中了进士的，都能在那里镌刻姓名而流芳百世。大雁塔留名。我想，将来有一日，带着儿孙去看你的大名。
0: 儿孙，
1: 是啊，我已加进独孤家多年。

0: 我们走的时候嘱咐你的事情，你忘了？当然没忘。可我不是一直在读书吗？你个书呆子，读书重要，儿孙的事情也重要。要不我陪你同去长安吧？你若是能高中，我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你要是答应。 我就把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1: 那赶紧好。

0: 我们终归于好了，我没杀人。不对，我杀了人，我不仅杀了青红，我还杀了刘若秋。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
2: 别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苏司马，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
2: 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1: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2: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1: 为什么？
2: 一，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缸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
1: 你说这三条难以令人信服。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他就不能找帮手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帮凶。
2: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畏，
1: 少来这套。我觉得应该急审独孤侠叔，让他供出帮凶。
2: 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周遭会有出血的斑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
1: 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啊？
2: 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
1: 针孔，不会是
2: 那夜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他即便没有杀青红，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有求。至于暗器毒针，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

0: 卷宗，可上面都没有记载，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不日将会有结果。
1: 卢林峰受教了。
0: 对了，在长安之时，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便被逐出京城，那些书也就落下了。
0: 这不怪你，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若有机会再回长安，我希望你把书找到，好好阅读，对你会大有益处。
1: 那此案现在怎么办？
0: 在没有新的线索之前，只能从独孤下手。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似乎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

0: 哎，我说，你到底睡不睡啊？怕你在地上睡不着，专门给你弄了张床。可这都好几天了，一直做到大天亮，你不睡，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我也不敢闭眼睛。哎呦，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哎呀，这噩梦不噩梦的？ 你都是将死之人了，没什么区别。哎，卢参军，人都是我杀的，砍了我脑袋吧！
1: 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胡说罪。
2: 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胡说事了。老飞，老飞，老飞，老飞，你醒醒，你醒醒，我有要事与你商量，老飞。
3: 将飞机师押入南都狱，你放了吗？你混蛋！好，老实点！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求过你的命！哎呦，罗立峰，罗立峰，罗立峰，
2: 没办法，奉命行事。
3: 苏无名，我找他算账去，他就是小气。
4: 怕我把他的俸禄喝光了，
3: 苏思萌忙着查案，没时间见你，你好好待着吧。等你把体内的九虫赶出去，我再来接你。哎，罗立峰，罗立峰，你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呐！罗立峰，你回来，罗立峰，要让我进去，还不如杀了我呢。
4: 你是？
5: 我是个杀人凶手，是刺绣。
4: 不像啊，一副书生的模样，
5: 小看人。
4: 哦，那我还是离你远点。

0: 那书生，要不你把这床让给我吧。
1: 我凭什么让？
0: 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光占着这床不睡，还不叫别人睡这床。

0: 我飞机师也不是好惹的，这司马府他们欺负我，进了这儿还让你一个后生挤兑。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睡不睡？
1: 我不睡。
0: 不睡你就跟我下去。
1: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还真挺凶，果然是个杀人凶犯，刚才我还以为你骗我呢。你有头疼病吗？
1: 我一闭眼就做噩梦，你要是能让我不做噩梦，我就把床让给你。
0: 你是在故意难为我？
1: 就是在难为你，怎么了？这本来就是关我的，我自己的。你仗着自己是司马府的门客，就想鸠占鹊巢？
0: 你是这么想的？有点意思。对呀，这里是死囚牢房，就算是他们让我戒酒，也不至于把我关到这儿来吧。
2: 没办法，奉命行事。
0: 书生，是这样啊，你刚才也听见了，我司马府上的贵宾，若是没点本事，也不能在司马府上骗吃骗喝，不是那个大吃大喝。叫你不做噩梦这事儿，在别人那真是诚心为难，在我这儿小事一桩。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信咱就试试。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做噩梦？
1: 和你说了也没用，你一身酒气，邋里邋遢，你肯定不会吃。
0: 以貌取人，你这圣贤书怎么读的？我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了，我也不跟你争这床了，你尽量去睡，我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帮你找一找这做噩梦的根由，如何？
1: 我睡觉，你看着，还不把我吓死？
0: 人你都敢杀，你还怕别人看你睡觉？你说你杀人是骗人的吧？你不会是没地儿住，就为了这张床，你编出那些杀人的瞎话，是不是？
1: 你别小瞧人，睡就睡。

0: 卢参军，飞机师要他扎针灸的银针，太好了，我知道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准备。卢参军此计甚妙啊，既能让飞机师少喝几天酒，又能……看来探破此案指日可待啊。 若真如我所料，接下来还得麻烦义妹啊。
1: 我能帮上什么忙？

0: 你又干什么？治你的梦魇症啊！
1: 做梦，真的是病？是不是病？你自己说了算。医或者不医，也由你自己做主。不过你要知道，所谓梦者，如影随形，不但活人，就连死人，据说也会做梦的。
0: 你不是吓唬我？听说过伯奇没有？又叫食梦兽，最爱吃死人的梦。人若死后，梦一旦被伯奇吃光，身体立刻就会腐烂。
1: 你这都是旁门左道之说。行行行，那咱们还是说活人吧。活人之梦。 有三种最为奇异：一，某个人的一段经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中；二，两个人所做之梦相通；三，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梦中。
0: 经历，你接着说。佛门认为，梦是想，是意，既是过去的经历，同时又是未来的征兆；而道门之论则更为神秘。他认为，梦者破妖，什么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的魂魄成妖，即为梦。哎，当然，老费还是更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梦，就是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2: 最深处的欲望，这我赞同。
0: 气血两虚，精神乏远，或者是肝气郁结者，便多妄梦。你应该就是这种。你真的懂医术？嘿嘿，我的岁数减去11，就是我行医的年头。还有这针数，7岁就会。来吧。放心吧，我这针数是从我爷爷和娘亲身上练出来的，绝对扎不坏，甚至连疼都不疼。只要扎完，我保准你睡个好觉。什么伯奇呀、梦魇呐，都不会来找你。真的。
1: 我分8次，在他浑身上下各处穴道用了100多针，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绝对吵不醒他。
0: 哎呀，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浅、梦魇频发呢？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1: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癔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1: 迷香？
3: 独孤侠叔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举子少时从未得过癔症。

0: 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1: 苏司马，东郭侠叔竟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2: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5: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1: 独孤侠叔竟睡了12个时辰。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6: 一兄，我准备好了。
3: 到了南州狱，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将其画在纸上，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哪些又是现实。
6: 明白。
3: 王文道，你给带个路。
0: 是，请。
6: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明白吗？
7: 这你怎么是个女的？这多不方便。
6: 都这种时候了，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我乃苏司马义妹，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
7: 狄仁杰的徒弟。
6: 对呀，狄公之名天下传颂，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苏司马受狄公真传，你应该相信他。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席娟啊，你的这些画中，这一幅最为怪异。这个是柳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这个是独孤侠叔找柳有求理论，而这个是青红要挟柳有求带他远走高飞。 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最后一幅是柳有求恼羞成怒，举菜刀杀了青红。这是他的梦境？不，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也不是真的，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便画了下来。
2: 杀害青红的是柳有求，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现在又出现了幻觉。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3: 哎呀，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也不奇怪。哎，你们。

0: 两个来了这么久，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我幻游过石桥山。哦，
1: 我幻想回到了长安。
0: 义兄，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
1: 不，很有用。你的这些话。 证实了姬师的推断，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起因恐怕是他被人暗算了。

0: 刘有求杀的，可刘有求已经死了。我这么说，您是不是会怀疑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一定是他杀的。
1: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质疑的。
0: 怎么，你还有隐情？那个画师是个女子，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
1: 你连秦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0: 我实在说不出口。
1: 来人，大刑伺候！苏司马，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有些人只知刑法，对于这些人，下策实为上策。
0: 好吧，陆参军，那他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好，
1: 我说，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秦侯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

0: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特意来接的。
0: 他呢？
1: 买蜡烛去了。
0: 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哎，快走吧，为嫂夫人撑伞是小弟的荣幸。走吧，啊。

0: 嫂夫人，快入东堂休息吧。
1: 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
0: 别啊，嫂夫人，东套炭火，会暖和些。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那就是我的罪责。来，走吧。

0: 你怕什么？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号，我会看到不堪的情景。
1: 那你去看了吗？如果我猜的没错，他还是会去看的。是啊，我去看了，那都是因为姬香他懂规矩，回避了，要不然。
2: 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嫂夫人，没有被淋湿吧？
3: 没有。哎呀，你淋湿了，这多不好意思啊！我帮你擦擦吧。啊，
2: 那就多谢嫂夫人了。

0: 秦红好香啊！你说什么？我说，秦红好香啊！
1: 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若不是下雨，秦红就不会被交代树下，柳球也不会有机可乘。
2: 你怎么不怨伞，不怨那卖伞的、造伞的？
1: 我怨啊！所以自那以后，我只要见到卖伞的，我就全买下来，然后一把一把全给他折了。
2: 那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1: 后来，我发现秦红。
3: 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
1: 知道不求钱。你怎么又来了？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是金屋藏娇了？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
3: 那我就不能再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
1: 哎，嫂夫人，柳有求，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嫂夫人误会了，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为了考取功名吗？
3: 得了吧，只见虚度了光阴，耽误了春秋。
1: 何为虚度？我怎么就耽误了？是，我两世未中。
3: 但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那进士科朝廷每年就取那二三十人，我就算是五十岁中了，那都算年轻的。
1: 50岁？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50啊？哎，嫂夫人，你俩别吵，我去给你们泡茶啊！别吵。后来，我喝了柳有求泡的茶，便昏昏睡过去，于是便睡两个时辰。等我醒来，秦昊早已经回家了。
2: 我就纳闷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能睡着呢？喝了茶，
1: 对，茶。我怀疑柳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然后他给亲我。
2: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1: 我急着喝，我找柳有求，帮我一个忙。

0: 六球，啊，我的照明文选第一卷在不在你那儿？
1: 我没有啊。
0: 哦，

0: 没有，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我还得回去取一趟。
1: 哎，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这吉祥也真是的，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肯定没弄干净。
1: 不要紧吧？
0: 没事没事，歇会儿就好了。哎，要不麻烦你跑一趟，回去把文选第一卷帮我拿回来好吗？
2: 你是故意试探？
0: 是，我一定要确定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奸情。那刘球一开始还假意为难，可很快就答应了。
2: 你如此试探，就算原本没有什么，在相应的情景下岂不也有了？
0: 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甚至我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
2: 期待什么？
0: 期待他们真有事。
2: 独孤侠术，我看你就是疯了。
0: 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他，所以宁愿他先负我，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2: 你

0: 然后呢？这里没有文选的第一卷啊，它到底丢在哪儿了？哎，我看呀，是这雨下的太久了，把他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
1: 不是他脑袋淋湿了，是被我当柴火烧了。
0: 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一卷文选可抵万斤柴火。
1: 这火苗确实不小。
0: 你是说灶台的火苗，还是青红的火苗？
1: 刘有求，你放肆！
0: 雨下的这么大，就算我胆子再小，也想放肆了。

0: 刘秋，我回到回庙以后，我治过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啊，为什么？刘秋，你今日必须给我说清楚。
1: 你疯了吗？
0: 是，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
1: 刘秋，我杀了你。虽然我没有动手，但刘秋还是吓坏了。他最近就去找秦红，我知道。 他一定是想去秦红跟他私奔。跟那女人，他毕竟跟我夫妻一场，定是没有答应他便被他给杀了。是这样的，没错，是这样的，没错，是这样的。刘秋把秦红给杀了，我的头疼。
2: 我的头好疼，我的头好疼，我的头好疼。怎么了？我的头好疼，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问了。虽说他教室睡足了，那也不能太紧张嘛。如果瞎说，闭目养神片刻，想吃点什么？热米汤最好啊，我让他们弄，快弄去啊！
3: 这独孤侠叔所言，真伪难辨。
4: 欲辨真伪，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
3: 明白。

0: 吉祥兄弟可在？偷鸡。
1: 我
0: 饿了，实在想吃，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何必偷偷摸摸的？
1: 他每次都不肯带我。
0: 那你就偷偷跟着他，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自己学，自己打，何必求人呢？挺大个人，四肢健全，却以乞讨为生，你好意思吗？
1: 我
0: 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我必多打你几板子。
1: 不，
0: 下去。

0: 吉祥见过上官，
1: 吉祥老兄，未经你允许，我就闯入你的堂中，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
1: 啊，对。
0: 吉祥老兄，你这是？
1: 啊，南州冬寒，虽不比北方，但是却阴冷阴冷的。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
0: 好。 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又听人说也是

0: 不爱读书之人，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非要向闲云野喝一般，住在这文庙呢？
1: 一言难尽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已算幸运。
0: 哎，上官今日来，有何吩咐？
1: 啊，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那天下雨，青红来了。
0: 独孤侠叔叔，
1: 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会看到不堪的情景。独孤菊子是这么说的？
0: 怎么，他撒谎了？
1: 不是撒谎，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日是。 青红来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这事儿也怪我，上次犹豫再三，没对苏司马说破，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可这事儿人命关天，哎呀，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

0: 再来一碗米汤，我就不吃！你打我干什么？
1: 除了你做下的好事，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伦凌风，你为什么打他呀？
0: 见到吉祥了，
1: 见到了。你眼前的这个人，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根本不是青红。
0: 而是刘有秋，啊，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那天根本没有下雨，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秋共处一伞之事。不是独孤侠叔撞见青红和刘有秋暧昧，而是青红发现刘有秋和独孤侠叔的。
2: 是被人知道了，
0: 你自己什么？
3: 哎哎。

0: 我想读一下书，刚才卢参军说的，
1: 还是被人知道了。

0: 师父，喝口茶吧。他畏罪自杀，我何错之有？苏宁，你是南州司马，督察司法，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你说的那种事，他做不出来。他
1: 已经承认了，亲口说，还是被人知道了。
0: 即便如此，也是被你吓的。
1: 我说的若非实情，他为何不反驳，反而要自杀？
0: 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为何不反驳？心灰意冷之际，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2: 你。
3: 喜君，你这话过了啊！喜君的话虽然伤人，却不无道理啊。罗凌峰，你消消气儿，耐心的听喜君说完，好不好？

那日我听独孤伽书讲了六个时辰，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不会错。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不会是别人，更不可能是男人。卢凌风，我觉得你所

0: 说的激情不会存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独孤侠叔个性软弱，又极爱脸面，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
1: 喜君的话你大可不以为然，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以至于……要不这样，咱们品着茶冥想半个时辰。薛欢，给你师父倒茶。
2: 为什么不让我死
3: 啊？
2: 让我死，我要去见靖王，见刘有求，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
3: 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说实话，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我老费年轻的时候，那经历的不比你少。听我一句劝啊，再难也得活着。
4: 苏司马，卢参军，苏司马，卢参军，
1: 何事惊慌？
4: 不是，
1: 独孤侠叔咽气了。
4: 不是，您看这个，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十年前，林州曾有一飞贼，名唤灵剑，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盗窃无数，甚至包括州库。此人善使刚针暗器，每发必置人于死地。
1: 十年前消失，至今再无消息。难道这个灵剑来南州了？
4: 哦，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
1: 自焚？
4: 对，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0: 着火后，斯林得利，火势才没蔓延，但人还是给烧死了。
1: 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死后被烧。仵作还没有到，如果他们仔细查验，不难发现，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金陶中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口腔里也没有，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然后才。 点了这房子，
2: 凶犯着实残忍。
1: 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卢参军觉得呢？
2: 刚才冥想时，我觉得
1: 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跟我来。

0: 吉祥，见过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我已经不惑之年，还不算晚吧？哦，是这样啊。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便很欣赏你。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可否？ 暂留时，我好向上保举你，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
1: 多谢苏司马的欣赏，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只是不想。

0: 想依靠别人，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一直苦读，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嗯，
1: 好吧，那就祝你前程似锦。
0: 谢苏司马。
1: 去吧。

0: 别动！
1: 截我？我有什么好截的？现在没下雨，你却撑着伞，必是心怀鬼胎。
0: 阁下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说我晴天打伞。
1: 我欲抢劫，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你呢，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速速交出来，免得我动手。
0: 我一介书生。
1: 哪有什么金银财宝？
0: 书生，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阁下可是故人？
1: 非也，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
0: 就背守人生不得意的滕王阁序来，错一个字，我就多砍你一刀。滕王阁序，好文章。只可惜我没有功夫，但既然你想听，我倒可以背上一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嗟乎！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居假意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其一间，不坠青云之志。着贪泉而绝爽。 楚何者亦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 三尺威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目送却，知朝风。

0: 鬼，接枪！
1: 给我使暗器！

0: 你急什么？你的文采不错，滕王阁序接着背啊，我还没听够呢。
1: 卢参军毫无疑，我杀不了你，但是你带来的帮手必取其狗命。
2: 岳飞，坐下来！
3: 我说了，你不要过来吧！

0: 我是该叫你吉祥呢，还是该叫你灵剑？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已在灵州消失了十年，为何又跑到南州来犯案，而且一下子害死了三个人？
1: 有何证据？
0: 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以他的武艺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经二次验尸并比对钢针，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杀一人就是死罪，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想瞒也瞒不住。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刘有求的父亲写给京城市郊的书信，这书信为刘有求铺平了进士之路。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
2: 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
3: 闭嘴！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
4: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
5: 你打野鸡的手段，

0: 我认了，我本贺县人，从小便是孤儿，蒙师傅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后师傅死于江湖之乱，我报仇后飘荡陆离，为躲避追杀，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只是我不甘寂寞，做起了飞天大盗。 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可到了而立之年，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故金盆洗手来到南州，捐资，建了那座文庙。
1: 你说什么？文庙的捐建人是你？
0: 很奇怪吗？文庙建好后，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
2: 南州虽有读书人，可来拜文庙的，一年也没几个。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我岂不落了个清净？没想到，3年前，把东西放下，你们可以走了。是。
3: 是。
0: 先生，您这是？请称呼我独孤举人。吉祥，拜见独孤举人。
2: 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帮我挑选房间吧。这钱你拿着，往后我的一日三餐就靠你了。
0: 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书生借住读书，叫我着实无法拒绝，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想把他吓走。
2: 吉祥，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鬼呢？哎呀，该不会是女鬼吧？我都等他半个月了，怎么还不来啊？
0: 独孤举人自带正气，把他给吓跑了。
2: 你说这庙里闹鬼，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心中啊却无父子。
0: 此话怎讲？
2: 先贤曰。 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呀，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

0: 拿去看。
1: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独孤侠叔借书，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
2: 君臣固守，以徽州市，又席卷天下，包局宇内，包局宇内。
3: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之，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0: 对啊对啊，瞧我这脑子。
3: 哎，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当年读过秦论的时候比你年少，都没有你记得快。君实乃天才。
1: 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竟被独孤侠叔夸了个君实乃天才，高兴的我三日三夜合不拢眼。甚至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别人可以读书应试，我如何不能去京城求取功名啊？独孤侠叔两世不中，那是他天资不够。我吉祥若苦读几载，奔赴长安必一击而成，那样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将泾渭分明。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岂不比我当年日僧夜道更为刺激？
4: 所以你这个大盗在夫子庙里开始了奋发读书。
1: 直到有一日

0: 怎么了？
1: 有些话在我心里很久了，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不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冷月的覆辙。
2: 江法官，你是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
3: 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1: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2: 我就不会辞职。
0: 山芝跟我表白了，
4: 你怎么说？
0: 拒绝了呗。
5: 厉害了。
0: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5: 哦，明白了，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
0: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
6: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让我万念俱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因为就是在那一天偶遇了他。
7: 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2: 孙大明，
0: 秦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6: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8: 不调了，不调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
9: 舒法官，
8: 你还是尽快判吧。
9: 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
10: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0: 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
6: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1: 哎，我受不了了，
5: 我也要吐。
1: 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宝盒啊，小妹啊，50万呢？
8: 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
2: 你忙给忘了。
8: 法官，你也听到了啊，

0: 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忘记付钱了，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29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四川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地震为浅层地震，震动强度大，宜宾全域及成都、重庆等城市出现明显震感。上海六批次土拍起拍价出炉，杨浦八带头地块近119亿元领衔，为稀缺滨江住宅储备用地。盛夏时分，全国多地纷纷开启夜间模式，沉浸式夜游项目火爆登场，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台湾多地连续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部分市县发生洪涝灾害，至少3人因灾死亡。伊朗称打击8处美军设施，科威特8名再遭波及，伊朗革命卫队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凌晨的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地震为浅层地震，震动的强度大，宜宾全域及成都、重庆等城市出现了明显震感，应急救援工作连夜展开。截至到今早的3:30，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受伤，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震源深度仅6公里，属于破坏力较强的浅源地震。震中坐落在高县复兴镇，距离巩县县城仅7公里，距离高县县城18公里，长宁县24公里，宜宾主城区28公里，云南水富市、泸州、自贡、内江全域均出现摇晃。数百公里外的成都、重庆主城区大量居民被震醒，不少市民收到地震预警提示后紧急避险，网友拍摄到门窗晃动、家具抖动的现场画面。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紧急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消防、应急部门连夜奔赴震区竹乡镇排查房屋损毁、人员伤亡情况，重点排查老旧农房、道路、水利设施有无受损隐患。目前震区救援排查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省地震局监测团队进驻宜宾，24小时监测余震活动。专家提示，该断裂带区域接下来存在发生零星余震的可能性，当地群众要提高避险意识，老旧房屋居民尽量远离墙体、陡坡，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余震预警，做到科学防灾避险。 上周，上海的土地交易市场正式公布了第6批次的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就是老上海。

0: 海人熟知的八带头，这幅早年曾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呢，如今是调改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合亮相，起拍的总价接近119亿元，早早锁定了年度的百亿级地王席位。
1: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2: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1: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三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3: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1: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4: 通过这个景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二三街坊。
1: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5: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1: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6: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是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1: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记者邢颖报道。
7: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在全城火热上演，上海的夜间旅游体验正持续升级，深城双层观光巴士成为夜游新宠，载着中外游客穿梭于外滩、豫园等经典地标，在流光溢彩的夜色中感受魔都的别样魅力。
0: 入夜后的上海霓虹璀璨，一辆辆双层观光巴士穿梭在经典地标之间，带领游客饱览城市夜景。来自各地的游客对夜上海赞不绝口。
8: I think the bus offers good views and decent seating. I think Night Shanghai truly lives up to its name. Shanghai is even more enchanting at night.
0: 不少游客特意穿上中国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夜上海的文化氛围。
9: Oh, night view is even better than the day view, I would say. Like the lights and everything, it's very mesmerizing.
10: It's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dress. Good, very good.
0: 作为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观光巴士夜游正与全市近200项夜间活动同频共振，助力上海夜间消费升温。
11: 提起浙江的义乌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但在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啊，一条有着30多年历史的三挺路夜市，正以其独特的国际范儿和旺盛的人气，成为当地夜经济的璀璨名片。
0: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持续火爆，这座当地规模最大的老牌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余个摊位。与多数夜市不同，这里分为百货与餐饮两大区域，从当季流行服饰到全球特色美食，应有尽有。管理方每月策划主题活动，并通过抽奖、消费券等惠民措施，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体验。进入6月，日均客流稳定在5万人次以上，营业时间已调整至次日凌晨3时。三挺路夜市已与义乌国际商贸城、佛堂古镇等核心节点串联，形成购、食、游一体的全域联动体系。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有望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感受独特的义乌烟火气。
7: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东北超赛事正酣，观赛热潮席卷沈阳，全市140个第二现场点燃全城夏夜，正加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
12: 在一片广场上和一群足球爱好者一同来看一场球，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今天我们来到东北超沈阳赛区的第二现场， 浑南之。

0: 下。
1: 在沈阳市浑南区的浑南之下夜市，三块超大高清 LED 屏与专线直播，保障球迷流畅观赛。赛前专业主持暖场与文艺演出点燃观赛热情，音乐喷泉与烟花表演让现场氛围更为火爆。中场趣味互动、美食市集与亲子游乐区，也能一站式满足球迷的娱乐需求。
0: 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在沈阳的第二现场，撸着串儿，喝着果汁，足球与美食的碰撞激发出了最朴实的烟火气，也是赛事经济点燃城市夜生活的生动写照。
1: 夜市之中，各类美食让球迷观众大饱口福，不少小朋友在夜市游乐区体验形式多样的娱乐项目。在东北超赛事期间，凭比赛票根，球迷游客即可享受鳄鱼表演、大马戏等项目门票优惠。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绎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2: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1: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观景区，深向榆关那畔行，长城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氛围感十足的假期。6月24号以来，迎来梅雨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降雨的间歇期，强降雨重心转移至了江南南部、华南北部一带。不过，降雨的形势即将发生调整。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暖湿气流随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雨带东段将会显著北台，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到7月3日前后，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登场，主雨带东段将重新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将持续到7月3日前后，同时雨势明显增强。期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明天到7月2日。值得注意的是，主雨带西段的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藏东南部也多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6月18日到25日过程高度重叠，暴雨致灾性强，尤其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维持，土壤含水量饱和，次生灾害风险高，需严加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展望后期，7月3日到5日，华南、江南西部和南部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上周雨带南落，华南多地再次出现强降雨，广东徐闻还出现了疑似龙卷。
1: 从27号凌晨开始，汕头市出现持续强降水，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金平区和濠江区出现明显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20至30毫米，过程雨量超过100毫米，暴雨还伴有8到10级大风，市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行人不得不涉水穿行。截至昨天，市区积水已基本消退，沿街商户抓紧时间打扫清理。27号下午，广东徐闻县突然遭遇龙卷风袭击，画面中漏斗状的云系卷积起大量尘土，接天连地，形态十分典型。气象部门发布雷雨大风橙色预警，阵风达10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徐闻县所在的雷州半岛是广东龙卷风的高发区域之一。气象统计显示，广东年均发生龙卷约6个，近半数发生在热带气旋影响背景下，主要集中在4至9月。今年以来，湛江全市已出现多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2次伴有龙卷风。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华南地区仍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当地需警惕包括龙卷在内的强对流天气。
4: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冷暖空气的交汇影响，厦门市上周的后半段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气象部门一度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市区多地出现了积涝，部分的 BRT 线路一度中断运行。
1: 从6月25号夜间开始，

0: 厦门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气象数据显示，截至26号1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达60.5毫米，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集美区后溪镇累计降水量高达187.7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地段水深没及小腿，行人车辆通行困难。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溪流水位暴涨。厦门市水文局发布今年首个洪水预警。集美后溪田头水位占水位超过警戒线，水利部门加密巡查巡视，科学调度沿线水库水闸，确保行洪安全。暴雨导致大量车辆涉水受困，截至昨天，仅平安产险厦门分公司已受理水淹车报案120余笔，施救车辆79台。目前全市仍有较高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预计今天起雨势将明显减弱。
1: 受热带气旋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多地连日遭遇暴雨侵袭，灾情持续扩大。截至目前，暴雨已造成3人死亡，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积水和地质灾害。
0: 台湾中南部地区周六清晨起雨势加剧，云林县多条道路积水严重，车辆只能涉水而行，农田被淹，菜农趁着雨势稍歇抢收蔬菜，尽量减少损失。屏东县东港镇雨势虽然有所减缓，但积水仍未完全退去，全县共有6个乡镇继续停工停课。东兴里里长苏同庆表示，抽水机已经加派，但仍未彻底解决积水问题。
2: 抽水机也冇加，唔知是偷卖哩，还是安怎？我嘛唔知山水下这边下安呢。
0: 彰化县上周六清晨突降暴雨，有居民家中虽然安装了挡水板，但仍无法阻挡大量积水灌入屋内，家具电器浸泡水中。连日的强降雨导致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持续上升，目前蓄水量已达70%，达到警戒水位。当局已强制撤离附近约200名居民，并紧急封闭3座桥梁，严防意外发生。此前出现严重水浸的台南市，居民仍在紧张清理家中的积水和淤泥。当地一家琴行在暴雨中损失惨重，店内乐器全部报废。负责人估算损失接近新台币2000万元，折合超过427万人民币，并决定将部分进水乐器免费赠出。截至目前，全台多地均出现灾情，累计已有3人死亡。其中，新竹县一名老翁在暴雨期间前往菜田查看时被洪水冲走，当局出动大批人力搜救，最终于隔日中午寻获其遗体。台湾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基隆及西半部局部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雨，并可能出现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发生土石流和溪水暴涨的风险升高，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3: 本周呢，我们要关注台风的影响了。7号台风米克拉和8号台风海高斯刚刚停编没有多久，新的台风胚胎又开始酝酿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
0: 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可能于本周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增多，此时有登陆台风实属正常。中国天气网盘点台风大数据发现，常年平均来看，80%以上的出台风即当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在6至7月登陆我国，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达27次。从出台风登陆地来看，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统计显示，出台风喜爱扎堆登陆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其中广东最受青睐。在过去76年中，有35年出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46%。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美军称打击1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攀升，大量人员仍然失联，黄金救援72小时已过，失联人员生还希望渺茫。
3: 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伊再起干戈。美军连续2天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强势回击，并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力度。
0: 昨天凌晨，科威特和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其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还撂下狠话，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在此之前，美军已连续两天打击伊方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美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行动是对伊朗此举的直接回应。对此，伊朗方面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会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伊朗官方媒体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阿联酋是受此次冲突影响较大的海湾国家之一，其能源设施、港口等遭到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损失严重。据美国彭博社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6月中旬举行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以缓解双方紧张关系。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称，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昨天宣布，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了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了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了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的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了援助，已经发放了2万包食物。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的数据，本次的地震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人失联。根据伪政府的统计，仍有近7万人失踪，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已经关闭，救援人员在重灾区仍救出了部分的生还者，但灾区民众对政府的救援速度表达了强烈不满。
0: 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在昨天届满，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成功救出幸存者。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救出一名11岁男童，并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希望。

0: 来自西班牙的军方救援队也在倒塌建筑中救出一名女性。另一名刚获救的生还者在送院途中情绪激动，不断追问家人的下落。不过随着灾后时间推移，灾区不满情绪逐渐升温，有灾民公开指责政府救援不力。自上周三傍晚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以来，委内瑞拉全国共记录约430次余震。目前已有超过2200名国际救援人员和96只搜救犬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救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积极动员，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惠及近万个受灾家庭。多家中资企业也自发参与救援。
1: 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天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华南一省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0: 美国方面也派出海军陆战队协助空运物资至灾区。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搜救队已抵达委内瑞拉，并参与首都加拉加斯机场的修复工作。
2: 委内瑞拉双地震灾难发生已有5天，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出现零星抢掠现象，当局宣布限制人员进入以保障救援。
0: 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由于缺乏重型机械设备，救援队和当地居民只能徒手在废墟中挖掘，争分夺秒搜寻被困人员。尽管国际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但搜救进展依然缓慢，大量被发现的遗体不断从瓦砾中抬出。随着灾民基本生活需求日益迫切，重灾区出现了抢掠现象。路透社报道，画面显示有民众从倒塌的商店中取走食用油、面包等物资，甚至有人带着孩子一同搬运厕纸等日用品，而现场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并未加以阻止。首都加拉加斯在地震发生时的更多画面曝光，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地震来袭时两旁大楼玻璃碎裂的巨响，惊恐的居民从楼内冲出，涌向街道避险。在接近倒塌建筑的区域，现场尘土弥漫，街道被瓦砾覆盖。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维略宣布限制民众进入拉瓜伊拉州，以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据统计，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受灾民众数量庞大，仅加拉加斯市受影响人口就达约200万。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全国范围内受地震影响的民众多达676万人。联合国初步评估显示，近200万栋建筑受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
3: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昨天发生了6.1级地震，东北部分地区有明显震感，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有专家指出，此次地震与此前发生的地震存在着关联，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一周内仍可能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
0: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时21分，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地震发生时，日本青森县震感明显，八户市有室内建筑出现摇晃。有民众表示，地震持续了大约15到20秒。气象厅表示，在10个地震等级中，岩手县普代村和青森县八户市路德震度为5弱，当局未发布海啸警报。八户市部分建筑物外墙出现倒塌。日本放送协会引述专家指出，此次地震可能与上周四岩手县发生的7.2级地震有关，并提醒地震可能导致建筑物结构变得脆弱，呼吁民众远离危险区域。
2: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上周五发生在山梨县的5.6级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日本山梨县甲府市在地震后，随处可见瓦砾碎片散落路面，有居民冒着夜雨进行善后清理。警方已接获多宗建筑物墙身倒塌的报告。富士吉田市有建筑物外墙损毁，消防及警方人员到场拉起封锁线警戒。受强震影响，市内一间办公室内一片凌乱，电脑、木架等物件倒塌，文件散落一地。此外，富士五湖消防厅表示，一名住在鸭野村的80多岁老妇在家中跌倒，无法及时躲避。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周五晚10时29分，震中位于山梨县东部，强度为5.6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地震波及毗邻的神奈川县，引发山体滑坡。

0: 有报道称，神奈川及静冈县均有老父跌伤。有专家指出，本次地震震源距富士山地下岩浆库相当遥远，因此推断与富士山活动无关。为安全起见，东海道新干线的防灾系统已启动，列车一度暂停行驶近三小时。东京附近的关东千叶县上周五下午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成田机场部分跑道一度关闭进行安全检查。
1: 受热带气旋米克拉和海高斯叠加梅雨封面的共同影响，日本多地持续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山体滑坡等严重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0: 在双风暴影响下，千叶县南房总是风雨交加，树木被强风吹得左右摇摆。均津市录得每小时55.5毫米的降雨量，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六月最高值。山口县平生町发生山体滑坡，一处房屋被冲毁，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搜救。福冈县田川市居民区出现一处长约9米、深约6米的巨大坍塌坑洞，一户居民的车库因地面塌陷而下沉，周边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该区域原为煤矿开采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塌陷是否与连日强降雨有关。关东，近畿及九州地区已有约19万人接到避难指示。静冈、神奈川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紧急山体滑坡警报，显示随时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呼吁民众立即从危险区域撤离。神奈川和千叶部分区域也发布了3级暴雨警报，低洼地区面临洪水和河水泛滥的高风险。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米克拉、海高斯已经逐渐消散，但在双气旋残余云系和梅雨封面的共同影响下，本周太平洋一侧大范围地区仍有强降雨。
2: 德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4时左右，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极端天气导致铁路运输严重受阻，民众纷纷涌向喷泉和公园避暑。
0: 这里是德国法兰克福，面对持续极端高温，市民们想尽办法消暑降温，喷泉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人们纷纷用凉水浸湿衣物，冲洗身体，希望能获得一丝清凉。公园的树荫下聚集了大量避暑的市民，街头随处可见手持冰水或冰淇淋的行人。一名在法兰克福工作的机械师欧文感叹，有空调的酒店成了奢侈品。
3: Very lucky to have a hotel with AC.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C right now. But you see a lot of people struggling and getting the little fans for themselves, or out here in the park finding some shade.
0: 持续高温对铁路交通造成严重冲击。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大量列车延误信息。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多条区域快线从27日下午起停运数小时，运营商称这是为防范极端天气下列车突发故障的预防性措施。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局昨天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检修，交通部门将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法国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热浪，局地气温飙升至43摄氏度，超4400万人受影响。酷暑之下，民众抢购空调，家乐福单日售出超3万台，抢购现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有人员推挤受伤的情况。因建筑老旧，安装费高，欧洲空调普及率仅约20%。此次热浪已造成包括4名幼儿在内多人死亡，引发严重公共安全危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和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气象数据显示，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周末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

0: 消暑地。此外，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义乌血压足球世界杯爆卖40万个，球迷服专利布局全球，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增长近20%，知识产权护航义乌制造抢赢海外市场。46岁独居蒋女士逝世已半年，骨灰仍未安葬，落葬事宜如何推进？记者调查予以关注。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而在世界杯的带动下呢，义乌体育用品的出口快速增长。今年的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了17.6%。而作为赛事的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增长了2.83倍。在义乌的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是售出了40万个，日产能达到了3万个。
4: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5: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4: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6: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4: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6: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4: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6: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1: 这届的世界杯期间啊，赛事的消费场景在不断的延伸，很多的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呢，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的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再只是世界杯的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
7: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迷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7: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星期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4: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7: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4: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7: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4: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1项就达10000多件。
1: 去年我们曾经报道了46岁的独居蒋女士因为缺少监护人，名下的存款一度无法

0: 用于救治。媒体介入之后，居委承担了临时的监护职责，但蒋女士最终还是因病离世了。如今呢，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她的远房亲戚向我们反映，蒋女士的骨灰至今仍未安葬。买墓地一事究竟应该如何来推进？我们来看报道。
1: 急救要钱，要钱会诊的钱是我垫的，我垫了10000块。
2: 6月3号，蒋女士远房亲戚吴先生再次走进居委会，拿回了当时垫付的救命钱。不过吴先生的心情依旧很复杂，因为自去年12月14号蒋女士去世后，她的骨灰至今仍在殡仪馆存放。
3: 在她父母同样的一个墓园里面买一个简单的墓地，然后帮她父母10年的养护费用交完，她自己的养护费用交完。
2: 根据民法典，要动用蒋女士的存款买墓地，必须由她的遗产管理人虹口区民政局同意。根据今年4月20号上海市民政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相关工作指引，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由丧事承办人办理，费用则可向遗产管理人申报。指引出台后，为让蒋女士尽快入土为安，吴先生先联系了蒋女士的单位，希望单位能担任蒋女士的丧事承办人，帮忙买墓地。
4: 那公司应该上趟子就是跟民政局讲好，就是讲弄脱以后，所有事体、后头事体，伊拉讲在伊拉去操办了。
2: 那么，有承办意愿的吴先生能成为丧事承办人吗？有律师坦言，目前操作流程仍存空缺。
5: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想民政。其实我也因为没有申请部门，知道没有这个流程，没有一个这样的流程来帮你启动，所以我刚去帮遗产管理人商量嘛。
2: 吴先生又找到虹口区民政局聘请的律师，提出要成为丧事承办人。
6: 因为我是国清点那一块，
7: 自己上
6: 到那一块，你可以给民政直接沟通。
2: 吴先生又拨打了虹口区民政局的电话，没能联系上相关负责人。律师指出，即便未来吴先生成为了丧事承办人，接下来的路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
5: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如果他去购买墓地的话，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目前仍然是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标准的。我会更建议他在购买墓地之前跟遗产管理人进行协商和确认。
2: 记者刘黎明报道。
0: 利用平台的 SN 码校验漏洞，让同一台电脑的反复的套取补贴。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打掉了2个骗取平台补贴的犯罪团伙，累计的涉案金额超过了2700万元。
2: 每销售一台指定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获得几百元的补贴。平台会根据硬件序列号，也就是 SN 码，来判断该电脑是否曾享受过补贴。2024年开始，2个团伙在该电商平台开设商铺，通过篡改 SN 码，将一台电脑进行2次甚至多次销售，从中非法获取平台补贴款。至案发时，涉案订单约4.3万笔，涉案金额高达2700余万元。
8: 一台电脑，我们最多看下来已经骗了八次补贴了。
2: 在2025年底、2026年初，长宁警方先后奔赴外省市，将这2个团伙成员抓获归案。目前，2个团伙9人中已有4人被批捕，其余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我们就是有货了，他把那个号发到群里面。
10: 我改了这个之后，本来不应该给我钱的，他给我钱了，200-300也有，300-500也有。
2: 案发后，警方已经约谈该平台，目前这一漏洞已被修复。记者陈俊杰报道。
0: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苏州荷塘月色湿地公园第19届江南采莲游园会已启动，何氏庙集、古风市集人潮涌动。本届游园会将持续至8月底，推出鲜切荷花销售、古风 NPC 巡游、评弹表演集、荷塘奇妙夜光影展，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新场景，带旺当地赏荷经济。南通文旅派发毕业大礼包，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国中高考学子评准考证可免费游览狼山、色园等景区。洲际梦幻岛鲜花小镇推出9.9元特惠票，濠河夜话及水上巴士半价优惠同步上线，活动覆盖全城超100家文旅场所及酒店，食宿折扣，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西湖断桥、许愿风荷、后湖山等荷区荷花已初步绽放，雨中赏荷尽显烟雨江南韵味。目前曲院风荷、后湖山、平湖秋月三大河区花开最多，预计7月中旬迎来全域盛花期。荷花主题市集同步进驻西湖，鲜切荷花成文旅消费新热点，以荷为媒正激活夏日文旅新动能。梅雨时节，临安白牛村烟雨，江南风光如画，云上白牛景区依托

电商基因发力文旅赛道、村内牛文化博物馆等新业态已相继开放。随着渔光互补三产融合项目即将投运，井上云酒店加紧建设，白牛村正加快完善旅游配套，让烟雨村落成为农文旅融合新名片。千岛湖梅峰、黄山尖等核心景区连日云雾缭绕，碧水群岛如入仙境，吸引众多游客泛舟登高赏景。景区推出

0: 奇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令游客惊叹不已。绝美风光不仅刷屏网络，更带动当地文旅新体验。从云端 live 秀到高山非遗市集，黄山正以云海为目，将自然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先扬后抑，冲高回落。进入到下半年，后市会怎么走？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曾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上一周整体 A 股呢是呈现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但是呢结构也是出现非常明显分化的。那我们看到呢，像整个科创指数走的还是相当的不错。那么首先呢，如果是从海外来看，那最主要美国是公布了五月份的 PCE 的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呢应该说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呢还是较前值有所上升。那当前整个市场对于七月份美联储进行加息的预期呢大概是维持在一个30%左右。我们还是认为啊，年内美联储进行一个加息的概率还是偏低的。那从国内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也是关注到一到五月份的工业企业盈利增速，那么这个增速呢还是较上个月的18.2%是进一步上升到了18.8%。那从当中结构上来看，还主要还是一些 AI 产业链以及呢周期上面的一些行业表现呢还是比较的不错，业绩增速比较快的。再回到整个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去看到在上一周呢整个资本市场啊是出现一个震荡，那整体赚钱效应还是比较的弱，上涨加速的占比其实是不足两成的。那按照历史的惯例上来看，一旦情绪进入到冰点之后，那么在短期之内整个市场出现一个普反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从趋势上来看，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上方，所以呢我们是认为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啊，短期下行的空间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有限一些，毕竟未来可能财政方面还会有一定的发力。那我觉得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可以适当的逢低进行一个加仓，而方向上呢还是关注以 AI 产业链为主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接下来我们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杨谦，
2: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文汇报的文章啊。近日呢，华东理工大学举行的人工智能社会工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热议 AI 发展应用为社会工作领域带来新挑战，当更多的人工 AI 求助，如何为伦理把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表示，社工首先必须适应自身的角色转型，传统社会工作高度强调面对面的身体在场，在场本身就是专业关系建立的核心场景，而随着数字服务的普及，社工与案主的二元互动关系正在演变为社工 AI 案主的三元互动结构，社工正在从直接的服务提供者转向制度协调者与伦理把关者。所以呢，有专家就指出，社会工作领域的 AI并非技术先进、功能强大，最重要的刚刚好的 AI 才是最需要的。包子2元，停车10元，停车61分钟收费按2小时计，停车费向上取整的粗放规则沿用了多年，那不少的车主呢都深受其苦，尤其是在大城市啊，停车费的贵是槽点也是痛点。那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就发布了公告，对全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呢新增了15分钟免费停车的规定，尤其受关注。在道路停车场同意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的免费，同时呢，为避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考虑规定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的短时免费停车。那对此呢，市民就纷纷点赞。文汇报的评论就指出，那在过去的短时临停的高额成本筑起了一道无形门槛，那街道成了单纯的通行空间，市井烟火气在车主们匆匆路过当中不断消散。如今15分钟免费窗口期恰好匹配到了买早餐、取饮品还有临时办事的短时需求，直接打消了车主临停顾虑。这些小额零散的客流，那正是社区小店赖以生存的经营根基。有人情味的停车新规，客观上也为街头巷尾的经济活力添了一把火。换个话题，最近呢，一场超级热浪正在席卷整个的欧洲大陆，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而中国呢，避暑神器却在欧洲卖爆了。浙江日报评论说，中国的空调成了当地家庭当中的救命神器，与中国企业灵活的市场嗅觉和适应能力

0: 力分不开。从欧洲空调之困看中国制造新优势，中国制造走到了今天，最厉害的地方呢，从来不是价格，而是极强的适配能力。你有什么难题，我们就能拿出什么样的对应的产品，用成熟的产业集群把体验做上去。从三蹦子流行海外，到中国制造的空调一机难求，中国造热销是中国制造向创新自主品牌转型的典型缩影。当你的产品足够的好用，那再坚固的市场壁垒，再顽固的消费习惯，最终都会慢慢的被撬开。这种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创新能力，必将带动中国造在国际市场上走得更远更好。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就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那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那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的实施，当月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的实施。新京报发表的社论文章就说呢，新国标的出台实际是在帮助汽车行业把竞争从价格竞争升级为能力竞争。那更严格的安全标准将改变现有的竞争维度，推进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进入壁垒，也有助于反内卷。那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质量的提升，中国标准终将会全面走向全球前列。最严苛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的施行呢，无疑是率先地走出了最坚实的一步。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啊，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也是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特点。从新能源汽车崛起到低空经济起飞，从日均磁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到一人公司手搓经济等这些新业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引领性创新在中国生发，展现出了规模化创新的蓬勃活力。中国的规模化创新，那也需要规模化理解。它不是在小池塘的蹦跶，而是在大海里畅游；不是单向度的发力，而是系统性的协同，体现着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深层优势。它的落脚点呢，在于开放性和赋能性，为每个人都参与创新赋能助力。只要有创意想法，有创业热情，你也可以像张雪他们一样，按下调动各种要素资源的启动键，开启追逐梦想的征程。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谦。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本月起呢，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正式的实施了，长途出行务必要劳逸结合，安全行车。前两天的凌晨呢，一男子因夫妻争执心情烦躁，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呢在高速上发生了意外，当事人承担全责。这也是疲劳驾驶新规实施之后，扬州交警查处的首例违法案例。公共视频显示，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2: 撞到护栏了？
3: 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1: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2: 其他吸取教训，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
1: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也是新规落地后，扬州市查处的首例疲劳驾驶违法案例。扬州台报道。
4: 都说群众给民警送锦旗是一件常事儿，可是您见过民警给群众送感谢信的吗？最近呢，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和平桥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南大街的一家金店，将感谢信呢送到了店长的手中。那这件事呢，要从前几天的一笔大单说起。
1: 6月17日下午，市民孙女士来到南大街的一家金店，直奔柜台，不问款式，不看价格，只催着快一点要买下16万元的黄金。异常的举动引起店长张佳丽的警觉，

0: 他进店的就想买100多克的一个金条，也不是很小的数额啊，然后就想着多问他一点问题嘛，他可能也没有说出什么，就来了一句传家，我们也有一定的一个防范意识吧，然后就让他填写了那个这边就是派出所给我们的一个码。
1: 当天下午3点多，崇川分局反诈中心接到电诈受害人准备交付大量黄金的线索，核查确认孙女士正是预警对象，民警迅速将她带到派出所，经过耐心劝阻，孙女士终于说出实情。原来她被股票教学群诱骗，买黄金是为了交学费退款。
2: 她是前期在网上投资股票，后续呢也是听了所谓的这个专家学者，让她交了一部分的这个授课费，后续呢又有这个专员联系他说的继续这个投资，然后可以给他这个更大的回报，把那个课程费交给他，后来他决定通过这个购买黄金的方式进行返利。
1: 幸好孙女士还没将黄金寄出，商家立即为她协调退货退款，最终16万元货款原路退回孙女士账户。南通台报道，
3: 近日江苏南通通州区二甲镇的夏奶奶接到了孙子的求救电话，于是呢她立马是揣着20000块钱骑车出门救孙子，那幸好呢是遇到了寻找她的民警，这才避免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 当天下午，夏奶奶接到孙子的电话，说自己在外面惹了事，急需20000块钱摆平，还强调千万别告诉爸妈。夏奶奶立即从家里翻出20000元现金，骑上车就匆匆出门去送钱。老人家并不知道，电话里孙子的声音是骗子用 AI 生成的。
4: 这个我们接到预警指令之后，就立马赶到老奶奶家里面，发现老奶奶当时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她只有她的儿媳妇在家里。我们把这个情况跟她儿媳妇说了，她儿媳妇当时还不以为意，说她那个婆婆脑子很聪明，身上也没什么钱呢，当时出门只是出去买药了。
1: 由于骗子指定的送钱地点很隐蔽，夏奶奶兜了几圈没有找到。而与此同时，民警也正在焦急地寻找这位心急如焚的奶奶。最终在渝北中学附近，民警找到了老人。听了民警的分析后，夏奶奶这才恍然大悟。
4: 像这种冒充孙子诈骗的方式这两年特别多。6月11号当天，我们二甲派出所接到相似的警情有3起，都是冒充孙子提醒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跟老人做好反诈宣防，跟他们说一下相关的类似案例，一旦接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孙子孙女之类问家里要钱之类的，一定要跟家里人核实好。
1: 南通台报道，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长线游、避暑游受热捧，航司优化航线，加大运力投放，提前布局暑运市场。盛夏时分，全国多地纷纷开启夜间模式，沉浸式夜游项目火爆登场，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侦破一起利用游艇做演示的毒品存储舱案件，检获约值1.8亿港元的可卡因。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攀升，大量人员仍然失联，当地华侨华人积极动员，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惠及近1万个受灾家庭。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各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0: 全国的暑运即将的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力。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的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的增长。
2: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